0: 给我打完之后，然后去面试之后，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我说这几个公司三就是其实不到五个人，然后财务好像还没有，国家那个时候当时是正在推行这个政策的生意。第二，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创业公司，比如公司已经开展的差不多了，但我去进去就可能学不了太多东西，但是创业公司我进去之后，我可以从零做起，我能了解一系列流程。这样的话可能我学到的东西更扎实。之前不是在山东创过业吗？是山东创业失败之后来到北京，所以内心其实很有一定的渴望，自己也想在北京。其实刚才这个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北京可能都是为了想要打拼一片天地才会来北京，肯定不是来北京为了享受，如果享受就回家就行了嘛。其实当时来的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1: 所以你也是山东人？
0: 不是，河北人。
1: 哦，
0: 河北人，就是在山东待的几年。
1: 是在山东哪儿？
0: 威海，我们是做旅游的。
1: 那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0: 项目行业就是18年来到这个公司，一直做到现在。
1: 那你们俩前后脚来到北京的？
0: 您是17年来的吧？
2: 对，
0: 他说的啊。
1: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0: 啊？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1: 那你现在每天要负责的是什么？
0: 现在几乎不怎么做业务，做管理，所以主要是负责业务的一些他们的业绩分配啊，是包括他们的指标啊。这些东西以及达成的程度啊，包括还有培训啊，还有一些每个月的活动政策制定，这些都是需要来做的。
1: 所以两个人的公司都在蒸蒸日上哈，跟你们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真的能走到一起去，觉得生活很有希望，
2: 对，
1: 往前一起奔嘛，还是挺好的状态。
0: 嗯，
1: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事情，回家不要说谁给谁一些引领，但是两个人可能互相出出主意哈，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3: 他比较理性，他比较理性。
4: 那他其实他俩的工作内容很像，他俩工作经历很像呀。
1: 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这个是。
0: 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周六日如果是休息的话，但一般是周日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组队去跑步。或者去健身，一般早上是正好我那住的不离公园近嘛，然后我们好多不是有群嘛，我们就集中都是去跑5公里或者跑10公里，就是这样啊。然后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宅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书，我现在学习东西嘛。
1: 那你会出去旅游一下？
0: 我还是喜欢旅游，因为之前山东干的就是旅游。
1: 小弟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会出去旅游一下吗？
2: 偶尔也会
1: 啊。喜欢哪儿？
2: 我喜欢有海的地方。
5: 在工作上挺有聊的，不知道感情方面有没有共鸣。
1: 谈过几次恋爱？缘分总差临门一脚，应该不止一段，是不是？
0: 真正谈过是2段恋爱。
1: 嗯
0: 啊，第一段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在安徽合肥，因为在合肥是做房地产嘛。真正谈到时候12年到13年嘛，其实就是1年。
1: 嗯，
0: 然后最终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规矩太多，
1: 比方说什么规矩？
0: 和他们一起在吃饭，他要是坐的时候，必须要凳子给拉开，他坐下了。
1: 给他父母，如果是，
0: 哎，对，他的无所谓，他不会在。但是如果不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些都不懂规矩，这事儿都做不了、
1: 啊，
0: 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啊，
1: 就哪怕有一次你没给拉，人家、
0: 对，就是这样，你特别就这样一个。
1: 安徽的规矩还挺。
0: 他父母主要是怎么讲，他那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是造成他们家里有那么大的多。
1: 但这个会给你压力是吗？
0: 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认真，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认真，他就是很累。
1: 所以这段反倒是因为他的父母而分开的。
0: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是你毕竟的话，你要是结婚肯定是在一个家庭各方面都要相处，是吧？不光是我们两人。第二个就是他几乎不做主的，啊，他做不了他父母的主。
1: 那第二段，
0: 第二段就是在山东了嘛，就是其实是做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还年轻20多岁，我们这个也是谈了1年，谈1年之后，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在快结婚的时候，彩礼的问题吧。
1: 哦，
0: 啊，那个时候
1: 河北也有彩礼啊。
0: 有啊，但是那一块儿我觉得是。
1: 他要的很高是吗？
0: 对，谈崩了吧，就是我们觉得谈崩了。
1: 要了多少啊？
0: 他要的是18.8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0万左右。18.8万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超出了当时是，就是这个一个数了。第二个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选择性很多。那个时候我也创业啊，我也是老板，是吧？感觉挣的还可以，所以既然是这样也就算了嘛。
5: 真没有概念，我不没有。

0: 我北京人嘛，北京人不讲彩礼。然后虽然我之前谈过外地的，但也没谈到结婚那一步。如果两个人真的说合适的话，就像我爸妈说的是，没必要要彩礼，就是还不如把那钱留到以后过日子呢。
1: 年轻
2: 后悔吗？其实就是比你的期望值翻了个倍，对吧？
1: 嗯。
2: 你怎么想这事儿？
3: 是的，其实并没有差多少。你要差多了的话，那当然哈，超出了可能能力范围了。
1: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这人可能多少有一点较真儿，那我可能觉得今天你告诉我的事儿，今天的结果这是五块钱，然后突然你明天告诉我是五块五，
3: 咋
1: 的？我觉得好像是不真诚。
3: 他从头到尾还不一致吗？
1: 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不真诚的一个表现。我这人比较直爽，
3: 不一致是吗？
1: 对，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我对谁比较真诚，我就觉得。而且比较直向的，就你今天告我十块，你明天告我十块零五，我不管你解释什么原因，其实你是就是在欺骗。
3: 嗯，
1: 你不是欺骗吗？这是信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比较较真儿有时候。
2: 他如果一开始提出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所以他也许循序渐进等等，不管人家怎么想，就是到最后了，真的就是临门一脚了，差这个钱数，而把这个缘分就直接掐断了。可不可惜、嗯、就现在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看这个事儿、嗯、
1: 就是现在看是会，
2: 你依然会，
1: 不是现在是不会的，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你的经验经历啊，包括你的想法会改变。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还是年轻，你想那个时候二十来岁，人在二十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稍微可能是狂点，或者说他这个他就是比较冲动的想法也有、嗯，但是如果到今天到现在让我选择，我觉得是后悔。今天的选择的话，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再多要也是可以的。
2: 嗯
1: 啊，
2: 但泽轩是一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人，是吧？我听说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嗯，其实你通过很多方面去验证了一下，对不对？
1: 我承认，因为我做过的事儿，咱不是没必要去隐晦。确实是通过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可能他也是小导演，他是自己，但他没出名嘛，他拍了好多短视频。就是我做事情是有规划的，我不会随意的去，就是说别人告诉我啊，明天有一个，举个例子，特别好的项目，你去投资嘛。甚至你朋就是认识的熟人，明天告诉我，我就做了，明天投资绝对能收，我也不太相信。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说服自己去验证一下。
2: 那所以他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你觉得这事儿行，我来吧。
1: 没有，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选择这节目，我后来不是也看了一些吗？它确实是，就对我个人现在一个状况，我觉得是第二，我也需要，所以选择这节目，现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4: 你说呀？
2: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4: 就是第一个，就这介绍人，其实你是二虎的。
1: 嗯，
4: 来讲，我们就是被没被骗，你第一个要想他骗你什么。啊、哦，对吧、
1: 嗯？
4: 就是就最简单的方法，他骗我什么，
1: 嗯、
4: 对吧、
1: 嗯？
4: 骗我米骗不着，
1: 对，
4: 我都穿到肋衩子上了，对不对？
1: 嗯、
4: 所以这骗不到，还能骗你什么、
1: 嗯？
4: 就骗我时间，
1: 嗯，
4: 那骗我时间呢？我还来个一日游，对吧？我这一日游呢，我这还见个世面，对不对啊？
1: 嗯，
4: 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到他骗你什么，
1: 嗯，
4: 没得骗你就来。
2: 王老师就是因为发现怎么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是吧？还有这么多人能服务，哪有这种好事
4: 啊？那更来一日游啊！然后你就先问有盒饭吗？说有，
2: 还不盒饭，
4: 几菜有汤吗？说没汤，那行，我带杯水去就得了。
1: 嗯，
4: 不需要那么复杂。
1: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他已经说了，我现在已经推荐我的朋友了，只要是有需要的，都是都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2: 为什么
1: 他们自己已经答应了？
2: 为什么做了半天你又开始劝别人了？说说你思想的转变。
1: 因为我说了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确定了，我也相信了，而且确实咱们这个栏目确实特别好，也适合咱们现在正在想要选择恋爱的人呢。那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咱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2: 其实我跟你讲，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几位，他们都经历了你一样的过程，他们也会很犹豫、很困惑，或者是我到底去不去。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都今天到了早晨要录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犹豫。但是你看，不每个人都坐在这儿都坐得蛮开心的。
1: 对对对，
2: 现在他们都以这个哥哥姐姐的心态来看待你，然后说你看我们都不紧张了，你还在那儿紧张呢。
1: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小学生嘛，他们都是大学生嘛。
4: 对，
1: 我小学习的
4: 过来了。 他很快就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给剃掉了。
2: 你小心，红军。
1: 哎，不会的，不会的。
2: 来，小心，说说你这个直男的务实择偶吧。嗯，我看你这么谨慎，哎，你得且谈一阵儿呢。
1: 其实我现在就想找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踏实过日子的人，工作差不多，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啊，我帮扶他，或者他帮扶我。工作相似，然后脾气又相似，性格相似，然后和自己又够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长久。
2: 我觉得你们俩人越说就越合适，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嗯，挺重要的。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啊，
2: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嗯，就在看小丽了。
5: 你觉得这二号怎么样？
6: 三十五岁，作为人生伴侣的话啊，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0: 听说他俩共同点挺多的，
4: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飘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嗯，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1: 我也是非常认可。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2: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
1: 到明最晚明年吧。
2: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3: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6: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奥，深奥，你得领会，领会的听音儿。他相中了，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5: 所以是他来定的。
6: 啊，我之前说过的话吧。我是必须他预中了以后他才会怎么样。
5: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那一般人看不上的。
2: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1: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下一位是吗？啊，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1: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2: 他的谨慎又出现了，是不是？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啊。谢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1: 婚姻、户籍。
2: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她的收入有点少吗？
1: 没事，我们可以一起的。哦，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7: 觉得他很有能力。
2: 聊一聊
7: 可以。
2: 好，
1: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7: 对。哦，
1: 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7: 因为我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啊。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一个大学进修的时候呢，都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30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种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是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这是这种情况。
1: 我个人来觉得的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7: 嗯，不是。
1: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这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去努力的去工作，我个人来讲，他这个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目前这样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个理解方式。
2: 哦。
1: 所以说刚才您说了，你不是还是自由的工作吗？你没有去蹲班，就是那个比如说早九晚五是吧，我在哪个公司上班等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非常独立自立的，所以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
7: 我
2: 已经做决定了是吧？马上做决定要了解一下他。
1: 不是，就是在了解一下他的信息什么的。
2: 那好，那坐在旁边去了解一下吗？
1: 嗯，好的。
5: 不是，我对他那个兴趣爱好我没有选他的兴趣，原因点是因为我有一任就是他这个兴趣爱好，然后他这个花鸟鱼虫的兴趣爱好是这种人极其内向，就是自我保护和内向，但我觉得他的形象跟我想象中的那个极其内向的人还不一样。
2: 你要了解他的信息，我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发型。哎，我刚才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前面短后边长嘛，站在这边的时候这边还挺长的，我刚才坐到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变成很短的了。
7: 嗯，
2: 这个发型是自己设计的？
7: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26岁就开始留这发型了，那叫水母头，是模仿杨丞琳的造型。然后在他
2: 那上面一圈全都两边都是短的吗？
7: 是，在他那造型上那个又加了自己的元素。
2: 哦，
7: 能创新了。
2: 哦，那这个发型得多久剪一次啊？
7: 那一两个月吧。
2: 觉得他发型有特点吗？
1: 挺有特点的，跟我一个客户的。刚才您说水母，但因为我有个客户，他就是叫水母公司上海的，然后就是说突然感觉这样，可能就是个缘分一样感觉。
2: 那你如果比方说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了，你会劝他媳妇儿那头发能不能改改，要不把底下全剪掉，要不两边一边长？
1: 觉得还好吧，我这个人我还是比较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能接受吧，不会说那么死板，就是硬要求自己要怎么样。
2: 嗯，
1: 没有这个。
2: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婷婷4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现在出来婷婷的岁数了，没看出来对不对？
1: 刚才没问。嗯，对，
2: 没看出来。
1: 对，我刚才以为就是30岁左右嘛。
2: 嗯，是是。那年龄出现了你会介意这事儿吗？
1: 跟我大个2岁3岁吧，最多5岁啊。如果是太大的，可能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2: 嗯，那你现在决定吧。是接着了解一下婷婷，还是你就觉得不必了解了？
1: 我还是按照我的标准去寻找可能比较好一些。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的。
2: 好。嗯，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婷婷吧，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从药房到披萨店，图个自由，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手工小房子，从地基开始，慢热的人生，等一个演员。刚才说了最早是学跟医药有关的是吧，后来在药房工作，那后来经过了肯德基，现在是在做披萨是吗？
7: 对。
2: 哦，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职业啊？仅仅因为自由吗？
7: 不光是因为自由，因为我找工作吧，就是现在我的年龄呀，加上社会阅历呀，还有一些证书呀，都很受限制。
2: 那现在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7: 不一定，有时候是5到10个。
2: 哦，差这么多啊？
7: 嗯，
2: 有时候10个小时呢。
7: 对。
2: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是在披萨店做什么呢？
7: 做披萨，做那些意大利面饮料。
2: 哦。
7: 什么都做。
2: 披萨是不是麻烦吗？
7: 就做一个披萨，就是从一个面团开始，然后你给它快速的擀成一张饼皮，然后往上涂酱撒料，到进烤箱就几秒钟。
2: 几秒钟啊？
7: 对，因为你手速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人家也不可能用你，因为这后边牵扯到这个烤熟了以后去外送，外送的骑手送餐的过程中还得争分夺秒的送到客户家里，现在稍微晚1分钟会投诉，所以我们这争分夺秒。
2: 哦，
7: 手速特别快。
2: 那你这一天要工作5到10个小时，你得做出几千张了吧？
7: 差不多有了。
2: 哇哦，
8: 就是说那个 做披萨那个饼的面团是预制配送的，
7: 对，配送来的一个面团，然后你从面团拿过来改成一个皮儿，
8: 哦，就是一份一份都分好的，
7: 对，
8: 直接拿来就擀就行，
7: 对，哦，就拿手拍的，不是擀的，
8: 哦哦，所以叫手拍，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嗯？就用手真的就拍出来，拍大小什么几寸几寸就完了，对吧？
7: 嗯，
8: 那以后是工作方面是怎么打算？
7: 工作方面就是说，我是一个不服老的人，然后呢，我呢，如果说能静下心来学习，或者说有机会，就说还能有机会啊，就说碰大运万幸了，还有机会能回到我的医药行业，我还会就是不死心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继续就说打这种零工呀，然后去投入我的爱好，因为我的爱好是我的命。
8: 你的爱好是什么？
7: 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8: 什么东西啊？
7: 就是花鸟鱼虫。
8: 哦，所以你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是吗？
7: 对。
8: 哎，有你们家照片吗？我特别感兴趣。
7: 哇，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3-4盏灯，多的有10多盏灯嘛，然后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种方法去接。
8: 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9: 他从上海到北京，从世博会到领事馆，事业稳步上升，
10: 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项目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
9: 他说娶妻乃贤者也，
10: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啊，他也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我找的是妻的概念。
9: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1: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8: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9: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 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2: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青西城店。
9: 活动现场，茂世青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青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青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青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青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青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9: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青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1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青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1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1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5: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6: 戴上以后呢？
1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1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6: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16: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1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6: 嚯，
17: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7: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
17: 疼。
6: 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青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17: 对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9: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

0: 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0: 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个方法去接。
1: 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2: 他从上海到北京，从世博会到领事馆，事业稳步上升，
3: 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项目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
2: 他说娶妻乃贤者也，
3: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啊，他也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我找的是妻的概念。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4: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嘉宾高泽轩登场，33岁，河北人，高级信用评估师，从5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做事谨慎务实。他与二号女嘉宾背景

0: 相似，工作经历相近，也对二号女嘉宾表达了认可的态度，但最终他选择再了解一下三号女嘉宾杨婷婷。北京人，自由职业，但因年龄的差距，二号男嘉宾最终选择了离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三号女嘉宾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家里现在养的什么了？
1: 现在养的并不是很多，以前养的多，以前养了好几十种。
2: 几十种？你给我讲讲这几十种都包括什么，都有什么？
1: 就兔子，荷兰猪、土拨鼠、汉塔、貂、龙猫、小香猪、鸡鸭鹅，还有鸟、鹦鹉，还有各种观赏鱼，还有水里的一些什么螃蟹、虾呀、螺丝呀，什么青蛙呀、乌龟呀，就舍没养过。
2: 那猴子养过吗？
1: 那也不让卖。
3: 搞不动。
2: 你们家有多大呀？
1: 我们家不大。
2: 那怎么放的呢？
1: 就是群蜗居着。
2: 谁跟谁都住在一块儿，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儿？
1: 就是笼子落起来。
2: 他们会打架吗？
1: 会打架，但是笼子里边只放一种东西。
2: 那他们吃饭怎么办？
1: 每种宠物都有它自己的口粮。比方说貂有貂粮，龙猫有龙猫粮，汉塔有汉塔粮。
2: 喂一圈得多长时间啊？
1: 以前养的多的时候，我天天整到半夜三四点。
2: 知道什么叫爱好吗？三四点第二天几点起床？不又该吃早饭了？
1: 不一定吧，因为我们那班有早班有晚班还有中班，就图那个时间自由嘛。
4: 我养猫和狗，所以我能接受猫狗，或者再扩展一点，像那个什么小鹦鹉啊、蜥蜴啊，这我能接受。但再扩展，什么蜘蛛啊、蛇，这我就完全接受不了了。就，
2: 那现在家里还剩什么呀？
1: 现在家里就还有猫和兔子、小鸡、小鸭子、小鹅，还有鸟，还有鱼。现在不多了。
2: 从家里几十种到现在几种？中间经历了什么能让你把他们都处理掉？
1: 说实话，现在的宠物吧，好多都是就是不太好养，体质弱，也没找到原因。有时候养到没长多长时间自己就没了。
2: 你父母对你养这个小动物什么意见呀？
1: 那肯定坚决反对。
2: 那你怎么抵抗的他们的意见？
1: 我爸都给我找到居委会去了。
2: 后来怎么解决的？
1: 后来人家来了就把我那屋门，我把我屋门锁上了，我上班去了。然后来了以后，人家也没进去呗，没进去。人家居委会也不是专门管这事的，也不再找了，人家也不再主动上来去看了。
2: 你只在自己的屋子里？
1: 对。
2: 那他们总有要跑出去的时候吧？
1: 我爸不在家的时候把猫放出去，别的不放。
2: 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个屋子的结构，就比方说你的床在哪儿，他们都在什么地儿？
1: 他们在床对面的笼子里。
2: 就你看着他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就觉得特别被治愈。
2: 你们能接受宠物吗？
5: 能接受，但是这么多种，感觉精力太分散了。
2: 胡军，你不爱。
6: 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爱好不同吧，他可能觉得他养这个他很快乐，或者是寻找一种那个什么解压的方式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爱好，他有那么多功夫仔细去照顾那些东西，
7: 他个人的这个解压方式吧，我认为是这么理解的。尤其是像他这种感到孤独的人，很容易就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压。
2: 你觉得他说到你的心声了吗？他怎么能看到你是孤独的？
1: 因为可能是我，可能来这人肯定都有单身吗？
2: 不，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呢。
1: 跟爱人在一起感觉还是不一样吗？
2: 那为什么不努力把那些对小宠物的爱心放在真的去找一个男人去好好爱他？
1: 之前很努力的去寻找了也没找着，所以才在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入这宠物这坑了。入了以后就觉得一下跟找到寄托一样，特别有寄托，特来劲，让我觉得特别快乐，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8: 因为小动物只会倾听，然后不会这个反驳。
2: 谈过恋爱吗？
1: 就谈过一次。
2: 多长时间？
1: 两年。
2: 哦，两年挺长的。是什么同学还是什么？
1: 别人介绍的。
2: 他是做什么的？
1: 他没有什么太稳定的工作，也就是一个厨师。
2: 谈了两年，理论上都应该谈婚论嫁了，对吧？要考虑结婚的问题了，怎么分开的呀？

0: 们家特别穷嘛，是那个山区的，找他呢就觉得挺朴实的，能过日子。我爸妈也这么想的，觉得人穷点就穷点了，但是呢，就说能以后照顾我呀，是个过日子的人就得了。然后分开就因为我们俩谈了2年嘛，都40了嘛。然后他妈老催他结婚生孩子，然后我说我都40岁了，我身体也不好，我要不了孩子，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就分了。
1: 那这次你来找，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也挺纠结来这儿的，因为之前为什么没来呢？因为就是台灯和那个顶灯亮，但地下下的话，就是比方说壁灯和那个卫生间的灯亮。
1: 基本的小木工、审美、结构、位置，好多都要自己做出来，而且还要会那个缝纫。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我说每一个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2: 按正常来说，你看他82年的都40多了吧？那40多了，现在这社会像他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
3: 他除了生活以外，对其他这个社会上这些东西，他经验欠缺很多。
4: 我感觉那女嘉宾好像内心还是怀着一种就跟童真吧。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也挺孤独的，可能小时候也养过小兔子、小鸭子、小鸡。也就这些了，然后再多了也没养。但是我这个上初中、高中以后，年龄大了以后，家里就不养了。而且后来我这个年龄大了以后有鼻炎，去医院查的是狗毛、口鼻屑，还有螃蟹、大虾什么的过敏。当然了，旁边有人一扫地、一抽烟都会过敏，所以这个家里肯定是都没有任何动物了，而且也避了点烟啊、抽烟那个扫地的这个东西。
0: 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就是让我特别的。就是有眼缘、能有感情的人，我可以为了他放弃我所有的爱好。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找不着的话，我就为了我的所有爱好放弃那个人。
1: 行，那如果这样，小雷先回去。
5: 也希望这个女嘉宾通过这个活动能找到跟她志趣相投的人
6: 更
5: 吧，对吧？她确实需要这平台。
7: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她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就给我的感觉啊，无论是在童年啊，由于性格可能班里面没有什么人理，就是为了迎合别人，可能我就努力的去改变，这个改变是假的改变，可能内心是无奈的改变。之所以我一到那个宠物什么花鸟鱼虫市场，我就会被某一个动物所打动，一定是被打动了，可能感受到那个动物和它一样的心境，可能一样的孤独，于是我就把它弄回家。自己很想有家，但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可能没有让我能够很顺心的有家，于是我就给很多动物的家。还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难过，就是他来到选择，那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你加油啊，努力啊，他的爸爸妈妈说去了也白去，这让我特别的难过，你知道吗？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特别期待我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1: 谁能够不嫌弃我，像我这样失败的人？我说实话，真的不能够认同这一点。我不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词，我当时的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是谁说的？谁说您失败了？这是谁下的定义？用什么来评价的？凭什么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来给一个人贴标签，我没有觉得这样努力的或者这样不放弃的一种生活是一种所谓的失败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自己心里不认为我自己失败，我有我特别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生和独特的闪光点。
6: 就是这个女孩很真实的，
3: 她有很可爱的一面，很善良的一面。
1: 每个人可能自己闪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就特别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的那个小太阳在哪儿。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先生来讲，他也可能很快的就能找到你的这个优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3号，我们来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成或不成，其实你看我们旁边有这个2维码，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电视机前，如果觉得你能够打动他们的这些单身的先生，他就可以扫描这个码来了解你。不着急，来，请上我们的3号男嘉宾。
8: 你好，欢迎欢迎，来，坐这边来。
1: 陆泽辉，48

0: 北未婚外语翻译吉林人。
1: 大家好，我是陆泽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
0: 对我们三号先生有眼缘吗？
2: 还可以。
0: 毕小雷他们俩谁帅？
2: 那同一类型的。
0: 真的。那接下来你们俩先聊聊哈，五分钟的时间。
1: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陆，出生在吉林，后来就出国留学了，一直在俄罗斯留学。大学毕业以后，完了我在俄罗斯又开公司创业。2010年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教授一个导师，他给我一个引领一个介绍，他说2010年，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啊，在上海浦东。那么我就回国了，以志愿者这种形式参加了中国首届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世博园区里边，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成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后来我的个人工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当时是400多个翻译，这个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给了我们10个名额。这个名额呢，就是留任到上海领事馆工作啊。那我是第二个指标啊，落在上海领事馆。完了，后期201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随着我们领导啊，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那么我至今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下面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好了，还有一些中俄促进促贸会这些活动。如果说我能结识到另一半的话，是我喜欢的女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去对方的城市发展落户。或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海外拿一个身份。
0: 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来介绍自己啊。怎么样，印象更好了吗？
2: 确实是。
0: 要了解先生吗？
2: 可以了解。
0: 那这样，我们坐在陆先生旁边，我来帮你问问啊。
3: 这个男的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女生。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陆先生他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从世博会到外语翻译，先立业后成家，把自己耽误了，长跑数载，终未成行，静待心意相通的他。刚才也说了。一个机会到了世博会，然后当时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做翻译，是吧？那后来就怎么成了真正的外语翻译了？
1: 再后来我凝聚了这个原苏联十几个国家的这些留学中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也在中国各个省那么我把他们假期占有了，跟他们商量我说这个在中国留学中国，你一定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为社会做出承担一些份责任。那么你们学的是中文，我希望你们能够，到这个上海俄罗斯展览馆里边，起一份这个，不论是为国际也好，为中国也好，或者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也好，要做出一个这么一个贡献来。
0: 你是把那些外国人给弄到上海去了？
1: 对，当时有白俄罗斯人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我把他们统一到一块儿，把他们邀请到这个俄罗斯展览馆里边来接待一些俄罗斯到中国来的这些访问的这些政界政要完了还有一些商业还有一些商业精英，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做贸易这些商家他们来，我由我来给他们匹配翻译
0: 给他们。你这整合能力够强的呀。
1: 因为那时候很累没有房补没有车费，没有车补没有通讯补助也没有餐补，也没有工资，就是志愿者嘛因为我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我对俄罗斯有份情怀，那个时候挺苦的，电话费交不起，我打电话跟我爸要，跟家人要说这个手机号码又废了，给我存电话费，一存500、1000、1000的事。
0: 你好意思张口吗？
1: 但是没办法，那个为了这种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职责吧。完了后来我就把翻译中心成立起来了，完了来人越来越多，完了我的队伍越来越大。领事馆领导一看就是有我这么个人。
0: 后来把你招进去了。
1: 我如果我不进领事馆的话其他人他也 不好意思进，还是说不敢进，知道吗？里边到底是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产生？他们也没去过嘛。后来就经过我的促进，我参加了，完他们也留任了。这样呢，一点点我就留任上海领事馆了。完了，我们领导当时是属于文化领事，一干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说领导离不开我了。
0: 那到现在还在那儿吗？
1: 哦，现在就是我们领导被我顶起来了，被我创造了公级正级，他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当时领导说你来帮帮我吧，我到北京来我需要你。完了我也没考虑工资的事儿，没考虑能挣多少钱的事儿，结果我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北京。完了正好呢，我家我父母都在北京，完了我家里边我还有个妹妹我妹妹跟她长得个差不多，应该我妹妹比我小两岁。我妹妹也落户在北京了啊，结婚了已经很多年了。
0: 等于你们现在一大家子都是在北京的
1: 啊？对，就等于落户北京了。我呢，前一年干工作干的比较不错，大使馆这边给了我指标啊，让我落户啊北京。当时呢，我的同事啊，家里孩子五岁了，他要上学，他请了我吃了将近一年的饭，没办法，知道？他说你孩子上学六岁了，他说你看能不能，我求求你帮个忙，能不能把户口指标让给我？我孩子就是你以后的孩子，我孩子跟你就叫爹了，知道吗？
0: 那现在呢？叫吗？
1: 叫，现在美国在俄亥俄州上的斯大学呢，现在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也没结婚，当时完了，后来我一想，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嘛，在国外留学过，我有国外海外的经历，我一想，我以后肯定要拿国外的 PR 啊，拿永久居住权，我也没把户口事就是当回事儿吧，
0: 现在后悔了
1: 吗？我就把这让给他了那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哈，我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生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得很欣慰虽然是我自己我没有要这个户口啊，我在我让出去了，但是这份情谊永远存在。
4: 其实他是有很多故事，就是能跟人沟通起来或者跟女孩沟通起来是很有那啥的，很亲和的。
5: 我就发现别人说话或者一办什么事儿，他一眼他都能看得很透那种。
4: 对，
5: 就是分析也非常可透了。

0: 因为未来我觉得是个宜居生活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了，就是我们不局限于在某一个城市，在北京工作，对不对？我只是说辛苦一点，是不是来回跑？
1: 就是他的思想，我觉得好多都是国外的那种。
2: 不是，哥们儿有点太谦虚了，就上来就有点那啥，上来就说还可以随着对方什么女方，
1: 对，
2: 还没必要，
1: 有点谦虚。
2: 是他没必要，他完全有条件的，
1: 他的条件就在摆着呢，是吧？
3: 你看你的第二关键词说要先立业后成家，
0: 是的。
3: 其实三年以前你业已经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积极一点呢？
0: 那个时候我在感情的第二个阶段，感情上我还没走出来，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从小出国外，15岁出国，在国外长大，还我没有得到恋爱的这种熏陶，我也没有这个接触过这个真正的女孩啊，这个步入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15岁在国外，在国外10多年，那么在国外的话，所以说家里比较传统，不想找外国媳妇儿。我们等我回国了，快30了。我回国以后呢，我曾经有过2次恋爱的这么一个经历吧。第一次经历7年多，快8年啊。这个话说出来，我心里边很酸。那段感情啊，是第一段感情，他是演员啊。那么我们是在海边认识的啊，在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认识以后，我们就开始交往，完了就开始相处，1年、2年、3年、4年、5年，就这么一点过去了。因为随着两个人交往，感情也非常的牢固。后来我发现，他也不想，跟我拥有一个未来。
3: 谈到3、4年的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要结婚吗？
0: 我有提出要结婚但是呢，还是不想跟我要孕育下一代，我就对他有想法。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后，到最后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俩无法在一起生活了。
3: 这是第一段
0: 第一段。第二段感情是我也是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也是她不想要下一代，知道吗？她也不想做丁克，她只是说现在目前身体不好，无法怀孕。那我就是跟她注册了，如果说没有下一代，那不也是一个痛苦吗？
4: 孩子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站在她的角度上，也是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传宗接代嘛。第二的话，有孩子吧，也能够增加彼此夫妻之间的很多的美好的一些东西。
3: 那今天的几位女士啊，包括我们现场的，包括因为我们的三号可能不太合适，那前面的两位女士有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聊一聊的吗？比方说一号，她28岁，
0: 她很不错的啊，她的这个学识认知，还有她的思想意志，还有她自己的这本身的这种这个观念架构很高的，我觉得她很优秀的。
3: 你是愿意，就看人家的态度是吗？
0: 我不反对
3: 啊。就那个类型你喜欢吗？
0: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的啊，他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对不对？娶妻乃贤也，对吧？我找的是妻的概念，我要肯定要选择他的善念的概念啊，他的善良。如果他不能为我负责任，我没有理由为他负责任了，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会等到以后矛盾发生了以后问题产生了以后再两败俱伤，我觉得那个太晚了，因为我也没那个时间了。
3: 在录制的同时，我们是会有线上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孩子对你印象特别好。
5: 对，
3: 这女孩子就是我们选择的宝藏女孩，几乎没有她不会的所以呢，
6: 她来了，
3: 她没来，因为她是在看直播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那个谁老孟其实比较了解的，
5: 对，非常非常优秀，
3: 对，其实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可以你们俩沟通一下。
0: 我不反对，
2: 大哥适合就主动来找大哥的，然后并且很贤惠的。
3: 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也可以来通过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想联系谁都可以通过小助理来获得他们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场女嘉宾有一位已经先暂时离场了，也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但是不影响我们先生们献玫瑰这个过程。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玫瑰献不献呀？
7: 影响了我献玫瑰的过程。
3: 本来想
7: 献给一号，对。
3: 好，没关系，私底下我们可以通过编导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7: 本来还要唱首歌给他，他人又不在，没办法，对。
3: 所以依然没改变你的心意，是不是？
7: 对的。
3: 好，二号。
8: 我还是坚持我

0: 之前最初的一个决定吧。好，我选择不限了，谢谢。
1: 不限了哈。
2: 我还没有想好，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1: 今天既然每一位手里的玫瑰都没有送出去，也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了机会，期待着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大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4: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1: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5: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1: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6: 我
1: 呀。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6: 我45，
1: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喜欢喝茶，想以茶会友，交流茶道心得，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茶道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7: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8: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9: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8: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9: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5: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 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8: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5: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9: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6: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8: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5: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8: 对，
5: 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6: 快说说怎么卖呀。
5: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6: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8: 哎，
6: 我立刻就买一组。
8: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9: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8: 没问题，
6: 没问题，
8: 对吧？
6: 啊，
8: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5: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6: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9: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0: 太好了，
8: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7: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 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

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八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市。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
1: 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呀，
2: 都是三文鱼的3到4倍。哇，可是价钱却很便宜，只仅是它的1/5到1/6。哦，这个呢到底是什么鱼，我们得慢慢揭晓。
3: 我们来问一下哈，今天知道了哦，原来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特别好的营养素就是欧米伽三，它保护血管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对于控制血脂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我们的比如说是甘油三酯，还有血的胆固醇，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对于降低这些血脂、控制血脂是非常好的。
4: 我们把它捞出来以后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锅上火，倒点油。首先我们将生姜下锅，然后加入大蒜子，这时候我们加入烫过的葱。好，这时候我们4把勺子要用上了。
3: 这4勺到底是什么？
4: 好，第一勺老抽，第二勺是什么呢？生抽，第三勺是什么呢？为了它的味道浓郁，五香粉。关键的是第四勺是我们自制的一种粉，这个很关键。调料加下去以后稍微熬一熬。
3: 4勺里面的3勺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有一勺是秘制的，这到底是什么粉呢？它是鲜味的来源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那这时候呢，我问一下李主任了，今天我们说的欧米伽三这个营养素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2: 第二个好处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它能够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这种血栓的发生，所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是非常有帮助的。
4: 炒香了以后我们加水，水加好了以后我们将烫好的鱼可以放进去了。在炖的同时呢，我们这里面可以加土豆，今天我们加的是青笋，再加点老豆腐啊，是用手把它扒开的，这样容易入味。我们再加点粉条，开着锅盖先烧个10分钟。
3: 放了各种食材之后呢，可以再咕嘟着。这时候我来问一下吧，因为闻着太香了，没放那么多酱料和盐，主要是4勺秘制的酱料啊，1勺老抽，还有生抽，还有五香粉，最关键的一勺粉没有揭秘，到底是什么？
4: 这勺粉哦真的很关键，这叫蘑菇粉。
2: 它含有丰富的这种鲜味的氨基酸，对于我们调味来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可没加那么多的盐，那么多的糖，那么多的油啊。
4: 一定要贴饼子啊，这是我们先和好的用玉米面和的面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贴在锅边。
3: 再来问一下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欧米伽三保护心血管还有什么好处？
2: 这个也是欧米伽三最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是很好的抗炎的物质。其实这抗炎的物质它对人体健康影响是很广泛的，我们就说它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来说，这也是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呀。
3: 到底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什么鱼富含欧米伽三，而且比三文鱼还高出了3-4倍啊？
2: 就是青鱼，10几块钱一斤，可是它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含量至少是3文鱼的3到4倍，非常适合我们日常来选用。
3: 大家看啊，这一圈的贴饼子实在是诱人食欲啊，太香了。贴完了饼子之后我们再怎么做，炖多久？
4: 加上锅盖大概8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3: 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想预防慢病，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就要从我们每家每户的餐桌开始。今天我们通过这款美食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健康生命通道。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

0: 冤枉钱。这个使的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

0: 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哎，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吧，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吧，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吧，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呀、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嗯，哎，真好吃，特香甜，嗯，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嗯，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嗯，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嗯，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0: 嗯，
2: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

0: 口味呢略有不同。
1: 嗯，
0: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3: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3: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3: 让我说
2: 啊，
3: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6: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
1: 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哎，随手拿着吃，接着
0: 吃是吧？
3: 嗯，
0: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5: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
6: 放牛肉，
5: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5: 哎，
3: 您说就这个。

0: 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着你50块钱以上吧。
1: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1: 挺贵的。
3: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3: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4: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6: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4: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6: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4: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5: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

0: 去医院查的是狗毛、狗皮屑，还有螃蟹、大虾什么的过敏。当然了，旁边有人一扫地、一抽烟也都会过敏，所以这个家里肯定是都没有任何动物了，而且也避了点烟啊、抽烟那个扫地的东西。
1: 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就是让我特别的，就是有眼缘、能有感情的人，我可以为了他放弃我所有的爱好。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找不着的话，我就为了我的所有爱好放弃那个人。
2: 行，那如果这样，小雷先回去。
3: 也希望这个女嘉宾通过这个活动能找到跟
4: 更
3: 她志趣相投的人
4: 适
3: 吧，
4: 合
3: 对
4: 自
3: 吧？
4: 己
3: 她
4: 的，
3: 确实需要这平台。
5: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就给我的感觉啊，无论是在童年啊，由于性格可能班里面没有什么人理，就是为了迎合别人，可能我就努力的去改变，这个改变是假的改变，可能内心是无奈的改变。之所以我一到那个宠物什么花鸟鱼虫市场，我就会被某一个动物所打动，一定是被打动了，可能感受到那个动物和它一样的心境，可能一样的孤独，于是我就把它弄回家。自己很想有家，但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可能没有让我能够很顺心的有家，于是我就给很多动物的家。还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难过，就是它来到选择。那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你加油啊，努力啊，他的爸爸妈妈说去了也白去，这让我特别的难过，你知道吗？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2: 谁能够不嫌弃我？像我这样失败的人，我说实话，真的不能够认同这一点。我不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词，我当时的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是谁说的？谁说您失败了？这是谁下的定义？用什么来评价的？凭什么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来给一个人贴标签？我没有觉得这样努力的或者这样不放弃的一种生活是一种所谓的失败的人生。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自己心里不认为我自己失败，我有我特别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生和独特的闪光点。
4: 就是这个女孩很真实的，
6: 她有很可爱的一面，很善良的一面。
2: 每个人可能自己闪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就特别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的那个小太阳在哪儿。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先生来讲，他也可能很快的就能找到你的这个优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三好，我们来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成或不成，其实你看我们旁边有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电视机前，如果觉得你能够打动他们的这些单身的先生，他就可以扫描这个码来了解你。不着急，来，请上我们的三好男嘉宾。
7: 你好，欢迎欢迎，来，坐这边来。
2: 陆泽辉，48岁，未婚，外语翻译，吉林人。
8: 大家好，我是陆泽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
2: 对我们三号先生有眼缘吗？
1: 还可以。
2: B 小雷，他们俩谁帅？
1: 那同一类型的。
2: 那接下来你们俩先聊聊哈，5分钟的时间。
9: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陆，出生在吉林，后来就出国留学了，一直在俄罗斯留学。大学毕业以后，完了我在俄罗斯又开公司创业。2010年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教授一个导师，他给我一个引领、一个介绍。他说，2010年，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啊，在上海浦东。啊，那么我就回国了，以志愿者这种形式参加了中国首届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世博园区里边，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成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后来我的个人工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当时是400多个翻译，这个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给了我们10个名额。这个名额呢，就是留任的上海领事馆工作啊。那我是第二个指标啊，落在上海领事馆。完了，后期201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随着我们领导啊， 就送到北京大使馆来了。

0: 那么我至今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下面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好了，还有一些中俄促贸会这些活动。如果说我能结识到另一半的话，是我喜欢的女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去对方的城市发展落户，或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海外拿一个身份。
1: 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来介绍自己啊，怎么样？印象更好了吗？
2: 确实是。
1: 要了解先生吗？
2: 可以了解。
1: 那这样，我们坐在陆先生旁边。我来帮你问问啊，
3: 这个男的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女生。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陆先生他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世博会到外语翻译，先立业后成家，把自己耽误了，长跑数载终未成行，静待心意相通的他。刚才也说了，一个机会到了世博会，然后当时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做翻译，是吧？那后来就怎么成了真正的外语翻译了？
0: 再后来我凝聚了这个原苏联十几个国家的这些留学中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也在中国各个省那么我把他们假期占有了，跟他们商量我说这个在中国留学中国，你一定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为社会做出承担一些份责任，那么你们学的是中文，我希望你们能够到这个上海俄罗斯展览馆里边起一份这个，不论是为国际也好，为中国也好，或者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也好，要做出一个这么一个贡献来。
1: 你是把那些外国人给弄到上海去了？
0: 对当时有白俄罗斯人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我把他们统一到一块儿，把他们邀请到这个俄罗斯展览馆里边来接待一些俄罗斯到中国来的这些访问的这些政界政要完了还有一些商业还有一些商业精英，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做贸易这些商家他们来，我由我来给他们匹配翻译给他们
1: 整合能力够强的呀。
0: 因为那时候很累没有房补没有车费，没有车补没有通讯补助也没有餐补，也没有工资，就是志愿者嘛因为我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我对俄罗斯有份情怀，那个时候挺苦的，电话费交不起，我打电话跟我爸要，跟家人要说这个手机号码又废了，给我存电话费，一存500、1000的。
1: 你好意思张口吗？
0: 但是没办法，那个为了这种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职责吧，完了后来我就把翻译中心成立起来了，完了来人越来越多，完了我的队伍越来越大。你说领导一看就是有我这么个人，
1: 后来把你招进去了。
0: 我如果我不进领事馆的话其他人他也不好意思进，还是说不敢进，知道吗？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产生，他们也没去过嘛。后来就经过我的促进，我参加了，完他们也留任了，这样呢一待我就留任上海领事馆了。完了我们领导当时是属于文化领事，一干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说领导离开我了。
1: 到现在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就是我们领导被我顶起来了，被我创造了功绩政绩，他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当时领导说你来帮帮我吧，我到北京来我需要你。完了我也没考虑工资的事儿，没考虑能挣多少钱的事儿，结果我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北京，完了正好呢我家我父母都在北京，完了我家里边我还有个妹妹我妹妹跟她长得个儿差不多，应该我妹妹比我小2岁，我妹妹也落户在北京了结婚了已经很多年了。
1: 等于你们现在一大家子都是在北京的
0: 对，就等于落户北京了。我呢前一年刚工作干的比较不错，大使馆这边给了我指标让我落户北京。当时呢我的同事家里孩子5岁了，他要上学，他请了我吃了将近1年的饭，没办法知道，他说你孩子上学了6岁了，他说你看能不能，我求求你帮忙，能不能把户口指标让给我，我孩子就是你以后的孩子，我孩子跟你就叫爹了，知道吗？
1: 那现在呢叫吗？
0: 叫现在在美国在俄亥俄州上的斯大学呢现在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也没结婚，当时完了后来我一想，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嘛，在国外留学过，我有国外海外的经历，我一想我以后肯定要拿国外的 PR 拿永久居住权，我也没把户口事就是当回 当回事儿吧。
1: 现在后悔了吗？
0: 我就把这让给他了。哦，那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哈，我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生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得很欣慰啊。虽然是我自己，我没有要这个户口啊，我让我让出去了，但是这份情谊永远存在。
4: 其实他是有很多故事，就是能跟人沟通起来，或者跟女孩沟通起来是很有那啥的，很亲和的。
5: 我就发现别人说话或者一办什么事儿，他一眼他都能看得很透那种。
4: 对对，
5: 哎。就是分析的很可透了，
3: 他所有身边的一些因素，那对我来说只能是给他加分，但是呢，再加分也跟他个人自身的一些东西是无法去衡量的。
1: 你以后可以找一个北京媳妇儿，其实又是给你自己的孩子有了户口，对你来说户口真的不重要了。
0: 是未来呢，我想给未来一半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空间啊，就是说我无论是。是我喜欢的还是他喜欢我的哈？如果说他在外省啊，或者在南方啊，因为未来我觉得是个宜居生活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了，就是我们不局限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发展啊，有可能我们在上海落户了，对不对？我可以在北京工作，对不对？我只是说辛苦一点，是不是来回跑？
5: 就是他的思想，我觉得好多都是国外的那种。
4: 不是，哥们儿有点太谦虚了。就上来就有点那啥，上来就说还可以随着对方什么女方，
5: 对，
4: 还没必要，
5: 有点谦虚，
4: 是他没必要，他完全有条件的，
5: 他的条件就在摆着呢，是吧？
1: 你看你的第二关键词说要先立业后成家，
0: 是的。
1: 其实三年以前你业已经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积极一点呢？
0: 那个时候我在感情的第二个阶段感情当中我还没走出来，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从小出国外，15岁出国，在国外长大，还我没有得到恋爱的这种熏陶，我也没有这个接触过这个真正的女孩啊，这个步入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15岁在国外，在国外10多年，那么在国外的话所以说家里比较传统，不想找外国媳妇儿。我们等我回国了，快30了。我回国以后呢，我曾经有过两次恋爱的这么一个经历吧。第一次经历7年多，快8年啊。这个话说出来，我心里边很酸。那段感情啊，是第一段感情，他是演员啊。那么我们是在海边认识的啊，在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认识以后，我们就开始交往，完了就开始相处，1年、2年、3年、4年、5年，就这么一点过去了。因为随着两个人交往，感情也非常的。牢固。后来我发现，他也不想，跟我拥有一个未来。
1: 谈到3、4年的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要结婚吗？
0: 我有提出要结婚但是呢，还是不想跟我有，要孕育下一代，我就对他有想法。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后，到最后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俩无法在一起生活了。
1: 这是第一段
0: 第一段。第二段感情是我也是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也是她不想要下一代，知道吗？她也不想做丁克，她只是说现在目前身体不好，无法怀孕。那我就是跟她注册了，如果说没有下一代，那不也是一个痛苦吗？
6: 孩子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站在她的角度上，也是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传宗接代嘛。第二的话，有孩子吧，也能够增加彼此夫妻之间的很多的美好的一些东西。
1: 那今天的几位女士啊，包括我们现场的，包括因为我们的3号可能不太合适，那前面的两位女士有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聊一聊的吗？比方说1号，她28岁，
0: 她很不错的啊，她的这个学识认知啊，还有她的思想意志，还有她自己的本身的这种观念架构很高的，我觉得她很优秀的。
1: 你是愿意，就看人家的态度是吗？
0: 我不反对，
1: 就那个类型你喜欢吗？
0: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的他还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对不对？娶妻乃贤也，对吧？我找的是妻的概念，我要肯定要选择他的善念的概念，他的善良。如果他不能为我负责任，我没有理由为他负责任了，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会等到以后矛盾发生了以后。问题产生了以后再两败俱伤，我觉得那个太晚了，因为我也没那个时间了。
1: 在录制的同时，我们是会有线上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孩子对你印象特别好。
4: 对，
1: 这女孩子就是我们选择的宝藏女孩，几乎没有她不会的所以呢，
7: 她来了。
1: 他没来，因为他是在看直播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那个谁，老孟其实比较了解的。
4: 对。

0: 这个一天就能完成，但是我不想拆行不行？就家里就我这里瓷砖我不想拆了。
1: 不拆的话，如果您是像贴砖呀，砖上贴 SPC 板呀，就直接给你换新了。那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防水已经有渗漏了，有些墙面已经都反潮反湿了，觉得防水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瓷砖上做这个呀，做防水背衬板啊。然后呢，在这上面可以再贴瓷砖也好呢，再贴 SPC 板也好呢，就直接可以施工了，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说，哎，为什么能这个边住边装呢？
2: 嗯，
1: 就是我们除了备场期，备场期是不在客户家里的。
2: 对。
1: 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在客户家的施工周期也就3天、5天、7天。您住在家里，受的打扰很小，而且呢没有什么污染。
0: 有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个讲解，我们就请一位专业人士好好的说一下。
3: 那下面这面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这种薄贴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叫做湿作业，因为我们要有这个水泥砂浆的一个和料的一个过程，然后会对咱们的整个的空间环境其实不是很友好。而且在这个水泥砂浆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等待干燥期和它的一个养护期，然后才可以做下一道工序。那现在上面我们展示的我们的新型的这个施工方式呢，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水背衬板的一个使用。首先它是一个新型材料，本身是一种成品化的产品，它不会说是受工人的手艺的影响会有其他的一个偏差，然后在施工的时候呢，不会对这个工作面产生任何就是环境上的污染，因为像它的话直接进行切割就可以了。那我们对于缝隙的处理呢，也是多层的一个防护，首先要用这种批发胶进行这个缝隙的一个填堵，然后分别用这个防水袋进行一个遮盖，然后再用这个防水砂浆在上面进行一个固定。
4: 传统卫生间防水改造，敲砖抹灰，工期长达半个月，粉尘异味让人没法住。而眼前这个新工艺是用防水背衬板进行干法施工，一天就能够完工，不用砸砖，也不用搬家。
3: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的模拟空间，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用防水背衬板做完了全屋的一个防水。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墙面就是满铺了我们的防水背衬板，然后我们这个防水背衬板使用的是这种胶粘反，墙面和地面的一个交接的地方我们也是都使用了这个防水袋进行了缝隙的一个填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不会向外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面也是使用的这个防水背衬板，也就是我们的地面也可以摒弃掉我们以前的防水涂料的这个涂刷方式，也是使用这种块状的方式来完成地面的一个防水的处理。那其实我们的这个防水背衬板本身针对坡度它是也有这种专门的定制版的，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下水的位置确定好之后，它定制出一个坡度的板子运到现场来进行一个现场施工，也是不用现场的人再一点一点去找坡了，直接一体完成。那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背衬板上墙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瓷砖粘接剂的这个搅拌然后贴砖了，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就是为了检测一下我们的一个防水的效果，我们用这个防水板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小盒子，这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之前我们就把水已经放进去了，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外面是完全干从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水的一个痕迹在。那你这个铆固件会不会就是它从缝隙里出水会漏水，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铆固件也是做好了的，就是用金属件已经进行了一个固定，然后里面是做了这个防水砂浆和防水胶的一个填补，把它这个缝隙全都补住了，可以看到外面依然是干从的，没有任何的水会有一个漏出。
4: 这个持续了一个月的泡水测试，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整套系统防水非常稳定，这样施工整体改造可以压缩到一天，真正实现卫生间防水换新，少扬尘，工期短，不用搬家的需求。
0: 我刚前面就说到这个防水，其实这个防水如果做得不好啊，它不仅仅是影响到里面的问题，还影响到外面。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是追求这个木门，那木门那门套，从墙里渗出来的水，那门套就容易什么呀？起翘，边上的那个墙角呢，粉化，这个特别讨厌。你要

0: 说出现这种问题，想不被打扰的话，太难了。
1: 那个不光是说门套有问题，那有的你发现卫生间墙的外面，就是可能临的客厅啊、走道这一面，
0: 哎，
1: 它会潮湿，啊，它会往上反潮，
0: 对，
1: 甚至你墙体就粉化呀、开裂啊什么等等一系列的，包括踢脚板有可能翘曲啊、变形啊什么之类，这都是因为哎这个水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门口呢，我们设置了挡水坎，把这个防水要卷上来，然后甚至往上说延伸出去。另外呢，好多这个卫生间门口有可能是瓷砖，但也有可能是木地板，那些木地板都会翘曲啊，都会变形啊，
0: 变形
1: 啊，而且呢它会使这个这些受潮的部分它会发霉，这个霉还会飞起来，干了以后还会飞起来，那么对整个的人的这个健康啊有一定的影响。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出现这种情况，就在卫生间接口处的那个实木地板被泡烂了，里面都变成中空了，它里面就发生了霉变，甚至是长出了那个小虫，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实在是那危害性就太大了。
1: 对，这就是面子活，这个花了好多钱，里子活这钱没花到。那所以我们这设置好几道，整个的这个一个防水的体系构造就会有效的解决了门套的问题啊，外面外墙的问题啊，还有外面的木地板的问题啊，啊，就是水出不去了，
0: 必须要有里有面。当然了，这里子工程究竟是怎么做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细节，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小月给我们好好说一下。
2: 我们现在是执行了这种523的防水工艺，具体呢就是在我们在防水涂刷的时候，超过我们的卫生间的门口向过道的位置往外多涂刷500的一个距离的防水，然后向门洞的两侧多刷200长度的这个防水，另外也在这个卫生间的墙外上反300的一个高度，叫做523的防水工艺，确保我们这一块万一出现了一些水的一个渗漏，不会就是对不管是铺木地板呀、还是瓷砖呀造成影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过门石，我们做的是这种叫做挂耳工艺。咱们常规的过门石呢，就是方方正正的一块铺在这个门洞上面，那我们这个过门石呢是给它做出了两个耳朵出来，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的门套可以直接的落在过门石上，也就是水汽不会通过过门石去影响到咱们的门套，也会对我们整个的房间的一个住宅安全、住宅健康还有美观度有一定的保障。
3: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精灵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0: 就在我的生活当中哈、我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如果是想家里换新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墙面，墙面是最容易受伤的。
4: 对，
0: 我们在家里随随便便要摆一点东西，它容易磕磕碰碰。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墙面可能这个施工原来啊这个施工的不好，出现墙面起皮、发黄、脱落。我要翻新墙面，可以做到不被打扰吗？
1: 其实大家最担心就是在施工中，啊，你这个墙漆它有味道，
0: 是
1: 啊，它有污染，
0: 对
1: 对吧？有甲醛，有这个 VOC 啊，有 TVOC，
0: 对。
1: 那大家觉得哎，应该放完味儿才能进去。那你说你不被打扰，你边住边装，哎，那我住在里面，你刷了漆有味道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弃用乳胶漆了，选用了来自法国的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它天生就有分解甲醛和尼古丁的作用，所以分解甲醛我们叫主动式环保。那么同时呢，哎，您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沙发呀、窗帘呀，或者其他的装修有味儿呀，
0: 对，
1: 它可以把那些东西吸进来分解掉。
0: 哦，就这种蓝色的这个。
1: 对，这边是白色的也是，这边蓝色的也是。那么这种天然矿物质涂料跟传统的这种

0: 乳胶漆有什么区别呢？它是由96%以上的无机物质组成的，但是乳胶漆呢，它这个无机物呢只能占60%，
1: 还有40%是有机，
0: 还有30-40%呢，它是有机物。这个有机物来源于什么地方呢？石油化工产品。所以呢，它是有挥发物呢，有污染。
1: 眼见为实，我们通过试验见证一下。
2: 现在这两块表展示两个值啊，一个是甲醛，一个是 TVOC 啊，这边是0.014，然后0.024，然后这个表也是我们室内的，两个表略有差异，也属于正常现象啊。我们拿两款漆，这款漆是我们在市面买的一个进口的儿童漆，然后这款是我们自己的矿物涂料。我们到时候把这两个漆分别盖子打开之后，通过这两个小盒子给它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然后它们俩会释放有机物和甲醛，然后通过这个数值我们可以看到哪个漆更环保。接下来我们会把两个漆的盖子打开，然后咱们在这个盒子里静置1-1.5分钟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两块表的数值变化。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数值还是在变化的。我们这个表的标准是什么？是按照我们甲醛是 0.08， 然后是我们的 TVOC 是 0.4 啊，就已经超了。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已经显示是污染状态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我们产品本身它是矿物涂料，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乳胶漆呢，它的成分物质叫丙烯酸，它是从石油中提炼的。大家都是丙烯，石油中是什么？就是有机物，所以它能测到有机物和甲醛的一个含量。
3: 对比实验一目了然，普通乳胶漆含有机挥发物，完工需要长时间的通风。天然矿物涂料九成原料取自矿物，无甲醛 VOC， 还能主动分解室内有害气体。刷墙之后啊，房间不用空置，边住边装也安心。
0: 乳胶漆的成膜原理，它是横向纵向成膜，
1: 对，
0: 就像一张塑料布一样，它成一个膜。但是天然矿物质涂料呢，它会渗透结晶，它成膜原理是渗透结晶，
1: 渗透进去了。
0: 这样的话，第一，它会呼吸。因为它渗透结晶还是保留了微孔，它渗进去还是有微孔，所以墙里墙外它是可以呼吸的。就是说在四季变化中，潮气进来出去进来出去，不受影响。
1: 对，
0: 那它当然就是不会发霉了。所以它有抗霉的防霉的作用。别墅的地下室那基本上墙面都是重灾区，发霉的发霉，起泡的起泡，起皮的起皮，没几年全部都废了。
1: 是
0: 啊，有些人采取重刷一遍，过段时间还会那样，对吧？但你刷了天然矿物质涂料以后，那它就会有那个墙会呼吸，会透气了，它就不会发霉了，不会起泡了，不会起皮了。
2: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实验呢，是我们这个漆的透气性。然后这两块无纺布，然后画 G 的话，这是我们的吉德曼涂料，然后这画 R 呢，这是我们乳胶漆。透气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一个就是我们墙面透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防霉抗碱。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做实验啊。这 R 的是我们的乳胶漆，这个 G 的是我们的吉德曼矿物涂料。接下来我们同时给这个两个器皿注气，来看它一个挥发的效果啊。大家看了吗？吉德曼的矿物涂料透气性非常好，有大量的浓密的气泡。因为它的气孔非常的细微，大家看右边只有微乎其微的小气泡，看了吗？刚才咱们通过这个透气实验，大家可以看一点啊，我们这个矿物涂料不但透气，而且它漆膜的完整度非常的好。咱们看我们那个乳胶漆的漆膜，它不但不透气，而且它的很多通过无纺布那些微孔，慢慢的把漆膜已经破坏掉了。
3: 普通的乳胶漆就像一层塑料膜，墙体潮气散不出去，时间久了就会鼓包发霉。矿物涂料靠渗透结晶形成微孔，可以透气排潮，不管是南方的回南天还是北方的地下室，都能够减少墙面霉变。
1: 这是一种新材料，
4: 对，
1: 以前还真是不了解。
0: 当然了，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功效啊，这个在有些地方就用国家有标准，比如说医院呀、幼儿园啊等等，有些公共场所，比如地铁呀、它要防火。
1: 它还能起到这个效果？
4: 对，
0: 这说到这儿，大家就想了，哎，乳胶漆它也不会着火呀。你试一下，乳胶漆它会冒浓烟，它起火了以后，它会
1: 是致命
0: 浓烟。其实，在火灾中，这个伤人最严重的是浓烟。但是杰特曼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呢，它是防火的，它不会出浓烟，它不仅不燃，而且不会出浓烟。
2: 看我们手里两个。

0: 盒子啊，一个是我们杰德曼的矿物涂料啊，这是漆膜，还有是我们传统乳胶漆的啊漆膜。我们当时通用打火机把它分别用烧一下，看它们两个，第一哪个是否燃烧，第二是否有烟雾呈现。接下来我们做一下，就是我们传统乳胶漆的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通过打火机然后点燃，大家看这个效果啊，看了吗？很快燃烧，熄灭之后看有烟雾呈现。接下来是我们杰德曼的矿物涂料啊，我们打开这个漆膜，拿开这个漆膜，我们再点燃看这个效果。大家只看它会变红，对吧？就像岩浆熔岩一样会变红，但它不燃，看了吗？也没有什么成烟，但是很烫，不要用手去触摸。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证明一点，咱们产品是不燃的，符合国家 A 级防火标准的。那 A 级防火大概有三个点：成烟、燃烧和滴流物。大家可以刚看到我们产品是没有烟的，但正常在我们生活场景中更多发生火灾的情况下，更多并不是燃烧致使死亡，而是烟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达到一个 A 级防火的。
1: 发生火灾时浓烟才是主要隐患，传统乳胶漆遇火燃烧释放大量毒烟，矿物涂料达到 A 级防火标准，遇火只发红不燃烧，几乎无烟。
2: 我们都知道这个墙漆呢是在最外一层，
3: 嗯，
2: 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刷上去，刷在什么上面？
3: 嗯，
2: 腻子上啊。
3: 对，
2: 腻子重新刷的话，你说怎么可能不被打扰呢？您要知道啊，我们的腻子一般这个刷了完了之后，然后要拿砂纸打磨。
4: 对，劈挖完了也还不够平整，那
2: 这是最脏的，暴土扬尘哪来的？就是这儿。
4: 所以我们在边住边装的这种换新模式下，虽然我们也对成品，
3: 嗯
4: 啊，对好多空间做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呢，这个粉尘它是无孔不入的，
3: 对呀，
4: 对吧？那怎么解决它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最容易引起粉尘的大量粉尘的这个腻子也进行了改革，
2: 也改革了。
3: 对对对，
2: 那么不刷了，
4: 不刷也行。有好多这个水泥基层做的不错的，或者基层做的不错的啊，我们直接在基层上就可以涂刷。
2: 我瞎说的，还真说对了一个，
4: 不披挂腻子了，这是杰德曼的一种特性。
2: 哦，杰德曼是可以直接就是不刮腻子直接刷。
4: 对对对，你要是需要刮腻子的话，
3: 嗯
4: 啊，我们把传统的这种我们叫水泥机的这种就是耐水腻子改成这个腻子膏，包括你在抬到家里的时候它是膏状的，
3: 嗯，
4: 它不像那个你把腻子粉拿来还需要搅拌，这过程中难免有漏呀，有飞起来的情况。但是腻子膏本来就是水调好的啊，膏状的，它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粉尘就少。
5: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腻子产品呢，叫做消尘腻子膏，它本身呢是一种膏状体，也就是我们油工师傅在做这个材料的，就是使用的时候打开就可以使用了，不用在现场去做搅拌。那在这方面就已经是没有粉尘的产生，也不会对我们的油工师傅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在施工完成之后呢，我们也还是要需要进行打磨的，但因为腻子膏本身带了一些就是沉降的一些特殊材质，所以在打磨的时候它的粉尘不会漫天飞舞，而是直接降落在地面上，就是对整个的施工环境是非常的友好的。
2: 确确实实那个打磨，它是往下掉，它本身的这个质量重，第二个它湿度呢保证了一定的这个湿性，打完了之后稍微清理一下也不会出现那种爆粉扬尘的情况。
4: 一个是低粉尘的腻子，第二呢这个腻子在打磨的过程中啊，一边吸尘一边打磨，那就不会飞出来粉尘了。
2: 装修的过程呢，尽量动静小点，能够让我边住边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装修呢，解决生活当中被打扰的这种情况。
3: 嗯，
2: 比如说楼上有孩子，
3: 对，
2: 或者说我们楼下投诉我，
3: 对，
2: 说你们家孩子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在这拍球，蹦蹦跳跳，该解决解决，是不是？一次性咱能解决吗？
4: 当然可以解决
3: 啊！
4: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设置了这个地面的减震隔音系统，
3: 嗯
4: 啊，当然也可以装到顶上。
2: 顶上就防着上面那个，
4: 防着上面的邻居家有小孩呀，或者经常拖动家具、拖动东西，然后形成这种噪音。哎，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个，
2: 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砖，然后在隔音棉再进行填充。
4: 减震砖呢，它是比较硬的，它起这

0: 这个支撑作用，因为毕竟上面还要做铺贴嘛，
1: 啊、那是
0: 对吧？然后呢，中间呢用这个隔音棉填充，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体形成一个减震隔音的一个效果。然后上面铺贴呢又非常的稳固啊，不会说哎上下忽悠忽悠的，你这上面这个铺贴的全开裂了。当然我们这有很多层啊，包括这个钢网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这还有这个隔声板，不仅在这个有这个减震块，有这个隔音棉，上面还有隔声板。进行铺贴，在隔声板上面我们再增加这个钢筋网呀，水泥砂浆找平呀，然后再进行啊薄贴法的这个铺贴或者铺木地板。
2: 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里头就是会有小朋友啊，会有一些宠物啊，喜欢在家里蹦蹦跳跳啊，跑来跑去，那它的震动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楼下邻居的一些安稳生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地面的一个减震隔音的系统，通过这种就是减震砖减震声学棉的一个铺设，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隔声板的一个就是隔绝，让这个我们的上面产生的震动不会传导到咱们的楼下去，因为它也是属于这种定制装配型的一种材料，也是非常快的一种施工。这个厚度的话有3公分的，有5公分的，那也是根据咱们的防高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选择。撇去咱们日常的正常的一个铺贴的周期之外，整个的房间的一个就是这种减震的隔音的这个施工的话，也就是1天左右。
3: 我1米82啊，体重别报秘密，但是我1米82的个儿算大个了啊。我现在看到这个，这在我们这个林坤科技精工实验室，怎么还攀岩呢？你看这还能做这个引体向上，啊，这我起不来啊，这样的屈腿可以啊。
0: 这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一个新的材料的应用。如果以前比如你要做墙板呀，
1: 对
0: 啊，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1: 嗯，
0: 底层大家都用欧松板 OSB 板打

村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

小时候有这梦想，从小我觉得就应该干厨师，就是喜欢，一喜欢吃，二喜欢研究吃。初中毕业开始学的中餐，后来中餐不需要人，你只有西餐这个部门缺人，然后那你来西餐吧。那那会儿实习我工作太好了，你不会再挑说我中餐我西餐我泰餐，所有东西都不会挑，你说行没问题。我当时的

0: 我应该是最年轻的，做了一个专访，七页八页，我记得很清楚。腌肉啊，西餐用香草腌的特别多，但是呢，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芳香物质进入到肉的本身。但是如果用精油，几毫克就可以达到你用鲜香料的几百克的味道，而且时间会非常快。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迷迭香精油烤鸡。后来我发现，还是天然的东西最好。包括现在越来越流行 farm to table， 走在田园里，你早起呼吸的空气，然后你见的村里的人，大家都是友善的，空气是干净的，农作物也是新鲜的。我做这家店的初衷，就是想做好每道菜，对得起来的每一个人，就别大家大老远来吃一堆半成品。所以能做的东西我都尽量自己做。
1: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曾经的技术达人却开始更加关注食材本身，从实验室的精准转向土地里的本味。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较真，这种理念让他的餐厅一举成功，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2: 来弟，我刚捡石头回来交付给我。
3: 对，这个是我的弟弟，之前经常来吃饭，我们就变熟了。
0: 这不秋季了吗，我们会用地里的南瓜做一些应季的美食，包括我们也会邀请客人来一起做一些手工。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接触不到农村这种生活了。
1: 虽然每隔一个月刘海健就要根据应季食材翻新菜单，但是有一道菜却雷打不动。
3: 当红的一个汉堡，常驻款，叫猪梅花汉堡。我们的猪肉啊，选择的都是守农的黑溜的猪肉，它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油香味、纸香味，它用的是猪梅花肉，油脂分布的非常均匀。
1: 黑溜黑猪慢养出栏，这跟刘海健的理念不谋而合。好食材急不得，黑溜梅花肉油脂均匀，入口嫩而不柴，汁香自然释放，久煮也能保持软嫩，没有多余添加，只保留猪肉原本的鲜香。
3: 足量的黑胡椒，它会带来一些辛辣味，大蒜粉、香菜籽粉，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烟熏红椒粉，它会带来一点点烟熏的味道，让这些香料的混合香味侵入进去。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抽真空。低温慢煮以后啊，我们需要给它撕成丝，不用特别的细那种，就让它有些口感。所以看这肉真的特别好，它的结缔组织都化在里边了。
1: 廖贝奇上爬板，高温炙烤，用美拉德反应激发香味儿。辣椒是自己种的，蛋黄酱、黑蒜、腌制紫甘蓝是自己做的，一口下去全是刘海健藏进去的小心思。
3: 把那个招牌，对，就是赶紧给他把这任务
2: 马上就要完成了啊。
3: 这都是我们人工一点点钉出来的，一块板一块板，
2: 对，纯手工。
0: 我做的不是那种给我钱买我吃的 OK 拜拜再见，不是，我是需要老友记一样的餐厅，大家来了就是一起玩一起开心。我们的老客人每周或者每个月我们都会一定

0: home flavor 啊。
1: Oh yeah, so good.
2: 我希望这儿不光是我的桃花源，也是大家的桃花源。
0: 哎，来喽！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物理味道掌门刘海健。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有很多地名啊特别有时代特色，比方我身边这个湖面叫青年湖。在老北京啊，这地方就是一个水坑，历史不久，名气也不大，所以在北平四郊图这地图上啊都没标注这个地方。但是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啊，当时东城区政府还有团委呢，组织这个青年团员挖这个湖面。再后来呢，建点这个亭子呀、小桥啊，形成了一个公园。那么当年呢，挖湖的主力军是青年，所以得名叫青年湖。那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青年湖里边。您想，这个地方是一个小众公园，历来呢人都不是特别的多，而且这个时节，北京的秋高气爽的，坐在露台之上，眼前就是湖面，您吃着美食，赏着美景，那是多惬意的事儿。
3: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我个人是想拿那个蹄筋儿啊，还有

0: 最合适的。
1: 一瓶酱油好不好，先看配料表。六必居的这款酱油，配料
0: 好了。这道红花炖五定撞鸡，便体现出了王卫的新追求。
1: 第一眼看到五定撞鸡，就是无意中啊，去一个老乡他们家吃饭，突然发现一个比我还威武的家伙啊，怎么那么神气啊，怎么那么牛啊？一看，哎呦，当时那只鸡真把我震撼到了，浑身撞着，哎呦，骨头架子就跟那个，就跟那袋鼠那感觉似的。在吃饭过程中，我们喝到了一个鸡汤，他们本地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拿柴火炖鸡，就搁一点盐巴。哎，那个鸡汤是头一次让我吃到了，就是在浓郁的味道中又感觉到了像泉水一样的清甜，又有那种雄武有力的感觉，那种浓重，又有那种涓涓流水般的那种纤巧和温婉。哎，这种感觉给我就特别舒服。
2: 抹盐其实是为了让它的鸡肉更加紧实，因为你看五定撞鸡最大的特点是这个骨头很坚硬，你看它的铁脚，它的肉质你们看是奇嫩无比的，就像深海的鱼一样。
0: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最主要的便是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
2: 是像做五定撞鸡跟汽锅鸡有异曲同工之处，唯一它不一样的就是汽锅鸡要捞出来倒到汽锅里，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一趟。
0: 在鸡汤炖煮过程中，依次下入菌类、火腿和藏红花，出锅之前再加入一些南瓜泥增加口感，这道红花炖五定撞鸡就算做好了。入行时，王卫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一身利落的厨师服。
1: 我学厨的时候，我多希望有这么一身好衣服，这就是我的梦想。穿上它多威风，跟一般的厨师不一样。
0: 可如今，王卫不怎么爱穿工服了。现在的他想要的是一种随心所欲。做菜如此，生活也如此，只是这份随心所欲在朋友看来是拿别的东西换来的。
3: 他是我认识的师傅里面完全少有的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他具备自己很主观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非常难得的。他对食材的搭配，对味型的把控，但是呢，这个时代又对他不那么公平，商业的底层逻辑是迎合，但是他如果是过分的去表达自己的主观的东西的时候，在商业上很难拿到一个大结果。
0: 和王卫一批出来的厨师，很多后来在生意上做得比他大得多。坚持做自己，说到底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谁规定人只能活成一种样子呢？王卫给自己的要求就六个字：往前走，别回头。
1: 这就是那个滨江的土锅嘛，我要用这土锅做一个辣排骨这个锅子。
4: 你想用这种传统的？
1: 对啊，就这种辣排骨。
4: 的话味道太重了，
1: 所以这回当地就是老乡他自己家里腌的。
4: 北方人接受不了这个味儿。
1: 你怎么着接你？
5: 咱们北方人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不能说肯定接受不了。
0: 秋天到了，要上新菜了，
1: 所以
0: 王卫又和厨师团队吵了起来。说好的封一把，这才刚开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花火水啊，融合云南菜。味道掌门王卫，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位从T台转身入厨，冷峻

0: 化作烟火。
1: 猪都来了，抬着动作，抬进来，抬进来。
2: 哎，黄姐，听你说，好肥哟！
1: 哎呀，妈呀！
0: 一位在灶头，从头再来。背债跌跤，手艺不丢。一个麻辣滚烫直来直往，一个香辣回甘百味调和。下周同一时间，味道掌门，品两种辣，看两样人生。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688。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膝关节不舒服，发凉的呀，上楼费劲的呀，疼痛的呀，这都出现了。告诉大家，这有可能跟我们膝盖当中的软黄金有关系，有可能这软黄金受到损伤了。这软黄金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骨伤科的主任骨医师曾建峰。曾主任您好。您好，主任。来，有请。您手上拿的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病人膝关节疼痛，然后活动受限，我们摸上去关节里边有好多的类似小石子儿一样。
1: 哦，这就是从真实的人体的膝盖当中取出来的游离体。
2: 对，
1: 这都不是小石子了，这是大石子、
3: 那就是一个人的呀。
2: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关节里。
3: 那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的人这个说膝盖疼，腿肿肿这么大，才会有这么一大堆呀、
2: 这个这一次长这么多并不是很多见，多数的情况下关节里一到两个、三到四个游离体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也不少啊。咱膝盖一共才多大点
3: 地儿啊？对啊，
2: 正常的关节里边是没有这个游离体的。
3: 哦，像我们这些好人、
2: 好人的时候是不会有游离体的。游离体形成它是有原因的，一般的软骨可能会有损伤。

0: 剥脱下来了，剥脱一小点，然后在关节里边，关节里边慢慢的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形成了一个游离体。嗯，然后如果一下子剥脱来几个，那我们就有可能会形成多个游离体。
1: 不是您的意思，说这是黄金吗？软黄金吗？
0: 这个不是，这个是已经成了废物了。
1: 啊，废物了。
2: 嗯。哦，这是坏东西，所以必须得取出来。
0: 坏东西在里面，它会影响到关节的这个软骨，会影响关节的活动。嗯。有可能一不小心会卡到关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引起急性的疼痛，或者是不能够活动。尤其我们有些老年人关节里边形成了游离体之后，那你上下楼的时候可得要小心。在上下楼的时候，万一有个小的游离体卡到关节里边，就可能会引起关节的绞索，就关节一下子卡死了。卡死了之后，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或者我们重心前移了，就很容易就摔倒。这一摔倒了之后，摔下去就不是光膝盖疼的问题了，也可能会摔到别的地方，引起其他地方的这个损伤、骨折等等其他的这种改变。
2: 我们刚才主题当中提到的这软黄金，它是好的。
0: 对，它是我们正常的关节软骨。一个人的关节软骨一辈子只有这一套，所以我们也很好的去保护它，一旦损伤了它修复起来就会很困难啊。
2: 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我们软黄金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准备的这道具稍微有点腥啊，牛棒骨啊，牛棒骨，大家放心啊。这我们应该怎么看？
0: 我们这个位置相当于人的这个膝关节，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膝盖的关节。我们这个人的关节这个地方也叫滑车，因为牛啊它可能
2: 这是大腿，
0: 这是大腿，这是上面，这是底下，
3: 这是膝盖，
0: 这是膝盖，这膝盖前面这个地方，实际上它这个槽里边已经有磨损了，这个表面的这个关节软骨，这个软黄金已经有一定的损伤了。
2: 哪能看出磨损？
0: 这个中间看这个颜色不正常呢，中间有一点红，里边这个是磨了有凹陷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已经磨损的，有点发红的，实际上它有炎症反应。我们如果在人的关节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比较疼了，因为牛它不会叫唤疼，是吧？最多的有时候可能赶着它，它不愿意走。
2: 牛也叫唤疼，只是咱听不懂。
0: 那它表面这个底下不平了，上面再光滑的一个东西在上面去滑的话，它也会有一定的阻力。那至少这个地方受力的时候，因为压力的关系，它会引起疼痛。这是叫机械性的疼痛，还有炎症性的疼痛，因为它发炎了，本身就可能会引起疼痛。嗯，这个后边的这个地方也是磨损的，这个地方软骨就比较少了。
2: 哦，这儿很明显了。
0: 对，这两边就不一样了。
2: 这边正常。
0: 对，
2: 这边就不行。
0: 所以我们拿牛的这个骨头呢，比那个猪的骨头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因为猪的这个生存的周期它比较短，所以一般我们取骨头还没磨呢，所以拿出来的骨头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这个牛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呢，它有一些部位负重的部位或者受力的部位，软骨就会有磨损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旦软骨磨损了，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就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那就是比如关节的疼痛。
2: 您也说了，这是老牛才会出现的症状，那是不是人老了之后也势必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只要我们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我们有足够的活动，那都有可能会出现磨损。因为一个人的关节，我刚才前面讲的关节软骨生来就是一套，如果我们不去剧烈的活动，没有过多的磨损，那我们这一辈子这一套关节软骨就足够用了。
2: 软黄金为什么要加引号？因为它真比黄金值钱，而且不可再生。那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是这软黄金怎么保护好呢？当然今天呢，主任也教给我们一些招，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
0: 对对对，
2: 这第一招是什么？
0: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招就是养好膝关节。首先要锻炼好膝关节周围的肌群，就是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
2: 各位别闲着了，
3: 其实
2: 来起身吧。
0: 我们简单的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就是说比如我们最简单的办法，我们就是把脚伸直了，不要太高不要太高，勾住了脚尖向上勾住了，然后用膝盖这个上面的使劲儿，把膝盖给它绷紧了，觉得有点酸酸的，
4: 酸
0: 再用力绷紧了，
3: 腿肚
2: 刚几秒钟的时间就酸了，
3: 腿肚
4: 上头这一块酸了
0: 那就是我们平时不锻炼，缺乏锻炼，所以他一用力他觉得腿酸了，
3: 暴露了。
0: 你老用力了之后，前面是绷绷硬，这我们四头肌能够有劲儿了。我们累了之后可以换另一条腿，对吧？
2: 每个人他累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您觉得感觉到累了，我们就可以
4: 时间越长是有说明越好。
0: 对，我们的肌肉能够耐受，它就越好。我们就这个是简单的，就是可以锻炼。这在什么场合可以做？比如我等公交，我等地铁，好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只要你稍微扶着一点，周边有个东西，或者你搭个人，周边有人的话也可以。
2: 旁边有人跑步的时候，别突然伸脚，这有点风险啊。
3: 那我们在的时候，你可以绊一跤。
2: 但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各位健康学员在做的时候， 他不扶不行啊，
3: 对，
2: 他都得扶着点儿啊，这样撑着点劲儿，稍微
0: 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有时候我在等那个高铁站等高铁，那大家都等着检票嘛，那我扶着行李箱，那我就可以锻炼啊，
4: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换腿，再可以锻炼。哎，我这个动作可能练个20-30下，我觉得有点累了，那我就扶着行李箱，两个脚尖垫起来。
5: 这又是一个。
0: 对，
2: 不扶着也能垫。
0: 不扶着也可以，说明平衡能力很好。对，就垫住了，不放下来。
2: 不放下来。
0: 不放下来就绷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哎，我在那个地方锻炼，人家都等着检票，没人看见我在锻炼。所以我的锻炼是要融在我的血液里。是我有一个锻炼的意识，但是我的锻炼不见得在健身房，不见得在操场，也不见得我要去跑步，我要去撸铁。
1: 我就特高兴，此时的此刻，为什么讲？我个儿高了，
3: 对呀，
1: 八几了，
0: 也可以，就说呢，你要扶起来，我们可以勾脚翘起来，两一个脚翘起来。对，这个时候的我们用的肌肉它又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膝关节的肌肉都在参与。我这个动作呢，我躺着可以做。
1: 哎，对对对，
0: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我们是教他去做。然后呢，我站起来的时候可以做，那我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一样可以做。所以锻炼的这个场合就是很多了，我们就不需要去专门去区分啊，我一定是在这个某一个地方，是吧？我们在健身房里边还要去买个票，到最后订个
1: 弄个卡，还花钱不值。
0: 关键问题弄了卡，到最后又没时间，卡都过期了，我还没练几次。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的时候，可以这个样子，把腿抬起来，像我这样人是坐直的，腿可以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锻炼，站着可以锻炼，我坐着也可以锻炼，关节的肌肉越好，然后软骨得到的保护就会更好。再一个，我们通过不断的训练之后，我们的骨骼就会更结实，就是以前讲过骨质疏松，它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的概率就会下降，骨质疏松得到一定的治疗，那我们的关节就会更结实了。
1: 您说的特别对，网上也传那么一句话，说人老了身上得有点肉，而尤其有肌肉，不能没肌肉，这是锻炼肌肉。
0: 对，肌肉一萎缩，我们人就会老化得很快。
1: 对，
0: 所以老态龙钟主要是因为肌肉减少了，然后骨骼才会出现退化。
2: 所以其实就是得绷劲儿啊，不能太松弛，不能太躺平了。
0: 对，
2: 来三位，既然不限场地，咱们就还是坐那儿绷着，好不好？
4: 行啊，一会儿咱们坐在那后头，脚就绷起来了。
2: 对，多锻炼锻炼啊，一定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膝关节，保护好这关节里头的软黄金，保护膝关节的第二招，
0: 远离伤膝的习惯。我们有好多的动作是容易伤膝的，如果我们平时不怎么运动的这些人，这个时候运动量突然一下子上来了，
2: 膝盖受不了了，
0: 膝盖突然就疼了。有的时候你运动姿势不好的时候，刚才讲肌肉如果不好，啪一扭一下，软骨就可能会损伤了。软骨呢，它本身它没有神经，有时候早期的损伤你还感觉不到，那我们有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活动的时候关节老有嘎吱嘎吱的响，就是有摩擦的感觉，实际上这个时候关节的软骨已经有一定的损伤。如果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好多人可能不选择去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防的。但是再进一步的往下发展，我们的关节可能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啊，觉得回弯都费劲了，那关节就会出现僵，所谓的关节僵硬
2: 是早晨起来
0: 我们长时间不活动，类似于我们汽车的这个冬天的发动机一样，发动机需要润滑，我们的人的这个关节也是需要去润滑，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是比较僵的。关节比较僵的话，我们需要在没有下地之前，对于关节已经出现僵的人，在床上躺着做刚才的动作，我们把腿伸直了抬起来回弯，伸直抬起来回弯，这样来训练你的这个关节，让它预先润滑。你别一下来走路了之后觉得不好走路，然后我通过走路来润滑关节，
2: 这有可能会摔倒，
0: 有可能容易摔倒。再一个会增加疼痛。那我们在做不负重底下的这个活动，可以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两个腿来回的活动，这个都是可以的。
2: 最后还有一个弯。
0: 弯的话是这样的，就是骨关节炎进一步的发展了之后，我们内侧的软骨通常呢都会磨损的比较厉害，这是最常见的，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好多人出现螺圈腿。
4: 这么弯。
0: 螺圈腿，我们有些年龄大了以前没有条件治疗的，那螺圈腿就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正常的时候关节软骨是比较平的，是这个是蓝色的，我们代表关节的软骨，这是平的。逐渐的磨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中间一个小坑，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坑。这时候软骨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磨损，然后软骨下边的骨头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凹陷，这个时候可能负重的时候会有点轻微的疼痛，这是比较轻的状态下。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这个软骨，都给磨没了，
3: 回大洞，
1: 整个陷下一块去。
0: 对，表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关节软骨，它已经磨掉了，中间就露出来一块 跟周边的这骨头一样，这个软骨下边的骨头已经露出来了，这样的软骨损伤的区域就比较大了。这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的这样一个关节的磨损，这个髌骨上也会有一定的磨损，然后这个周边也会有轻微的骨质的增生，这是一个中度的骨关节炎的改变。当然我们进一步的往下发展，如果还在继续活动，那我们都看到整个关节的这个软骨面都会磨损掉了。那软骨面磨损掉了，周边的骨头也增生，这个时候这是在内侧，内侧磨损的通常比外侧要多一些，磨损的更严重。然后这个地方继续磨损，下边也磨损，上边也磨损，那我们这个内侧磨损多了，就会出现了膝关节叫内翻，就是罗圈腿。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早期的时候轻微的软骨磨损没症状，是因为软骨上面没有神经。所以我们软骨损伤了早期是不知道的，好多人是因为关节卡了，形成游离体了，就损伤掉下来一块，
2: 就这东西出来了都。
0: 对，掉下来一块，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的游离体，这个游离体在关节里卡住了，他才来看病。实际上早期的在这卡之前已经有软骨损伤了，软骨掉下来了，然后软骨在里边包裹着，就跟珍珠似的，越培育越大，我们关节的营养液会营养它，会越长越大，有的大部分的能够活动的这个类似于珊瑚一样的会长成这样一个形状，它不规则的，然后越长越大，到某一天突然出现症状，或者我们从外面能摸得到了，他来看病。
1: 现在大家都吃氨糖软骨素，吃的那个，而且说有一星期就有感觉的，一个月以后能跑了，说的那叫什么什么黄金那东西，能生长。
0: 对于早期的软骨修复来和氨糖软骨素对这个关节软骨的修复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软骨都磨没了，你拿什么去盖房子？它这个材料都没有了，你拿什么去修复它？它完全剥离了，或者这个软骨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它是长不出来的。只是对于早期来说，它是参与关节软骨的修复的一个成分，它对于早期的骨关节炎有一定的修复的作用，但不能够过分的夸大它。
2: 很多朋友们啊，可能还没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磨损那么严重的程度，当然磨损到那么严重程度了，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啊。如果就是稍微有点疼，自己呢适当的也能缓解，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止疼药是什么呀？
0: 那么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膝关节的疼痛呢？我们先讲第三招，这个骨关节炎的这个疼痛，在家里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做热敷，如果在医院里边我们可以开这样的热烟包，这里边有中药，我们拿回家之后经过这个简单的加热就可以敷在膝盖上，一般我们可以敷在膝关节的前方，如果我们侧着的时候可以横过来敷在膝关节的侧面，有的时候膝关节内侧疼，那我们侧着躺着的时候也可以敷在膝关节侧面。如果在家里边没有热烟包，那我们在家里边可以拿热毛巾来替代，那一般呢我们的毛巾拿温水给它一浸泡，就跟我们敷脸一样，敷在膝盖上，它也能够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目的。
2: 当然这是外在的一种发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想自发热，就是刚才主任提到的锻炼的方法，
0: 加强锻炼，
2: 对，
0: 经常锻炼，
6: 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还要高出很多了。
7: 民以食为天，养胃食为先，想要消化系统健康应该怎么吃？
6: 突发的一些糖尿病，如果说它有问题了，比方说这长肿块了，
7: 假期全民健康学院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田彦涛为您的消化系统保驾护航。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里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在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
4: 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5: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6: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7: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8: 戴的什么眼镜？
7: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8: 这太随便了。
7: 我没正经验过。
8: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9: 是。
8: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7: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

0: 不太重视什么的。
1: 嗯，
0: 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待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1: 戴上以后呢？
0: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1: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2: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3: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3: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3: 啊，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
3: 谢谢。
1: 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晶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晶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晶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晶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晶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晶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0: 只需一副眼镜。
1: 佩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2: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0: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1: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遗产继承。有不少家庭呢，会认为说老人在生前啊立下遗嘱了，这身后就不会有财产纠纷。但是呢，我们也梳理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不难看到，如果说子女对于遗嘱有分歧，那往往呢也会引发兄弟姐妹来对簿公堂。
1: 没错，下面要说的这个案子啊，老人病故之后呢，小女儿发现二老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立下了遗嘱，称呢要把房子留给她跟丈夫。不过老人并非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二老呢是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都不干了。
0: 这哥哥姐姐说了，遗产的继承呢是。

0: 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摁一下。哦，
1: 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打开
0: 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5: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5: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

0: 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5: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5: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
0: 哇，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4: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市场价格5280元。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啊。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4: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4: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4: 美学很讲究。
1: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4: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成。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

0: 特色。
1: 嗯，
0: 价格上也很亲民。
2: 必点这个火焰鱼，火焰鱼是我每次来必吃。
1: 嗯，
2: 包括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满意。
3: 因为我们家就住这边，从这一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吃饭，20多年了。
4: 哇！
3: 啊，我每次来呢是爱吃那个煲仔饭，
4: 嗯，
3: 蟹肉碗，
4: 嗯，
3: 还有它这些卤水的东西，
4: 嗯，
3: 我觉得还是不错。
5: 这个脆鱼碗，
4: 哦，
5: 口感特别好，
4: 嗯，
5: 每次必点的是这个白切鸡，
4: 嗯，
5: 利落口感，鲜，
6: 吃这个跟在广东没有区别，
4: 哦，
6: 非常非常好。
7: 为了吃得更明白哈，我把老板给找来了，我想让老板给我推荐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店里头最适合吃的，您给我推荐一个。
8: 简单跟你说说啊，
7: 嗯嗯，
8: 桑拿鸡、火焰鱼、顺德街边牛打宝，还有这个猪肚鸡。
7: 就是这个猪肚鸡，它里头那个胡椒，我觉得是不是比较有窍门？
8: 它这个胡椒啊，是海南的白胡椒，胡椒粒呢需要炒制，哎，炒制之后呢，它出来的这个胡椒油的香味儿，和你平常吃的胡椒粉碾压胡椒粉是香味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窍门，我们这胡椒粉啊，炒制之后要打碎，要打碎不能全碎，其中得有粉状的，有半碎的，有整粒的，这是一个小窍门。进锅之后，胡椒粉先挥发出的香味，然后你吃到中间半碎的，它这个香味又萃取出来了。
7: 哦，
8: 你再煮的时间长一点，胡椒粒，哎，饱满的胡椒粒的味道又给包出来了，所以说就是从头到尾它的口味是不变的。
7: 猪肚鸡里头这个胡椒啊，你就觉得跟平时咱喝点汤撒点胡椒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8: 再一个，我再给你透露点小秘密
7: 啊，啥？
8: 里头呢还有若干种调料，胡椒为主，拇指毛桃、党参、玉竹、桂圆肉、枸杞，还有几样啊。就不透露了啊！
7: 听到这儿，我觉得今天我这猪肚鸡必喝了呀，
8: 对，
7: 是吧？就为我量身打造的，您先给我点上，行吧？
8: 行，
7: 好，我尝尝这猪肚鸡。
8: 今天你这嗓子不好，喝着正合适。
7: 先喝一口汤，我太鲜了，它那胡椒一点都不呛人，就特别的香，而且我真的是就是。我鼻尖已经开始出汗了，现在吃点它的肉。它这个鸡是广东的湛江鸡，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不是吃那个公鸡或者扇鸡，他们家的这个是母鸡，它这个肉质呢相对来说是细嫩一点，滑嫩，有点嚼劲儿。我再帮大家尝尝这个肚啊，我刚是白嘴吃的，都非常的鲜，而且没有任何的脏腥味，吃起来特别的脆爽，有嚼劲儿，真的很好吃。你看这一锅，其实你只能看到猪肚和鸡，但是精华全都熬在这个汤料里头了。哇，这个是传说中的火焰鱼，
8: 对，全名叫顺德火焰醉鱼。
7: 哇，这个材料够下血本的呀，这个。
8: 这是一条广东叫黔鱼，咱们北方叫清江鱼，通过煎制上锅烧热，然后上面是这个贝壳和这个鲜虾，前头呢需要点火，后边呢需要加汤，那我就给你先点一下火。
7: 哇，
8: 这就是正宗的顺德火焰醉鱼。当地呢吃这个菜呢，就跟北方吃火锅吃涮羊肉似的
7: 啊，
8: 它是主打的这个高度酒呢，烧一下，把这个鱼的腥味给逼出去，然后它会更加鲜美。现在加汤了，
7: 这加的是什么汤？
8: 猪脚啊，龙骨啊，老鸡啊，鸡架，对，还有这样萃取出的这个浓汤。
7: 这锅不得鲜到天花板去了，这是鲜上加鲜啊。
8: 你得尝到嘴里才知道它鲜不鲜。
7: 好，
8: 先让它滚开啊，让它滚开。先喝汤，再吃肉，或者汤肉一块吃都行。黔鱼呢，它的优点呢就是一根骨头，没有小刺儿。
7: 哇，
8: 岁数大呀，或者带个小孩啊吃啊都可以。
7: 哦，
8: 好，现在就滚一下，滚一下，你可以尝尝。
7: 好，
8: 你看啊，这个汤滚开了，看到这个白肚，
7: 哇，
8: 浓浓的。
7: 哇，这个一口给我鲜到后椅背上去了，它是鲜的很纯粹，就是它除了鲜味儿，它没别的了。
8: 为什么说鲜的很纯粹了？它没有任何调料，就点盐，还有几片姜，其他就没有了。
7: 对，这个一般咱们蘸什么小

0: 呀？
1: 豉油。
0: 哦。
1: 它豉油呢，它是经过熬制，有一定的配方，因为一家和一家的配方呢不太一样。
0: 嗯。
1: 嗯。
0: 也好吃。它不抢鱼原来的味道
1: 啊，对对，
0: 是吧？然后就多了一点点咸味儿，小小的一点点辣味儿，
1: 对，
0: 就没别的了，
1: 没别的了。
0: 所以就吃的还是食材本来的味道，
1: 对。
0: 除了节目当中我尝的那两道菜之外，他们家还值得吃点什么呢？首先第一道是葱油捞脆肉丸，这道菜是他们家的首创，鱼肉吃起来有嘎吱嘎吱脆的口感，清淡又美味，同时还搭配了豆芽和金针菇，葱油的香气和蘸汁的香合二为一，老少皆宜。第二道是至尊烧鹅，这道菜桌桌必点呀，颜色红亮，看着就好吃，最关键的是它体现了烧鹅很标准的口感，就是皮儿脆肉嫩和味儿入骨。第三是煲仔饭，这个特别接地气儿，端上一锅上桌，倒上汁儿，这么一拌，哎呦，真的是香迷糊了。最最重要的是这锅边的这锅巴呀，必不可少，吃上一口，层次口感特别的丰富，里头的辣味也是相当的地道。
2: 另外呢，他们家给大家补充几个信息啊，首先是包间儿有三个，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8到10个人。另外呢，最后说一点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裕宁路的裕中东里2号楼的底商。
0: 我现在呢是在东四环大郊亭桥东北角的一个商场的B1层，今天呢据说啊要找一个坐落在商场里头的小店，虽然是小店，但是它的口味非常的正宗。我找了半天了，其实，但是就在我刚才说话的空档，我瞟了那边一眼，我找到它了。酒香不怕巷子深啊，一直走到最头，看到一个特别醒目的招牌，就是广东很多店它都会用这个红底白字来凸显他们家有多正宗多广式。哎，虽然是个小店，但是五脏俱全，烧腊该有的品种都有。哎，你看这个烧鹅、叉烧、豉油鸡，还有肠，哇，就这个，哎，你看这是刚出锅的，就是还滴着汁水呢，这多诱人啊。这个黑金叉烧上来以后还浇了一点点的蜂蜜，就但凡爱吃烧腊或者是爱吃叉烧这口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叉烧的质感，首先从入嘴了之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它四周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胶壳的，而且因为它整个烹制好了以后改刀，所以它其实它这个胶壳就是在它的这个周长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里头它这个肉的这个鲜嫩的部分一点也不会影响。重点是你看着它好像就是这个肥肉的这个质地会占比比较多，但是你入到嘴里，你真实的吃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肥油的部分爆开爆香了之后，并不是那么油腻的感觉。而且呢，它每一桌都配了这个刮油荷叶茶，我觉得这也是广式料理里头非常贴心的一部分。我们悄悄地问了一下，就是这个烧腊呀，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吃到肚里，起码是昨天下午就要开始去做前期的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腌料里头肯定非常的有内容，这个我等会儿得去后厨打探打探。而且我要让师傅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黑金，哎呦，是为了增加它尊贵的这个质感，为了提高它的江湖地位，还是说就是它可能会在用料或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良？叉烧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哈，黑金叉烧，这个黑金两个字怎么解释？顶改呀，
3: 叉烧，因为我们黑金叉烧呢里面加了那个地方老抽，这是地方老抽
0: 啊，老抽
3: 啊，这海南鸡饭的，
0: 哦，海南鸡饭的老抽，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非得是海南鸡饭的老抽？
3: 因为这个是专门配鸡用的，这个老抽
0: 哦，
3: 配鸡，然后
0: 嗯
3: 腌那个叉烧味道特别好。
0: 它是味道好，然后又容易上色，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容易上色。
0: 嗯、哦，它
3: 传统的那个就增加了那个鲜味。
0: 哦，就是增加了那个鲜味儿。
3: 对对对，哦，有点香味。
0: 啊，那只用这个海南鸡饭的老抽就能达到黑金的品质吗？
3: 然后还有这个墨鱼粉。
0: 墨鱼粉。啊、
3: 对对对。
0: 哦，这个是咱们只要是黑金叉烧都会添加的配方，是不是？
3: 这个别的师傅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些跟的师傅不一样。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
0: 每个派系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等于是您这个师门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
3: 对对对对。
0: 这个墨鱼粉它的添加只是为了它那个色泽吗？还是观感？还是说它的这个口感会不一样？
3: 颜色，主要是颜色。
0: 主要是颜色，
3: 添加它的颜色，
0: 就是要达到那个就是黑到极致，然后黑到发亮，就是特别诱人的那个地步，是不是？哦，其实您这调料里头哈，我觉得观众朋友要是乍眼看去的话，其实对两个特别的感兴趣哈，一个是芝麻酱，一个是花生酱。另外，如果说再加上旁边的这个，感觉要吃涮肉了。而且我们一般的概念当中啊，像这种芝麻酱呀、花生酱呀，好像是我们北方人的专利。你们广东师傅在做烧腊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两种酱吗？
3: 也有。
0: 那它的作用是为了什么呢？
3: 这个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口感。哦，
0: 所以就是那个独特的那个坚果的香气。哇，这个量挺大呀，师傅一次能腌多少？
3: 我们一般都是一次腌两盆，然后大概80斤左右，然后卖个1天多点就卖完了，全部料腌下去，然后就腌一晚上。
0: 腌一晚上？
3: 第二天就拿出来烤了。
0: 所以啊，今天帮您打探清楚了啊，这个黑金叉烧和普通叉烧的区别就在于多加了鸡饭老抽以及墨鱼粉，增加了颜色的浓度。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他们家的补充小信息哈。其实呢，虽然他们家的这个店面不大，但是特别有这个广东当地的感觉，因为广东当地很多传承很久的这个烧腊店，其实它的店面确实是不大的，所以坐在这儿就餐的话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而且呢，他们家的菜单其实也一目了然，镇店五大招牌菜：烧味大四喜，以及豉油鸡、葱油鸡、盐焗鸡和黑金叉烧。另外呢，还有就是非常正宗的猪脚饭。那别看这么一大片哈，其实都以猪脚饭为主，它是以不同的搭配而建成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总有你自己喜欢的那一个搭配。然后呢，还有一些潮州卤水的选择，我相信这个味道也不会差。所以如果说好这口的朋友，怎么来呢？就是在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的方圆里 ID Mall 这个商场的地下一层，非常的好找。
4: 肯定是对半折，
5: 大刀牛肉，
4: 目前锅里边最小号的250，
5: 这数。
6: 我知道我自己也不会做呀，
7: 能不说吗？
8: 哇哟，哎呀，我看这跟酸奶似的，说拿它做烙饼啊，那我是不是这失败了？
9: 你肯定你失败了。
1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2: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11: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2: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11: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2: 好，欢迎。
13: 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1: 那我可准备抢了。
13: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3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2: 窦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3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 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11: 啊就是啊、
12: 行吧。
13: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嗯，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儿、嗯、啊，四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1: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儿。
13: 这不

0: 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儿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啊！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

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呀。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着巴着嘴，唇齿留香的，哎，

0: 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E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河的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河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钠、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啊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

0: 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1: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2: 不好吃，
1: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那边。

0: 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
2: 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粥那个一模一样。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真好喝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啊，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

0: 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1: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0: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1: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0: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0: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2: 好，
0: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2: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2: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的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2: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嗯，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嗯。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嗯，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嗯，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那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的。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冷空气是携风带雨的进京了，相信大伙也都感觉到了。这昼夜温差一拉大，早晚确实是挺凉的。而且呢，据说啊，这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奔着个位数去了。老话说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说啊，这厚衣服咱们也该翻出来了，及时添上，千万别感冒了。
1: 哎，可不是嘛，天一冷呢，流感病毒也开始活跃了。最近呢，不少社区啊都发了通知，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很多家长忙着给孩子约，很多老人呢赶紧自己去打。
0: 是，但是一说到这打疫苗，好多人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说这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也在纠结说啊，什么时候打最好呢？不过啊，我们听到最多的疑问就是，这之前打了疫苗还是中招了，那打还是不打呢？
1: 哎，老话讲嘛，防患于未然，这些问题呢不搞清楚啊，打也打得不踏实。今天呢，咱们就跟随记者去问问专家，把这些疑问呢一次性给您说清楚，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啊，本轮冷空气对北京的影响，还有未来几天这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呢？
2: 今天一出来，真的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常说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凉了。那么在昨日呢，我市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今天早上啊一出来就能够明显感受到这样秋天的凉意感了。
3: 肯定是比前两天要冷了，风有点大，我怕这把头发吹乱了。
4: 稍微有一点冷，早晨稍微穿厚一点，
5: 早晚要多加一点，加个外套啊，里头加个马甲呀、稍微凉爽一些，但是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北京秋天嘛，是最好的季节了。
2: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那么今日室外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啊已经是降至到了个位数了，为8摄氏度了。同时呢，今日室外还有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有不少市民呢，因为现在这个气温逐渐降低，昼夜温差啊开始加大之后，也比较担心这个着凉感冒。
4: 家里孩子就有要感冒的，现在得注意多穿衣服了。
3: 我们都打流感疫苗了，一般他那个一开始我们就赶紧接种了，我们一般年年都打。
2: 在采访中，有不少市民表示，为了应对流感季节的到来，现在已经开始接种流感疫苗来保护自身了。那么每年什么时候是流感高发期呢？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又是什么时间呢？
6: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高发期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2: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7: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8: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9: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2: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
6: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3价，三价呢大概有2种，一种是3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3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这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2: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6: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10: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结果就感染上了。 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痛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0: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6: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0: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
11: 41岁，外省的，他以前那边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他去吧，把不住自己了，
1: 葫芦。开口就说呀，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
0: 哪借演员赵丽蓉子女的身份再带货呢？
1: 其实啊，不管是刘欢还是赵丽蓉呢，都给咱们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深受大家的敬重和怀念。商家冒充已故名人家属给自己引流，这不仅仅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要我说呢，名人家属啊，一定要积极的举报维权。对于这类事件呢，甭管是平台还是执法部门，应该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0: 其实啊，不仅是已故名人，近两年来不少知名人士呢都有过在网上被 AI 仿冒的苦恼。比方说在去年的8月份，有博主呢是在网上发布利用 AI 去仿冒全红婵声音带货土鸡蛋的视频，评论区显示啊，大量粉丝是误以为这就是奥运冠军全红婵本人，纷纷是下单购买了鸡蛋。但实际上呢，全红婵家人呢曾向媒体证实过，全红婵并没有给相关农产品进行过代言。
1: 还有呢，去年5月啊，这个演员邓超跟孙俪夫妻俩的工作室呢也同时发布了打假的声明，说呢有人在网上啊发布跟两人相关的虚假广告视频，用 AI 合成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做成虚假采访画面，给某些商家的产品，比方说赖氨酸钙片等等做推荐。这夫妻俩是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言了一堆产品，他们表示啊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的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0: 咱们再来说一个利用 AI 去仿冒名人带货被处罚的案例。就在今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文化公司呢是委托带货主播去推广图书。这主播呢发宣传视频的时候啊，用了知名人士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且呢配上了与李某锦声音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李某锦呢随后是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1: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构成对李某锦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这家文化公司存在没有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共同侵权。最终呢，法院判决文化公司向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的合理支出12万元。
0: 要说啊，现在使用 AI 技术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低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呢，是滥用 AI 技术，克隆知名人士的声音和形象，目的呢，无非就是利用大家对于名人的信任和喜爱，走捷径去赚快钱。而刚才我们提到的案件呢，也是给网络带货主播和商家敲响了警钟啊，去仿冒名人带货很可能会作茧自缚。那就在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呢是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其中利用 AI 去仿冒人物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中央网信办要求加

0: 人家属的这些个商家呀、说一句，咱都说呀，死者为大，您呢去蹭已故名人的流量给自己赚钱，这钱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前些天在江苏扬州街头，有网友呢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呢在马路上行驶，后备箱啊是打开的状态。令人惊愕的是啊，这后备箱里面竟然是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手里呢还抱着行李，双腿啊还是悬于车外的。那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2: 有网友拍到视频，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聊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了下来，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3: 你也感到后怕，
4: 嗯，对对对，
3: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4: 对对对。
2: 的哥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准备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眼看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随口说了个馊主意。
5: 中午的时候打到车洞了，他急着，我随口讲了一句，我住在后备箱里面嘛，他就住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自己挤一下。
2: 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
5: 这个很那个严重性的，这万一出了交通事故的都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要想严格遵守道路安全。
2: 针对这起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依法对司机作出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写下保证书，绝不再犯。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已扣留车辆，依规做停运处理。交管部门提醒，超员载人、后备箱载人、客户混装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出行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赶时间图方便冒险搭乘超员车辆、违规车辆。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件蹊跷事儿啊。前一段时间，武汉江汉区某住宅楼居民陈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家啊时不时会遭受到噪音骚扰，他怀疑呢是有人故意为之。
0: 民警啊实地走访，初步认定呢噪音来源是这个住宅的17层某房间。然而呢这个房间的住户啊已经搬离小区了，这房间呢属于长期的空置状态。
1: 那这就怪了，无人居住的房间怎么可能会产生噪音呢？民警深入调查，这真相啊终于浮出了水面。
6: 这是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声，虽然检测只有40几分贝，但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声响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安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经过反复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来自17楼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就搬走了，并不住在那里。原来，董某跟小区物业和邻居的关系一直不好，今年4月搬走了，17楼的房一直空置，也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民警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传唤董某到案，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后，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再也无法狡辩。据董某交代，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2台震楼器，时不时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
7: 震楼器开启后，下楼进行休息，然后隔了2-3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他一般使用的频率就是隔个2-3天使用一次。
6: 目前，董某因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这邻里之间呢，还是以和为贵，有话得好好说。对邻居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光会被鄙视，还会触犯法律。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这2个年轻人啊，到武汉游玩，临走之前呢，起了贼心了，想着捞上一笔，然后溜之大吉。于是呢，深更半夜是跑到马路边去拉车门碰运气。
0: 这俩人呢，还真就碰上了忘锁门的车主了。这车里边还装着5条名贵的香烟。俩人得手之后啊，第二天就赶往火车站，打算离开武汉。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啊，还有十来。

0: 2分钟，这列车就开了。这个时候啊，民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1: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5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
2: 是5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1: 民警调取街头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4点左右，有2名年轻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这两人非常老练，经过徐先生的奔驰车时，一眼就发现这车没有落锁。两人上车一顿翻找之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他们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社，于是立即出发前往旅社实施抓捕。没想到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2: 我们就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1: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2: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从湖南来武汉旅游，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2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4: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决赛顺利举办，参赛作品聚焦海外旅游、留学、工作等常见领事保护场景，展现海外安全风险。决赛现场，6支队伍以舞台演绎的形式，生动普及了领事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安全避险知识。
5: 能拿到3等奖，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荣幸的。
6: 在这次情景剧大赛当中学到了这么多对外知识，让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可以运用祖国的力量保护自己。
7: 通过这种生动活泼、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来丰富我们领事保护宣传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容易理解的去学习领事保护知识。
3: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是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那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以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来预约登记吧。
8: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从2025年年底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就一直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六营门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这项工程呢，可是关乎着整个老旧小区的上下水、外墙保温、区内街道修复的重大工程。因为呢，涉及的楼宇多、人员多、众口难调，所以呢，整个进程啊也是十分的曲折。而如今呢，改造彻底完工了，咱们再去那儿看一看。

0: 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辖区内的六英门这个小区，在2025年的10月，还有2026年的4月，也就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曾经两次到达这个小区，今天算来应该是第三次了。从，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开始进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楼外边是搭起了脚手架，还有路边放着很多的窗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板材，都是为了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但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呢？就是因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居民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到现场来帮忙。当时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来电，说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情其实让他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下水可以说非常堵，堵的甚至情况有点糟糕了。现在再来到现场，可以说这里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您好，您好，
0: 又来了我们。
1: 啊，您好，认识了，来，
0: 啊，走吧，去您家看看。啊，哇，
1: 看看我们家的厕所，样场不太样场。
0: 哇，哇，确实是有变化啊。
1: 啊，
0: 变得好亮啊。
1: 哦，现在是你看看啊，以前这个墙。哦，我现在把这个刷了一层那个漆，
0: 您刷了，
1: 然后我自己维护了一下。
0: 哦，变化好大
1: 啊！
0: 至少从视觉上，它的整个就亮起来了。
1: 嗯，对，是，
2: 对，是施工方想尽了办法，是社区做尽了调解，包括可能还有街道的协调，他们的高位调度，这都是离不开的。最终促成的就是您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改造方式，一户不同意也能改造。
3: 李女士家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当时的她如此迫切地希望上下水管道改造能够进行呢？时间回到2025年10月，记者第一次到访李女士家。
0: 这是您家？
1: 这是我家。你看，这是我家厕所。然后你看这种状态啊，它就你看为什么在这儿我是冲不下去，不是因为我不冲。你看我这儿弄水，你看，其实我是大便了，今天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他下去，我为什么要改造？我为什么强烈的要求改造？他就是堵这厕所，
0: 完全就没有说马桶一冲然后一卷下去那个劲儿，这是没有那个劲儿的。
1: 没有，他就厕所就是这种状况。
0: 那您家日常没法上厕所？没法。
1: 我平时在家里不大便，不是，如果不是急的，我就上单位去大便去。然后周末周六周末的时候，比如我去公园，我去南海的公园玩，我就在那儿把大便解决了，我们回家。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上哪个公园，上哪个地方遛弯去，我们就会上个公共厕所，解决了我回家。
0: 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见到了这一次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
4: 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共是9栋楼，大概是798户。
0: 嗯，
4: 然后改造的主要是改造的上下水、外墙保温，管道损坏的已经挺严重。

0: 有一个不同意都改不了，
1: 所以也挺费劲的。
0: 哎呦，可费劲了。我们五楼是新装修的，又也
2: 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用水。
3: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为啥我听到这儿我觉得好挺感动的，真的。就是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就像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代表，这么难这么难咱们还是能做。
3: 我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办法。
2: 之前没做过。
3: 对，之前没做过。嗯，头一下
2: 真是挺不容易的。
4: 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感谢。嗯，
2: 我明白，因为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挺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哪个老的小区改造的家里边是这样的，就接了这么多根管进来。
5: 但是临时接出来的，他家做出的风险就比较大，他这门就不能关。
6: 就是24小时的开着，
5: 就
6: 一直到施工结束。
5: 对，这临时水上边这两户的排水，全部要从这儿出去。
2: 就您家是一个中转站，
4: 是
5: 中转站，对对对，所以他做出的这个什么也比较
6: 大，
5: 牺牲比较大。
4: 这个施工方其实他们是的确是增加了成本，然后增加了时间。然后给他们改造带了特别特别的难度，那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真是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说严谨的工作态度吧，然后没有推脱，然后就解决问题，给我们解决。其实真的我也感谢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啊，真的是打电话就来了。我
2: 也感谢您家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样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我真的是感觉很感动，因为这样的事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的老旧小区改造供别的小区去参考。
4: 我希望是作为样本，然后给大家那什么，这也是当时我和第二次联系你的原因，也是这个，我想让你过来看看。
2: 我们当时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改造环节了。这个是相当于您家拆下来这一节排水主管是吧？
4: 对对对，你看看这管道拆下来就是这样子。
2: 那管道好细啊，是吧？里面能过水的空间好细啊。
4: 搬的时候就往下掉渣，
2: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4: 是
2: 就是这根老管。
7: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节管再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2: 变得好亮啊！再说这马桶，这是我们原来
4: 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2: 哇，确实这个
4: 啊，对。
2: 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4: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特别
2: 简。然后我看您这个简单装了装
4: 啊，是吗？简单装了装。
2: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了。
4: 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邻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过，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这暖气管。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可以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
2: 哦，
4: 改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
2: 哦，
4: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2: 就相当于您
4: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的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2: 刷过了，
4: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
2: 哦
4: 哦，墙都刷了，
2: 还真是不一样哎。
4: 啊，是。
8: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
2: 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9: 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
2: 嗯，
9: 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

0: 处于崩管，它是用抱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1: 抱箍是什么意思？
0: 抱箍
1: 是就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0: 卡箍
1: 卡扣。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接管作业了。
0: 嗯，
1: 从四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0: 是的。
1: 那相当于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0: 嗯，
1: 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0: 它这个不是用抱箍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湖。我们从这一户到他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1: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形。
0: 对，承插进去。对
1: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形，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边的管里边。
0: 对，是的。
2: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承插式的接管方式解决了李女士担心的能否长期稳定使用的问题。
3: 这是下水，厨房的下水，
1: 对对对，
3: 在这一块是连接处。
1: 这个是就是您说那工艺，
0: 承插式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
1: 承插式的。
0: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楼上它是不同意改的嘛，然后就从这一户往下是能进行实施的，就相当于这个铸铁管留一段会插进这个PVC 管里头，然后这个管，然后 PVC 管进行了一个变进，然后里面进行一个封堵，
1: 很清亮的水。
3: 对，是现在都是全改成这个管了嘛。我这自从改了以后吧，水压就大了，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洗澡水就觉得那个喷头有冲劲儿了，就是力量特别特别大。我们家肯定是作为样板了，因为在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房主就上我们家来看来了，说你看看你们家怎么整的，就这管道。而且我们为了给人拍这张照，管道的照片已经拍了好几次。
1: 所以我们上次一直说，可能您家这种情况能不能为别的北京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能不能让别人的小区也做到应改尽改，尽可能多的去进行改造，也享受到您这种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大家都来我家瞧瞧，去展示，去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样的感受在里边。我很喜欢您这样的变化。
4: 例子之后就是我们陆续还有有七八趟吧，都是这个方案改造的，然后还是带动了一部分居民，就是用这个方案进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提升。所有的输出输入都是要用这个管道来传送的，所以这个管道改造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改造的效果也算是最好的。
5: 这李女士家持续几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啊，随着创新的改造方式得以解决了。这离不开社区、街道、改造施工方多方的努力，才硬生生的在一户不同意没法改造的原有路径里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方式不仅用在了李女士一家，小区呢不少其他居民也因此成功的改造了。目前啊，六英门小区的老旧改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对于整个小区而言呢，相比于我们第一次到场，小区里边有哪些变化呢？
1: 在改造过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6: 所有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楼体外立面也全部都重新做了，包括窗户也都是重新做的，所以显得非常利落干净。还有这个地面现在也是铺成了柏油路。
1: 您最喜欢的变化是哪方面？
7: 我最喜欢的变化一个是楼变新了，
1: 楼变新了，漂亮了，
7: 哎，漂亮了
1: 啊。
7: 第二呢，路变平了。
1: 哦，
7: 哎，这是最大的变化。
1: 原来我们就在这儿拍了一个镜头，
7: 嗯，
1: 也就是这个路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是有下陷，
7: 对对对，
1: 就是不平的。
7: 对，原来是坑啊，那这有坑啊，
1: 哦，是这儿，我没记错，
7: 这个，下边还有一个坑啊。
3: 我天天骑自行车，以前坑坑坑哇哇哇颠一下，就这种感觉。
8: 下雨那水挖下去，冲刷的挖下去了，篦子什么的都塌下去了。那一下雨那水都这么深。
1: 走在小区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过去坑洼的路面平整了，楼体外墙焕然一新，公共空间也重新做了规划。我觉得这花园就挺漂亮，那应该是中心花园了。
7: 对对对，原来啊，这是一个池子，嗯，
1: 池子，
7: 一个这个。就是说原来用的这个消防用水一个水池子，现在呢就给改平了。原来的话就是蚊虫特别多，你有水呢又不流通，它是一个死水，
1: 哦，
7: 它就是蚊子呢也比较多。

0: 通过这么一改造呢，你看看，老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孩子呢也有玩的地方了。
1: 那当然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随着大家的环境也好了，人的心境也好了。
2: 这个小区涉及的改造内容是比较全的。
1: 嗯，
2: 通常小区是外墙保温，这个上下水，还有这个屋面防水保温。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涉及到一个窗户更换，然后还有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翻新，包括屋面防水保温的一个施工。之前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两栋它是坡屋面，在去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中有冰雹，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翻新，进行了一个坡改平。
3: 我们的房子比较老，2000年以前的嘛，漏水漏雨是最多的。
1: 嗯，
3: 今年的就是夏天的汛情，
1: 嗯，
3: 基本上就是六龙门小区是没有接到漏雨的。
4: 哦，这么棒。
3: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我们是最直观的，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很踏实的，
4: 变相的验证了咱们的这个改造的成果。
3: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4: 就往上一看，咱这个窗户白边的这个就是咱全新更换的，因为原本的那个窗户我们也见过，
2: 嗯，
4: 使用时间非常长了，密封不严实，然后雨天的时候漏雨，刮风天的时候漏风，这都是常有的问题。
5: 就是以前没感觉到，以前的时候吧，家里夏天都会有蚊子，哎，今年夏天一个蚊子都没有。你看我那个这个蚊帐和这个挂蚊帐的地方，今年没挂蚊帐，密封效果特别特别好。以前的窗户老了嘛，怎么也得有时候钻进点蚊子进来啊，今年真没有。我是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蚊子。今年蚊帐我都没挂，电动苍蝇拍也没用上。这是意外收获。前两次来我没让你们进门啊，除了看厕所以外什么都没看，因为我们家进不来，真的进不来，又脏又乱。但是今天呢，我能让你看我家了，就是我家是没有动，家具就换什么都没整，但是我这门我给你开开了。以前我这几个门我全是关上的，对吧？你们来两次一口水都没喝，但是这次的变化我今天敢开门了。
4: 嗯，这一次我感觉是来到现场，不仅是这场改造影响了您的生活，甚至影响了您的心态，是让您觉得这个房子又可以作为我未来的宜居之所，甚至退休之后啊，甚至是晚年生活的一个保障。
5: 一年多从开始要改造的欣喜，然后没有成功的，就是说很那什么失望吧。我就觉得每个方面都做了这么多，从办事处到居委会到施工方，包括你们，我觉得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让我特别特别感动，也觉得我内心挺温暖的，因为你们真的是给我带来了惊喜和变化。
4: 那也预祝您未来在这个房子里，接下来甭管多少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安安稳稳。老房子原地换新，改善的不仅仅是这儿的居住环境，还有这儿每一户居民都有了一份获得感。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改造成果能长久地守护这里居民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6: 从有违党的工地到烟火回归的家园，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啊，和各位观众一起见证了六营门小区的全新蜕变，也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把民生蓝图落到居民家门口的实在工程。
7: 生活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您的茶杯里会泡点什么呢？您先啊，看看我手里这个保温杯，它的主人无论是在门诊还是办公室，都离不开这手上的保温杯。我们编导一打听啊，说这里面泡的是一款应季的代茶饮，不仅能健脑，而且啊还能强肾开窍。这保温杯里头的茶，您真是离不开它。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记忆力障碍，我们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患者使用。同时我自己呢，也经常泡着喝。
0: 记忆不好的举举手。哎，都有，我也有。
2: 你说
1: 对对，我也
0: 俩手都有了。
3: 地名容易忘，人名容易忘，
4: 都这样，
0: 肯定的。就别说上岁数了，我虽然还没太上岁数，也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1: 所有衰老都是有办法的，脑衰老、脑老化都是有办法的。
5: 今天早点吃的啥呀？
6: 就是那个是啥？我想想啊。吃那些饼干，
5: 还有呢，昨天晚饭吃的什么？
6: 昨天晚上啊，
5: 舌头伸出来看看，舌头伸出来，舌头看看啊，好的，往上翘，舌头往上翘啊，舌头往上翘，
6: 往上翘，
5: 翘，这样翘啊，会吗？
6: 我找一下。
5: 我看看舌根，
6: 舌根呢？张嘴，
5: 往上翘，就不来了是吧？
6: 张嘴，
5: 行，
6: 咱像我这样抽啊，
5: 张嘴，那你要张嘴，我听见呀，
6: 张嘴，舌头卷上去，
5: 舌头卷上去，
6: 好，这张嘴，
5: 你让我看见，勉强，对了，可以，这个昨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
6: 昨天晚上啊，吃的是我想想，
5: 想想主食吃什么，菜吃什么？
6: 我就直接，我看看啊。
5: 不着急，想想。吃的啥？想想。
6: 我想想啊，吃的是。
5: 发现这个问题有几年了？
6: 能有3-4年了吧？
5: 加重有几年了？
6: 加重是能有2年。
5: 再想想昨晚吃的什么东西？
6: 昨天呢？吃的那个，那叫啥东西来着？
7: 李女士今年55岁，在就诊的过程中，杨主任反复询问患者前一天的晚餐内容，可李女士就像记忆丢失了一样。而李女士的异常表现不只是无法回答常识性的问题，就连简单的加减法她也无法顺利完成。
5: 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啊，100-7等于多少？
6: 100-7啊，100-7等于73。
5: 100-7等于73，那再减七呢？
6: 再减七啊，73再减七，
5: 100-7究竟等于多少？
6: 我记不住。
8: 55岁，比我都年轻，他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呢？头天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不是有点严重哈？
9: 其实不意外，他100-7他不知道，再减七我也不知道，
8: 那我还能知道？
0: 那也得分是数学学的不好啊，所以说原来记得现在不知道了，这得分情况。
1: 咱们这位大学老师是英语老师嘛，他才55，家里边呢还有的人认为说没有问题，其实他。不仅是100-7连续减5个数减不出来，也记不住昨天晚上吃什么，也记不住今天早上吃什么。还有一个，他有时候在小区里边走错了，定向障碍，小区转一圈回不来了。
0: 这么严重了？
1: 对，他已经到这种程度。
0: 脑萎缩这词儿我们听得多，老年痴呆也听得多。那他俩能画等号吗？这脑萎缩到底意味的是什么呀？
1: 不能画等号，不能画等号。脑萎缩是 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症状，它是我们 CT 核磁影像学上的一个定义。那么
0: 就像我们的皮肤，也就是说影像学上就能看得出来吗？
1: 嗯，对，到一定年纪他就会能看出来。
9: 就是说这个脑萎缩和那个老年痴呆是俩病，不是一个，
1: 不是俩
9: 病，不是发展完了就
1: 他们俩之间有关系，但是脑萎缩不一定痴呆。痴呆绝大多数是由脑萎缩，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像这么严重的肯定会找到您门诊去就诊了。
1: 到门诊来就诊的往往是走丢了。或者是把家里边的锅反复烧坏了。
0: 有没有拍过脑 CT 的？
9: 我拍过，叫腔隙性脑梗。
0: 脑梗？
3: 谁呀？是您吗？
9: 啊！
3: 我的天！
8: 脑梗？
0: 那您有什么症状吗？平时？
9: 哎，头晕，头疼。
1: 腔隙性脑梗塞。
9: 对。
1: 觉得我的头晕，脑蒙蒙的不清楚。嗯。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9: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就是您看我这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都想不起来，穿错鞋了。
0: 我以为您这独特的造型呢。
1: 您这是潮啊！
0: 这是潮。
9: 后来我就听几个明白人就跟我说，我说我吃那个脑萎缩那药呢，来控制一下自己头疼和那头晕就好了一些。他们说你别吃，你傻呀！说上岁。岁数的人都有这个症状，慢慢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根本就不用吃药，说的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听他们这些明白人的了，后来我就不吃，结果过一段时间头又晕了，然后头又那个疼了，然后记忆力还是不好。正好今天来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说像这种的用吃药吗？
0: 我觉得像关阿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普遍性，像您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1: 首先说，每一个人生理性的大概50岁以后开始，就有70%左右的人在影像学上能够看到轻度的脑萎缩，然后70岁以上，大概有90%能看到有脑萎缩的表现，90岁以上的话，几乎100%的。有萎缩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它有轻重之分。绝大多数生理性的萎缩，70%可能只有轻度的头晕啊、头疼、睡眠障碍，或者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找东西，那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的茶饮。用上一些，
0: 这代茶饮到底是什么？
8: 对呀，
0: 这必须得告诉我们了，
8: 赶紧看，
0: 当当当，看看。闻着就觉得补啊，补肾健脑代茶饮，这里头我看是6味、就是我们健康学院面前泡的那一壶茶，它其实就用的是这6味。
1: 对的，这一位呢是黄芪，它是补中气生阳的，也可以利水，益气生阳以后，微循环更好了，脑子里边的代谢更好了，神经细胞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它其实还具有生阳通窍的，平常我们在家呢，不要用多，一般10到20克就行了。吃完之后不要有口干舌燥，比较舒服就可以。
0: 如果喝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口干，有点上火，就少点，
1: 这就稍微减少一点点。

0: 这下其实是气通了啊，就这两口气是气通了。
1: 这是
0: 对，然后这块又憋住了，
2: 嗯，你也这样？
1: 对，这个也就刚够我平均分的水平。
2: 你比他还严重。
1: 对，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3: 啊，刚才我们是看的这一段视频40秒左右，
1: 对，
3: 您是50多秒，
1: 我差不多平均在20多秒、30秒，然后最长56秒。哇，
3: 那您潜水应该挺厉害的。
2: 对，我也觉得
3: 是怎么能这么憋气呢？
1: 没有没有，我是潜水做不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得到。
0: 清醒和睡眠状态下的就是能憋的时间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一直睡觉的时候是这个状态，我觉得旁边这人肯定睡不踏实。
0: 是的，家属拿着这样的录像或者拿着这样的录音然后带着来说，我这一晚上都得数着他，就怕他这口气倒不上来，我就得赶快推他、赶快打他、赶快窝吧他，让他把这口气喘过来。
3: 我们特怕他中间憋的那一下就过去了。
0: 对，
3: 如果他长时间那么憋，但自己能老能回过来，
0: 对，
3: 这口气儿，
0: 对，
3: 那对他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吗？
0: 当然也有影响了。气儿进不去的时候，我们血氧会往下降，降了以后再嘣又上来，这口气儿，这个低氧然后负氧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的交感神经刺激是特别大的。所以它对血管也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3: 我们来看看，如果我憋气的时间长了之后对我们的血氧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呢给我们三位健康学员都准备了一个止氧夹，大家现在可以先夹在食指上面。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这种止氧夹也是啊，可以先来测一下，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一切都比较顺畅的情况下，我们的血氧指数是多少。关阿姨他的血氧的指数呢是97，李先生呢他的血氧指数是98，冬梅姐她是97。模拟他们打呼噜憋着的那个状态，就是憋气是不是？
0: 对，屏住气等于就是让他气儿不进去嘛，
3: 把气儿吐干净，吐干净，好，憋住，1 2 3 4 5 6 7 8 9 10，
1: 我已经90了，
3: 关阿姨96了，现在啊，94了，
2: 我没憋着，我不能憋着，我憋不住了。
4: 我觉得我这儿有点发晕，
0: 跟冬梅姐没降，
4: 能憋得住。马上发晕，
2: 我刚才降下来93的时候，你没抱我，正好抱他们呢。
0: 啊，那就降到过93，
1: 最低降到90，
2: 憋不住了，难受，
0: 反正难受。
3: 李先生，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吧？
1: 不陌生，对，所以我其实到20秒时候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确实。就是这个憋气这事儿不是意志力可以控制的。哦，
2: 你不是能50几秒吗？这20秒
1: 清醒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0: 对，
3: 刚才三位健康学员啊，尤其是这个李先生，他其实血氧掉的是最快的，掉的也是最低的。我刚才看到啊，有一段时间已经到89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血氧的指数应该是多少？
0: 这个血氧饱和度呢，正常人应该在95以上。清醒状态下，就是坐着的时候，我们这个胸腔的这个通气量是大的，我们躺平了以后，膈肌一往上提，我们通气量就小了，我们躺下以后本身就会降一点儿，所以我们睡着以后呢要在90以上，我们也是可接受的。但是呢我们的病人呢上气道我们说给堵上了，他就会让他掉得更厉害啊，那掉得更厉害，大部分人掉到这个80多，也有掉到70多，严重的到50-60都有。它在你这个喘口气儿、喘几口气儿以后，它就又恢复上去了。能恢复上去，我们就说明它的肺是好的。它只要这个大道通了，气儿能进去了，它这个血气氧这个交换就又进到血里了。
3: 我们有一位啊，正在看录制直播的康宝宝叫傅颖啊，说自己家先生也是50多秒，特别可怕。是，这听着声啊就跟着揪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咱们这个脑子和心脏血管都是不能缺氧的，我们最重要的血氧要求最大的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脑子。脑死亡就是这个脑子完全缺氧，超过10秒钟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永久性的损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那个给病人做那个复苏的时候，就4分钟如果建立不起来，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这个脑死亡的状态。睡眠呼吸暂停，他也老地样了，但是他为什么就你白天还跟正常人一样呢？就是因为他是个慢性病，他这个过程是慢慢的损害人，所以呢他不会一下说我就觉得我就怎么不行了。
5: 我还不管动呢，一动它就醒。我就老在那躺嘛，有时候我这个手机给它录着啊。我正拿手机往一甩身，哇，醒了。

0: 期发酵的就是睡不着，一晚上有时候就睡不着，觉得。
1: 您睡觉的时候，您爱人说过您打呼的事吗？
2: 有吗？
3: 检查就行了。
4: 脑磷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查，这个第一次听说
3: 啊。它主要是分两个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做我们的普通的核磁平扫，加上一个 AI 的脑容积测定。第二步呢，就是需要李红，然后您呢做一个量表的评估和调查问卷。
5: 咱们准备工作做好了啊，现在开始检查了，不能动啊，全程闭着眼睛。
6: 我看啊，李红姐做的这个检查，这好像跟普通的核磁没有什么区别啊。
3: 我们这个机器呢是一个核磁机器，我们做的检查的过程啊和流程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区别呢，就是在于后续我们看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普通的体检查的核磁呢，其实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有没有梗塞呀，有没有出血呀，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那么我们这个脑磷光检查呢，除了看我们这些器质病变以外呢，它还通过 AI 啊来算我们像海马体这些和记忆相关的有18个脑区的这种容积的大小。然后呢，再结合我们的一些问卷和我们的量表，综合的评估我们大脑的功能。
7: 哎，做完了，
6: 什么感觉啊？
7: 还行，挺快的。
3: 那我们脑磷光啊，这个结果报告出具呢，主要包括三项啊。首先一个就是普通的核磁平扫，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和记忆相关的18个脑区，它有没有萎缩，有没有容积的一些变化。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您的量表还有调查问卷还会出一个结果，我们会综合三项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功能评估。
5: 量表的评估，它是对你的认知功能状态做一个评估，从数字一然后到一个点的正方形，再到数字二，再到两个点的正方形，按照这个顺序将所有的数字和图形连起来。哎，咱们这个量表就十道题左右，做完这个量表就可以填剩下的三个量表了。
3: 那么这个报告呢，大概有个两三天才能出具。
6: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检查呢？
3: 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这三高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有脑部的家族的病史。第三个呢，就是觉得自己呢老是脑子不好使。然后呢做各种检查都没有异常。那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经常忘事儿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大脑过度的这种消耗的人群。
8: 慢点慢点，
9: 越抢越多，越抢越多。
8: 马晨呀，马尼啊，
10: 你犯疯子，
8: 你大疯子老疯子。
11: 脾气变差，无理取闹，当心您家里的老小孩大脑在报警。
12: 我们小时候遇见这样的人都说是神经病。
13: 他会看到有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哦，这种视幻觉或者听幻觉。
14: 到家他一句话给人就骂的摔门就走，
13: 都属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
11: 爱忘事，离阿尔茨海默病有多远？跟着专家一起来测一测。
15: 第二个是什么呢？哎，想不起来了。第二个，
16: 喂没喂奶他记不得了。也许给问两回，也许一回不喂。
13: 延迟回忆是阿尔茨海默病里头非常典型的早期的症状。早期的话，我们才能用药把它很好的控制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11: 居家照护，记住黄金五字诀，科学陪伴更安心。
13: 他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
11: 如何读懂隐形信号，正确识别阿尔茨海默病？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17: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8: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

0: 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财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1: 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 妈妈，拜拜。
4: 男子，把我带走。
5: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4: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3: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 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 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 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
1: 代代传承，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30年家装变迁，行业如何走到今天？
2: 现在的家装市场，您是怎样解读？
3: 卷价格，卷服务，卷流量，
2: 内卷的太厉害了，
3: 卷的这个大家吧，心情都不好。
1: 从信任到内卷，市场究竟经历了什么？
3: 刚开始的699，
2: 那时候我还听说过599的嘛，再往前就是28800啊，
3: 28800，
2: 精装大棚，
3: 对，范围讲，低价户客。
1: 烧钱难以为继，行业为何集体遇冷？
2: 哎，那时候的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3: 5-6万块钱签一单嘛，就至少的就是要至少5-6万，
2: 5-6万才签一单。
3: 对，
1: 下行时代

0: 中企如何穿越周期？
1: 近两三年来，深度思考的问题，润园如何走下去？穿越这个周期，我觉得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变革。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我们跟您聊一聊家装市场30年变迁，探寻老牌装企的破局之道。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30年前装修，大家只求能住；如今装修追求的是精致的生活质感。家装行业一路迭代，紧跟时代，但是蓬勃发展的背后，乱象也随之而生。今天行业在下行，市场不景气，家装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以后装房子又该是怎样的形式呢？方总，您看现在的家装市场，您是怎样解读？
1: 水深火热。
2: 水深火热。
1: 对，
2: 这就不好过了。
1: 这确实卷价格、卷服务、卷流量，
2: 内卷的太厉害了。
1: 卷的这个大家吧，心情都不好。
2: 是，用现在业内的话来说呢，就行业在下行，而且整体呢是市场遇冷。像您刚刚所说的内卷的情况呢，确实也存在着哈。还有就是整个行业的出现了诚信的问题。方总是在这行干了多少年？
1: 32年了。
2: 哎呦，
1: 94年来北京。那时候来的也没有家装公司，没地方。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亲戚，到处找这个塔吊。哪地方有塔吊，我们就奔到哪地方去。
2: 为什么呢？有塔吊就有那个
1: 有工地啊。要不要木工？
2: 讨点生活。
1: 对，讨点生活，入到一个工地，在里面一干就是2-3年。那时候工地上没有暖气，然后到冬天了，赶工期嘛，
2: 那太冷了。
1: 工地上有那个盛水那个大油桶。自开，然后呢里面放那个煤球
2: 啊，
1: 取暖，来保证这工地上这个零下10几度啊，
2: 暖和一点，
1: 暖和一些。那时候工地啊不像现在窗户都封好了，那时候窗户都没封，所以在里面干的时候呢，就是到夜里的时候赶工期，太冷了，整夜整夜的加班，没有一分钱加班费。那时候咱们出来就是说白了啊，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别的手艺，你没有别的这个出路，都不觉得苦，
2: 觉得日子就是这样。
1: 对，就这样，
2: 没想别的。
1: 现在你没有什么，像现在晚上熬夜加个餐什么之类的，那赶工期不存在加餐的，那都是我
2: 在那个干活，赶紧把这个活干好干完。
1: 对，那时候现状下呢就不觉得苦。早上我们5点钟就起床，5点钟起床，然后呢去那大食堂里边，那个菜饭菜呢，一天就老三样：白菜、土豆丝和水豆腐。
2: 一点荤腥都没有，
1: 基本上没有。因为那时候吧，我觉得普遍经济吧就在那种现状。
2: 这个后来有改变了，选择了装修。为什么会选择装修？什么时候选择的装修？
1: 因为十几岁还是在做木工，
2: 有点手艺，
1: 在做手艺打家具。我在工地上认识了很多北京当地的这个北京人，那时候有家庭装修。家庭装修呢不存在说没有装饰公司，没有那家装公司，都是靠熟人
2: 啊，互相介绍。
1: 对，都是转介绍。住在这个客户这个家里，就看到了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新谈好了。
2: 你看你最早的时候一个人干的时候，包括你带着十几个人干的时候，这个市场的相对来说用你的
1: 也好，忙不过来。我来活啊排了排好久，不像今天说搞一个客户要花好大精力，要是搞这个投流，搞这个营销，
2: 获客。你做了公司之后，你再看这个行业，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我跟你讲，那是真的。
2: 那是哪一年？
1: 是2009年，2009年。开了公司我才知道啊，跟我想象的真不一样。
2: 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那时候管十几个人啊，半夜让他工人去工地，或者有个紧急事件，立马出发。你开公司了，你知道吧？我自己可能对管理，尤其是对设计师的管理，公司的整个的这个财务、材料、运营和营销的想法，都是一片空白。那没有办法，就是还是靠熟人。我那时候还是刚开始，
2: 还是缘故法
1: 啊，缘故法，对，还是靠熟人介绍来深层。
2: 对吧？2009年还是正好是碰到我们房地产大力发展，所以整个家装市场呢是蓬勃向上。

0: 量的这样的一个对状况。这是2010年是和北京电视台合作，
1: 对，刚开始就是跟生活家合作呢，大概有一年没有这个太多的这种起色，嗯，在2011年到2012年突然之间火了，
0: 就爆
1: 了啊，爆了。那我跟你讲啊，就是最多的一天，我们那万宝林老师一天收10个定金，
0: 一天
1: 这就一天就收定金。是，就是来的客户坐在公司没走，收10个定金，
0: 难怪那个宝林这个现在个头高不了了，重担压住了你这个，这一合作就是这十多年了。
1: 其实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说一声，也感谢王老师，
0: 感谢王老师，小王姐，
1: 小王姐那时候她呢，讲实话，我们去电视台，他不懂装修，其实刚开始做这个栏目嘛，他装修的经验不是很丰富，但是我去找他聊天的时候我特别胆怯，就不敢说话，然后后次
0: 慢慢熟了，
1: 对，后慢慢熟了是因为什么呀，装修的较之
0: 润园是和生活家共同成长，
1: 对，
0: 而且正好是整个这个家装行业的红利期。
1: 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呢，2013、2014、2015、2016，像这个行业都是行业上升期。
0: 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呢，那个时候就是家装行业的风口。
1: 对，时代的红利。
0: 一阵风吹来。润园是这个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 那时候真挺顺的。但属实的说，
0: 但是2014年互联网这个概念进入到了家装行业。
1: 恰恰是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个互联网带着资本，就杀进了这个家装行业。刚开始的6.99，
0: 那时候我还听说过5.99的嘛。再往前就是28.8
1: 啊，28.8，
0: 精装大货，
1: 对，大货架，
0: 低价获客，
1: 低价获客。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是营销吧，做这种家装营销的时候，像有些传统公司是措手不及的，
0: 对，
1: 年轻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谋事，互联网打的就是都快好省嘛，包的全，20天就装一套房子。
0: 没错，这个其实著名的案例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某某拼车、某某打车，对不对？刚开始他都会给你券，
1: 对，
0: 给你各种各样的那个券，他其实是在赔钱做。但是等你养成了一定的这个打车、拼车的这个习惯之后，他这个折扣一收，这个价格就上去了，这就是互联网。这个概念刚开始打的时候它会
1: 烧钱，拼命烧钱，
0: 拼命烧钱，而且低价
1: 赔钱烧钱。
0: 互联网进入到我们家装行业，传统装企呢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您认为传统装企在这个时候被抢走了什么？
1: 我觉得抢走的是市场份额。从2014年过后啊，这个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快速发展，很多这个年轻的消费者，在慢慢的这个喜欢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方式，从购物到这个家装的这种交付一次定金，来是做这种营销。
0: 那现在事实证明，互联网的烧钱是烧不通的。
1: 这个行业啊，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它不是只生产一种产品，或者做一次成品的东西，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家装行业是一万个家，一万个样子。一万个价格，互联网思维做的就是标准化，标准件它才能更快的复制和粘贴，那家装恰恰不是的，你就是看吧，一个单元的房子，除了现在的精装房，户型一样，装出来的都不一样。
0: 互联网家装呢，这算是1.0时代，1.0时代呢，更多的是为了烧钱，烧钱呢用低价获客，然后呢抢占客户的这个入口，
1: 对对，抢占入口，
0: 但是很快。被泯灭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装修它不仅仅卖的是一种服务，它是要实实在在的要把这个服务落实到地。传统企业能够把这点做得很好，并且像润园这样能够靠口碑闯出自己这样的一份天地，而互联网加光靠烧钱是烧不出成绩来的，所以很快就落幕了。
1: 对，因为他们刚开始烧钱的时候啊，相对还好一点，就靠写文案，
0: 对，
1: 和做内容去传播。那今天呢，那就是烧钱了。你内容做得再好，可能在没有流量的加持下没有任何作用，现在需要流量才能让用户看得见。
0: 平台呢把流量做成了生意，装饰公司呢要冲流量才能获客，这对于装修公司来说是抽血还是赋能？
1: 我觉得是抽血。就我自己啊，咱们讲我自己也躬身入局过啊，在去年的

0: 的时候，我亲身体验了。去年我做了200多场直播，我整个从头流上面，说实在的，我花了500多万，最后一算账，我赔了200-300万，
1: 赔了那么多，
0: 对，
1: 赔了将近一半多，
0: 对，赔了一半多，所以我今年我就不再
1: 基本不做了，
0: 不做了，因为他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特殊时刻，大家都知道，都窝在家里边，不能出门，然后呢，大家呢都在刷手机的时候。流量费
1: 那个时候是有效果
0: 的，有效果的，在那一段是特别好的。那后期大家应运而上，去抢占这个流量这个入口，然后花钱，啊，就获得一条客户的这个线索将近2000元，然后100单，只能成交2单，大家把这账算一下就行了。
1: 明白了，就是你投入一定的资本，钱可以买到流量。但是买不到成交，哎，那时候的投入产出比是多少？
0: 5-6万块钱签一单嘛，就至少的就是要至少5-6万，
1: 5-6万才签一单。
0: 对，我觉得我工人入局了，我自己做直播的，在直播间人也不少，我们这也签了一部分单子，但是还是赔，
1: 是
0: 好多人看不懂，不知道要烧多少钱，你不签一天。流量
1: 什么都没有，
0: 人都什么都没，没人看见了，你知道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业主不知道啊，互联网公司它为什么爆雷的啊？从这个去年到今年，最简单的原因是什么？
1: 烧不动了。
0: 对，不能持续了。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些这个公司，在跟生活家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在网络，跟一些这种网络公司做合作。我印象特别深，说在那个网页上。主站，挂出这个广告，然后点击一次是20块钱一次，
0: 对
1: 对吧？
0: 没错，
1: 是那个装修公司要交给那个，
0: 要交给这个平台的，
1: 交给平台的20块钱点一次。但是人当时说了，跟生活家进行了比较，因为在生活家跟生活家合作呢，成交率就很高，
0: 对，
1: 因为毕竟电视台的公信力在这儿，大家还是非常相信。
0: 2022年之后。这个行业呢，我觉得呢是大家急剧的在竞争，
1: 而且市场也在收缩，
0: 对，
1: 因为毕竟新房的红利已经逝去了，北京市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存量房的时代，
0: 在存量房时代，然后呢资本的这个角逐呢接近尾声了吧，就互联网公司的在这个大量烧钱的背后烧不出来这个结果，想上市很难了，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业它是跟整个的
1: 收缩，在整个
0: 对是一个时代吧，不能说完全结束，它应该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快速下行的一个阶段。
1: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其实很简单，当一个行业在急速膨胀之后，它一定会慢慢的回收到原本该有的样子。
0: 对，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对我们家装行业啊，无论是从业人员，或者是业主。真的都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业主想找到这个好的装饰公司，负责任有担当，价格合适，质量靠谱，的公司来去做这个装修。好的装饰公司呢，也想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客户。比如说我们润园，我们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客户都纳入润园的这种范畴内，我们润园做的客户也是有符号的。你要对环保、对健康重视。对交付对质量负责
1: 是啊，
0: 价格那我们当然有一定有一些优势，但不能一直是为了卷价格丢掉一些，
1: 对啊，不以低价为获客，
0: 对，绝不是低价来求发展，
1: 任何一个事情能够长久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合理合法合适的基础之上的。
0: 对，
1: 现在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哈，润园是否也能够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一些优惠？
0: 这次的优惠呢，我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惊喜呢是有冲击力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展厅冲装开业，我们在润八环保整装当中，我们能给你省啊3-5万啊。润八我们有5大不限量，拆除不限量，水晶改造不限量，吊顶不限量，窗帘和石膏线不限量，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像我们的鞋柜、衣柜、橱柜啊，我们的橱柜一字型、U 型、L 型，还有我们的卧室柜。电视柜，统统不限量。另外，我们呢有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的有些饰品，窗帘布艺啊，以及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成品家具，都可以给到一定的折扣。综合来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是空前的。 欢迎大家呢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紧报名。
2: 穿越周期，变革从哪三步走起？
0: 第一点，环保为中心，
3: 打造环保家居。
2: 环保执念藏着怎样的辛酸往事？
0: 坐的这种位置，最后检测甲醛严重超标，那对于我来讲，就觉得我觉得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
3: 丢了个大脸的，
0: 丢了个大脸。
2: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我们之前呢是从方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视角来解读了家装行业这三十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从生机勃勃的发展到如今让很多家装人感到遍体深寒的这种体感。都说这个行业遇冷，冷到不行。那么作为掌舵人，今后的润源的发展又该如何呀？
0: 这是我近两三年来深度思考的问题，润源如何走下去，穿越这个周期，我觉得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变革，提高我们的三大核心竞争力。这个三大核心竞争力
1: 哪三点？第一点，
0: 环保为中心，
1: 打造环保家居。
0: 对，环保健康家，环保这个词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这个词依然是很重要。
1: 你说起这个话呢，就让我想起你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次有一个老大哥做装修，然后呢做的不环保，导致你对环保呢就是有了执念了，后来才有了自有工厂，才有了这个爱格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发展。因为前面你讲到自己的三十年嘛，我就特想知道，就是你是在哪个阶段接到这位老大哥的这个装修的要求？
0: 2014年。对，
1: 你记得太清楚了。
0: 哇，这个重大事情，我觉得什么？一个角色的诞生，他不
1: 那时候是工长身份，
0: 是开公司了，
1: 已经开公司了，
0: 2009年开公司。
1: 哦，
0: 因为那老大哥当时我还在没开公司之前，给了我太多的业务支持了。因为他
1: 就是在做工。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0: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目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2: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3: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3: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3: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
3: 肩膀疼。
0: 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精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精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精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精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0: 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时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广告。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3: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4: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5: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4: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6: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4: 你们6个人谁爱去演唱会？
7: 我
4: 呀。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7: 我45，
4: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7524009005211，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有很多种方式您可以通过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做客节目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观众的阵容啊，一水六位帅气的男士。那同样今天呢，我们是有五个单身的女士要上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有请一号女士。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啊！我觉得在医院系统里能拿到高级职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您从业多少年了？
1: 27年。
0: 那听您这口音应该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哈、
1: 东北人
0: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人才引进入京，20多年放射科诊断一线工，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一段拉扯7年的旧情，小城的匹配困境，婚姻是平等合伙，找一个互相搭伴不添堵的人。哦，看第一个关键词就知道，等于是您最早应该是在东北工作是吧，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然后落户北京的。
1: 对，
0: 所以您20多岁进到这行里是在，
1: 就是原来出生的出生地。
0: 您是在吉林还是黑龙江还是
1: 吉林？
0: 在你们那个时代，其实如果能考到大夫也是学习杠杠的哈。
1: 那是现在
0: 吉林应该是白求恩什么医科大学、是很牛。

0: 熟的，是不是？您是在那边读书吗？
1: 对。
0: 哦，毕业就等于在当地就业了。
1: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独生子女可能父母他不希望你出来，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时就是毕业以后，本身学校还是硕士点单位嘛，所以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工作，然后读硕士，留在家乡，然后陪伴父母。最初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有说想非的就是走出来。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机会到北京来，但是就是没有想过。后来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2: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3: 就很有阅历的。
0: 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呢，哈。
1: 对，一直都是一线工作者，就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作为临床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会看病的大夫，另外你还得去搞论文、搞科研，就完成这个晋升，还有完成教学，就是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0: 对，
1: 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利弊，可能耽搁点感情的事情，但是您在业务上那绝对是一把手，那肯定是大拿，是不是？
1: 那这方面确实是，
0: 对，
1: 要不也不可能说的就是北京需要我嘛，是通过北京高层次人才引进来的，就是其实是北京的稀缺人才。其实我觉得吧，事业对我来说曾经一段时间事业在我心目当中不是很重要，要不可能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读博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博导师还有很多就是相公我嘛，当时也要。后来那个时候为啥没考博，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比事业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的，所以当时曾经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个学历，就是没有读。但后来一看，当时我的硕士同学已经三分之二都已经博士毕业了，而且我一看我自己又没有成家，你这再不读书就感觉好像就是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0: 你们这个行业这个圈子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高学历就是
0: 主治医师都要是个博士，
1: 他是个门槛儿。
0: 就当时是博士毕业以后就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北京，
1: 对对，
0: 然后进到了现在这个单位里，是吗？
1: 对，
0: 是不是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都
1: 工作好多年了，专业技术这一块倒没什么问题。
0: 最早从事这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偏差吗？什么看错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纰漏啊等等的？
1: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医生，那是他没干活。但是这个吧，就是这个也可能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医患矛盾其实是很紧张的，尤其现在这个12345的这个投诉嘛，尤其现在医院对这个12345的投诉问题也特别特别的重视。但是现在这个投诉呢分为有效投诉和无效投诉啊，这是两个方面。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呢，现在医院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患者提出异议，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会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患者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但有的对于这些无效的投诉呢，我们也有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
4: 就是不是三年的，你这学医的现在压力都很大。
0: 哎，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大夫，第一个的那个
1: 啊，你好，
0: 李先生啊。但他您应该是西医，他是中医。哎，李大夫，你们会遭受什么投诉吗？我觉得中医其实不太容易被投诉吧。
5: 也遭。
0: 不是中医有什么可投诉的？
5: 他主要是你吃完药以后，如果效果挺满意啊，就很开心。如果吃了几天药稍微不满意，这就可能他有其他想法了。
0: 所以你们这大夫都有很多相通的那种感触啊。因为我这是老去看病，所以慢的我也多少理解一下大夫了。对，有因为跟有的大夫也成为了朋友，就会知道这个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但是碰到一位好大夫，有经验的大夫，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病患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那您现在一天的节奏是
1: 上班，
0: 就是早晨
1: 两点一线，早上八点一般七点半就到单位了。
0: 所以早饭也要在单位解决？
1: 没有，因为现在跟父母同住嘛。
0: 等于父母也来北京了，是吧？
1: 对， 对，都接来了。独生子女就是这样的，父母主要是对我不放心，可能如果要是成家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在这儿了。
0: 那你这一天差不多接待多少个病人啊？
1: 上百吧。
0: 上百，每天上百啊。天哪。

0: 就不停的要看，不停的做判断，是吧？嗯，真的是大脑飞速运转，
1: 确实是一直在高度紧张。
0: 嗯，那回家以后呢，就直接躺床上睡了。
1: 回家以后就这个，就看有没有空余的时间，有空余的时间就是练练瑜伽啦，游游泳啦，或者刷刷短剧呀、啊，这是简短的时间。
0: 嗯，所以说这个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还没有放弃这个对自我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这种追逐啊。
1: 我觉得人生吧，就是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其实生活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最主要的，而且就是健康第一位嘛。一个人到点就是说这个身体好不好，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平常规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再一个就是也取决于锻炼，就是每天有空的话应该抽出半个小时时间来运动。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哦、
0: 那你真的是蛮自律的。
1: 至少吧，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就是尽量把这个车型改成步行。
0: 那你住的地儿离单位远吗？
1: 还可以，不算太远。
0: 自己都买房了是不是？应该是。
1: 有房。
0: 周末的时间呢会加班吗？
1: 有的时候会。
0: 不加班的时候都怎么安排？出去旅游吗？
1: 旅游，我是这些年出去旅游的少，因为我头些年就是旅游的地方太多了。
0: 就用节假日还是能出去走一走。
1: 对，我现在比较热衷于去国外，虽然说吧，就是国内的风景也很好吧，但是总希望就是能在能走的时候，能多见识一下就是外边的世界，去了解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情。
2: 去国外挺好的，趁着现在还年轻，能走得动。这样
3: 对，先
2: 多
3: 去远的地方，然后再走近的地方。
2: 对，
0: 那为什么这几年出去少了？
1: 工作忙啊，没有功夫。另外这几年我父母是觉得我太孤单了嘛，就是刚来陪我，这也就是近期嘛，近期这一段时间周末陪着父母出去走一走。
0: 那平常会去看什么画展啊，什么博物馆啊，什么类似这种？
1: 那太多了，几乎有时间就去。
0: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1: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0: 就最近的一场听的是谁？
1: 汪苏泷。
0: 你们仨那个谁梅波知道，你们俩知道汪苏泷吗？
4: 知道。
0: 也知道啊。这六个里边有俩是知道的。
1: 我去演唱会现在我都觉得我明显的年龄大了，就是都是年轻人，他们年轻人会跟着跟一起合唱吗？
0: 那你这些歌你都知道吗？
1: 有一些是知道的。因为他现在吧，我觉得华语歌坛最繁荣的是80年代到90年代，所以现在年轻人其实也很喜欢一些老歌。主要我觉得吧，去演唱会它是一种氛围，就是你在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吧，也不要轻易与人就是诉说这种烦恼，因为你说的太多的烦恼，你积累太多的负能量，你反而给别人带来焦虑。我不知道心理医生是不是这么感觉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方式，可能去演唱会它这种那种音乐嘛，那种现场的氛围和那种音乐，它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心灵上它是一种放松。
0: 所以你不一定追的是某个星，而是喜欢音乐会这个演唱会的那个氛围。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都会穿成什么样去？
1: 一般都是夏天就 T 恤，穿的比较休闲。其实无所谓穿什么，而且就是也不会像他们年轻人那么情绪特别高昂。
0: 对啊。不是，你会不会买一些什么周边、一些东西啊，什么响的呀、什么的那种的？
1: 那基本不会，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去感受那个氛围。而且他现场尤其是鸟巢演唱会，确实不一样，现场很震撼，6万多人。他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小城市是没有那么多人的。确实还是不一样。
0: 对，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或者是谁经常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你跟他是一样吗？就喜欢那个氛围，还是追星追某一个人？
4: 怎么说，这两方面都有，有喜欢的明星呢就去。
0: 你喜欢谁？
4: 我喜欢刘德华，什么周杰伦这个。
0: 是你是就找自己喜欢的去是吗？
4: 也不是。有时候看看比较感兴趣的比较老一点的歌手啊也会去。
5: 我不追星。好多明星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2: 你去看演唱会吗？
6: 有时候会去的，也不是经常，就有时候会跟朋友一块去。还有一些那个国家大剧院啊看看。
0: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是不是？

0: 小龙你多大了？
1: 我45，
0: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2: 不会。
0: 那你会介意找大一点的？
2: 我觉得缘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不是，你们俩可以先约着一起去看演唱会，蛮有意思的，对吧？你是一个人去吗？
1: 一个人去，我也一个人去。
0: 就很多一个人要去干的事儿，我自己都不太行，我就总喜欢有个伴儿啊什么的。
2: 这个也是我特别羡慕的地方。其实，人家不说吗？孤独分时机吗？但凡想有个伴儿的人，没有人愿意非得自己一个人。
0: 约朋友啊，
2: 朋友都很忙的，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专业的嘛，都是医生嘛，而且很多人现在都有家庭，他们就是没有时间，就是甚至约个饭都没有时间。你要是找朋友，就等于在给他们添麻烦。
0: 这倒是，
3: 而且这个演唱会啊，
2: 主要是没有时间
3: 找不了朋友，演唱会是抢票。你都抢不到，非常的难。我女儿追嘛，她就是非常的追，那都得化上妆，找那个造型师，穿什么衣服，还得买衣服。哇，真的这很
0: 重。所以我就问嘛，我说都会穿什么去？有什么一定要做的那个装备，是吧？
2: 那是粉丝，狂热的粉丝。
3: 对对，
0: 那看来你们俩还约不到一起了。艾毛老师说，这抢个票都特别难，是吧？
3: 很难，
0: 但。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去干的好多事情能一个人去试试挺了不起的。
2: 其实也挺悲哀的，就不瞒你说，生活中谁都想有个伴儿。人不说嘛，如果你要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你会把平凡的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活成一首诗嘛。但是就是说得是志同道合，像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确实是我最初当时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那是流着泪去的。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你确实没有，你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那怎么办？我觉得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不能在屋里，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就是不能在屋里闷着。就心理医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越在屋里闷着的话，你可能这个心情越就是越想越多，
0: 能主动的去走出去。这点我觉得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
4: 金大夫，可能你要找伴侣的话，即便找到了这个合适的人，他也未必是能跟您一起同频可以看演唱会的那个人，因为先生他的喜好可能真的跟我们减压的方式啊，或者给自己充电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他也许是我们的很好的伴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比如说像我们能两个人一起过得好的生活的，如果真的让他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他未必能做得好。就像小燕姐她说的，他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他宁可自己一个人歇一会儿，在家待着。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一个人就能过得很精彩的这种生活，他更有可能投入到两个人的结伴的生活当中去吗？就这个问题您怎么想？
2: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嘛，一个人是否能过得好的好不好，这个是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是否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是这么觉得的。两个人过得好不好，是决定了两个人能不能互相宽容、互相包容，这也是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嘛，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人性这种社会属性来说，因为我毕竟是医生嘛，就是人性社会属性，它是一个群居的，就是群居的动物，所以说谁也不想选择孤独，但凡有个伴儿，都想就是两个人，就哪怕两个人在一起，我不说话，我什么都不说，只要这个人在我身边，我就很心安。
0: 支持，哪怕吵架呢，对不对？
2: 对，
0: 一定要找一个。但是两位专家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想象的是两个人的生活其实挺好，也许他们提的醒是，也许你本来过得好好，他们嘚儿多了个伴儿，把你往下拉了拉，你能不能接受？
2: 为什么要选择让自己降低生活的这种伴侣啊？
4: 就举个例子，现在我有伴儿了，我原来一个人开演唱会、看电影，但是现在这个伴儿呢，他说：“哎，你别去了，跟我一起在家待着。”或者说：“哎，你去可以，我支持，但我肯定不陪你。”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有没有拉低你的生活品质
2: 啊？那没有，因为我觉得这种什么呢？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是我在去的时候，我可以。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但如果他不想去，那不想去就不想去了。
4: 对，
2: 这个我觉得这些千万是不要强求。
4: 这个、
2: 就是、
4: 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因为我会看到我家邻居大姐他们两口子为什么能过得挺好的、嗯、就是这个大姐她会跟闺蜜约着去很多小众的旅游景点、嗯、就是相当于并不是那么的常见的、嗯、然后她的先生呢他喜欢宅家、嗯、所以他们两个能过得很好是因为彼此都互相支持，就你干你的我干我，当你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又过得很好。所以但我觉得金大夫的这种理念其实还是蛮好的。你没有把像不同频或者说各自有各自的喜好这件事情认为是降低生活水准，这个很好、嗯、
5: 彼此尊重就好，就你可以作为你自己，我也可以作为我自己，然后我们互相还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
6: 你呢？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就是像他说那种就互相包容吧。嗯，
0: 我来问问啊，这个金大夫解压可能会去听听演唱会，去做个瑜伽，使劲的拉扯自己怎么疼怎么来。那个你们用什么方式解压？
7: 当然走出去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吧。我是独处。嗯，
0: 所以你们俩人处理这个烦躁、焦虑、压力的时候就不一样。老郭，
8: 我享受不了孤独。你看我减压的方式不是减压的方式，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啊。第一，有邻居，有同事，可能出去要小酌一下，还有一些个歌伴儿。什么叫歌伴儿？
0: 歌伴儿，
8: 大家一起唱唱歌啊。哎，选择一个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郊游，就是郊区游啊，说开着车几个朋友，一帮朋友出去，哎，我觉得这比较好。
0: 你用什么方式解压？
9: 我解压，我不去找别人，就是我跟你诉苦啊，跟着，就是有一些知心朋友是可以的，就聊聊天什么的。但是我一般的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是在泳池里把它全部解决。我一般一游都是至少一个小时起吧，就是几千米几千米的游，一个礼拜就是7天，如果要没有耽误的，一般是5天以上。
0: 哦，那不错，怪不得您身材保持得很好。
9: 就是但凡有压力的人，就向我学习去游泳。
3: 你们觉得这位先生怎么样？说话的这位先生，
5: 看见人的外貌还是不错的，然后感觉上应该是这种温文尔雅的人。
0: 微博
10: 是这样，因为我跟我的职业有关系，我会享受在各种情况下我都能够做得到。我当我去工作去演戏的时候，我去放松投入是一种解压。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看看书，去想一想，然后有什么情绪写一写，哗，一气呵成写个700字解压。看个电影也能，然后打个游戏也可以。
0: 哦，你的方式还挺多。
10: 然后前几天跟那个跟郭哥他们唱歌，还好嗨了吧？您看到我怎么唱歌？
0: 老郭还带他去唱歌呢。嗯、
8: 没给你什么唱歌解压。最好的解
10: 很嗨的一放，唱完就很舒服的感觉。晚上郊游，我们前天去趟武陵山，就玩了一趟，爬个山顶儿。
0: 这也是我跟你讲，这个可能您工作会比较忙哈，其实在选择，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慢慢的互相都熟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找到未来幸福的一个伴儿，但是如果还没走到那步，我们就找一个能在一起玩的伴儿。所以其实慢慢选择。大家虽然在北京各个地方，但最后通过我们的选择俱乐部，通过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各种方式，最后就凑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玩的。那个小雷还没有参加他们这个吧？
11: 没有。
0: 说说那个你解压踢球吗？
11: 一般都是参加这种人多的一些运动，如踢球或者那个桌游。踢球更多一些，踢球就跟金女士一样，也是运动嘛，然后出出汗。啊，踢球的过程中跟队员分享一下高兴或者沮丧，然后可以踢完球再吃吃饭，再聊一聊，这也挺解压的。
0: 小雷是一个足球教练，嗯，所以他又会用足球的方式，
6: 就觉得二号长得挺帅的，
12: 对，真的是好小雷那个啊，
6: 对，你们都喜欢这类的，
12: 嗯，
6: 你们呢？
12: 嗯，这种风格可能就外表，
6: 对，就外表。但具体他就是什么性格还得了解。
0: 小东，除了听演唱会，
1: 一般要是我姐姐就是玩玩网游啊，可以跟人交流交流。嗯，要不就吃吃饭，吃吃美食啊，或者旅旅游，
0: 都差不多
1: 啊，都差不多，也就这样。
0: 行，挺好。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这么过的话，有啥压力啊？多开心呢！
10: 不得已，
0: 是吧？想要这个享受孤独了，在家里自己猫猫；不享受孤独了，就约着朋友出来吃饭，喝个小酒，看个电影，聊个大天的，多好。所以，加入选择的团体，就是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上您。
2: 特别感激咱们这个平台。
0: 嗯，你真的加入，你会发现 挺好玩的。嗯，对，我看你说有拉扯多年的旧情，这段感情得多少年？
2: 其实是好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就是除了工作，可能就是经历了，大体就是，可能是有以前有过一些相亲嘛，但是实际上

0: 长期处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1: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
0: 在老家
1: 怎么认识的？
0: 就是生活当中认识的嘛。
1: 那认识以后、那两人肯定就是有好感嘛，对不对？
0: 也是由于年龄的逼迫吧。就是因为本身读完书以后年龄都大了，硕士毕业那时候就已经大了。后来其实分手也是因为我到这边了，理念不同。就是我到这边，我走的是人才引进嘛，其实当时是可以给另一半解决户口和工作的问题的。但是就是由于理念不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1: 那你们在那边谈了多久？
0: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吧，差不多。
1: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0: 因为不行啊，结不了啊。
1: 那为什么还谈十年呢？
0: 对方没有更合适的，彼此都没有更合适的，这个是一方面。
1: 那你们俩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周见几次，还是在一起能一起生活呀？
0: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这是父母是不允许的，他是不让你在一起生活。
1: 但我不太理解啊，那为什么又觉得不合适，但是又不断掉他？
0: 就是本身当时在小城市，对于可以说我们家是三线嘛，就是原来是三线城市，就是他这个人就跟我相匹配的人，他们可能我当时我读书的我的同学，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来到北京了，他们就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这些男生，然后我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嘛，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家里头。相反，就是家里头留下这个男孩，他的整个这个心理上这种上进心和这种心理上跟我的内心是不匹配的。然后我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可能个人收入上各方面可能都要可能比这个男生可能更强一些。你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这种从心理上这种就不匹配。那个时候吧，就觉得什么呢，不，实在是不想委屈自己。婚姻这个事情是顺其自然，而不能因为结婚而结婚。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是为了互相温暖，互相做个伴。你不是两个人来，真是不是互相来添堵的了。没有人非得因为结婚而结婚。
2: 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想过，想过就是在北京我要打拼一片事业。我是那时候以事业为中心，以工作，整天就是玩命的学习去工作挣钱。但是就是在结婚的年龄，我就把这个结婚这个事儿给耽误了。当时我是作为女性嘛，一直都作为整形的医生，整天接触的是女性多，而且就是身边没有男士，也没有这种机遇，没有碰到，就是一直在拖拖拖。后来了，等到事业觉得是挺不错的，钱也挣得也可以了，但是想结婚了，但却没有合适的人身边。
1: 但你看说这个小城当时是有匹配困境的，但你到北京来也来了也很久了，在北京没有碰到相对合适一点的吗？您是怎么下定决心要来我们节目？
0: 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平台是让人放心和信任的，这个可能是我的最大的原因。另外我因为咱们北京电视台嘛是最权威的嘛，另外咱们这些男士都这么优秀，我觉得吧我的圈子太窄了，就是我是需要把我自己展示出去，然后去让一些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去看到我，可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另外我确确实实想那个走向这个婚姻生活，不想一个人这么孤独。
1: 这四位你看看谁的类型你觉得是可以沟通一下的，或者觉得这样的类型是可以的。
0: 哈哈哈，这是因为他是我的介绍人嘛，介绍到这个节目来。
1: 哦，不过来，
0: 怎么说呢，我对您就是感激感谢嘛，就是首先是感激感谢，就是没有您我不可能到这个平台来，也不可能增长了这些见识，虽然说就是认识了这么多人。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 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友伴生活，如果您善于创意，热衷手工，想与朋友们一起玩转指尖艺术，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手工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3: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3: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3: 好，欢迎。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3: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0: 这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赋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0: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赋号没法比呀。哎，天赋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0: 没错， 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3: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还有肉香味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0: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0: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0: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0: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0: 怎么样，
2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
0: 好，
20: 五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0: 形。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20: 卖完恢复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

0: 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道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儿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
0: 哎呦，
2: 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

0: 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冲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伙伴，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面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嗯，哇，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

0: 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的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口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
2: 贵的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哎，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到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儿。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定。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啊，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啊，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2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一共5袋。 才不到100块钱。哎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哎，
0: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5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2: 6袋啊
0: 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哎，
2: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自己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坐不下来啊。哦，
0: 坐不下。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哎，
0: 得行行行啊，这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是。
1: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1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1: 那感情好了。哎，
2: 6大袋，这么豪爽。
0: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哎，来给您。哎
1: 呦，好
2: 的，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的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

0: 24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1: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您看看王前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粥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原汤啊加上点热水，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粥那个一模一样。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啊，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 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
2: 哎呦，
1: 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不是？
2: 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

0: 件，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讲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鲜活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各航路点的时间油耗我都记录了下来。各高度层的风速风向为什么没记啊？
1: 这并不重要吧？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呢，我们陆航筹措了食品、衣物、口罩、棉被、帐篷、雨靴、药品、医疗器械等，共计857件52吨物资，塞满了787的整个货仓以及部分的客舱位置。啊，这里曾经都是客舱的座椅，全部拆掉了，用来置放我们物资。还有来自我们陆航各个部门的30名的志愿者，大家跟镜头打个招呼呗。喊口号吧，蓝山加油！
1: 蓝山加油！

0: 好好清点一下啊！哎，医生，你写什么呢？我给你看一点地图啊，这是咱们的目的地，然后这边会经过一段山路，
1: 让我来吧。
0: 但这边路不太好走，你还得注意一下。哎，小鱼，哎，小张，你们把对讲机发到各部门长，有问题随时联系。
2: 交给我吧。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物资已经抵达了贵州，大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非常忙碌的物资准备工作。这里，最麻烦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清点的工作，这里都是吧？哦，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哪儿了？马上装车完毕，
5: 到这里吧。
4: 今明两天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分队，分批送到定点的地方去。
5: 啊，这位是我们的顾机长。你好。
6: 哎，你好。十分感谢。不过王家坪和石洞森林边的灾情还是很严重。 部分的电力和通信都中断了，你们陆航队和援建的苍翠小学就在王家坪那边。我现在要过去的话，恐怕非常困难。
4: 越困难越需要帮助，您放心，我们会提前做好计划，保证把物资送到。
7: 那太好了，谢谢机长。
4: 另外给各位在县城边上安排了宾馆，但是这个条件肯定不如你们大城里，各位多多担待一下。
7: 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来干活的。
4: 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们先上车，好吧？哎，好好，
7: 辛苦了。
4: 嗯。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我刚和艾经理商量了一下，34个人分了5组，咱们去王家坪。

0: 在车上就觉得你不对劲，想什么呢？
1: 来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的晚上，也和这一样，没有什么灯光，只有满天的星星。这里很快就能恢复原貌，平静如初。可是留在灾民心里的那片狼藉，你说需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初中有一年，我们那儿发大水，我们一家人就爬到屋顶上，等着别人来救援。时不时的就会飘过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死还是活的人。
0: 这件事儿你从来没说过。
1: 那时候我爸妈借钱开了个小卖部，想多攒点钱供我弟还有我上大学，哪知道小卖部也被收走了。那年我连学杂费都交不起，上课用的书都是捐来的，捐书的都有像你这样大城市的孩子。那个时候就在想，我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我一定要离开那里，我要改写自己的命运。

0: 二位挺有雅兴啊，在这儿花前月下吧。
1: 是离开公司后，这宋宋胆子明显变肥了。
0: 我这不是遇到好东西了吗？当地特色厉害豆腐果，快尝尝。
1: 这寓意不错，是得尝尝。就不知道我们家南平爱不爱吃了。
2: 不要乱开玩笑。啊，这叫什么？
0: 恋爱豆腐果。

0: 我听说去王家坪的路不太好走，我留了两辆皮卡，油桶也备好了，保证能够顺利来回。程潇，开这辆车吧，车况好一些。嗯，
1: 怎么能让女孩开车呢？我来开吧。哎，我来，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
0: 这么体贴。
1: 那好，
0: 那我坐你车，半道累了换我。
1: 没问题。
2: 这里多数地方信号不太好，有事就用车上的无线电联络。昨晚我研究过路线，记得跟进我的车。
3: 好，
2: 行吧，出发吧。南丁哥，我帮你挡啊。
3: 我跟你一起。
2: 你坐小姐那辆车吧。
3: 要你管。
2: 那车满了，你坐这个吧。
3: 好。

0: 哎，大明哥，前面就要进山了，
1: 前面要开始盘山了，土路不好走，
2: 你小心点，跟紧我。
3: 放心吧，绝不拖你后腿。

0: 这曲子怎么那么熟啊？
1: 这不是第一次你坐我车的时候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首。
1: 前面马上要颠了，给你放首音乐，找找感觉。

0: 估计真的没有人吧。
1: 这是陆航出资共建的沧水小学，幸亏这里地势比较高，没有被洪水过分的侵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洪水留下的印记。哎，有人。
2: 你好。
3: 你好。
2: 哦，我们是陆州航空的志愿者，过来送物资的。
3: 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屋里坐，快，屋里屋里。来，慢点。哎，谢谢。
4: 黄老师，不是已经停课了吗？怎么这些孩子还在学校？
3: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好几年都不回来一趟。这水灾，电断了，又没信号，这几个家里房子被水泡坏了，我就带着他们住到学校来了。
4: 那您的家人呢？
3: 深圳打工呢，不过最近也是好几天都联系不上。
0: 孩子们情况怎么样啊？
3: 挺好，就是饿的。村里给准备的食物基本上都吃完了，我本来准备明天回村去拿，结果你们就来了。
5: 你要走路回去拿？
3: 啊，
5: 从这儿到村子开车都要半个小时，走路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您这身子还这样。
3: 那这不是也没办法吗？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饿着呀。
6: 您几个月了？
3: 六个月。
5: 小朋友是生病了吗？
3: 这儿早晚温差大，又潮湿，可能是受凉了。

来，听叔叔的话，把这个感冒药喝了，然后呢，叔叔再奖励你一颗糖，吃了糖就不会觉得药苦了，好吗？

0: 除了留下足够的物资，要不咱们在这住一晚吧。郭老师一个人身体又不方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好，这样车上电台可以联系县里救灾指挥部，跟他们说一下咱们的行程安排，然后再派两个志愿者过来交接一下。
0: 行。

0: 我没事，是小乐。萱萱，你给阿姨说。
1: 小乐说，叔叔阿姨晚上要给我们做好吃的，厨房里柴不够，他就捡柴去了。
2: 我刚听到声音，好像是山体滑坡。
0: 小乐，你在山上。
2: 关女士，您别急，别急，下车送走。你留下照顾老师孩子，你去拿救援包，走。
3: 老师，
4: 你怎么样？
5: 小乐，对了，小乐。
0: 怎么样？哎，我之前问过郭老师了，他说上山捡柴就这一条路。
6: 我刚才看了一下，向上的山坡太陡了，孩子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2: 这里柴火还是湿的，小乐应该换地方去找干柴了。去那边看看。
7: 小乐，
8: 你们看那边。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
2: 咖啡。
1: 没有的话红茶也行。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的。
1: 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
0: 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

0: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
1: 兴奋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顾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您一块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平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平呢为咱公司也就是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那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了。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

0: 谭厅，恭喜你。
1: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0: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0: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1: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湛，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0: 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0: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1: 谢谢。
0: 打会儿。
1: 好啊。

0: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左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单独带队。后天，你先跟我飞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1: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机长，高喝痛哭。
1: 准备。
2: 嗯，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2: 那你们说，南天哥这次能当上副总吗？
1: 有江部长在上头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天哥难了。
2: 我就看好南天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
1: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我笑笑。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3: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1: 哎，顾部长，
2: 南京哥，
0: 南京哥，
4: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上，
0: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1: 雨恒，
0: 夏夏，
1: 雨恒，吓死我了！你头发怎么剪了？
0: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5: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0: 谢谢南庭哥。
5: 南天哥再见。嗯。
1: 哇，太漂亮了吧你！哎，这衣服哪儿买？
0: 在圣保罗买的。
1: 啊，真好看。
0: 瘦了。
1: 真的吗？嘻嘻。
0: 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
1: 啊，就在之前那个山区小学里面。把话都说开了。
0: 嗯。陈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不会是因为我？
1: 哎，怎么可能呀？她明明是跟啊跟工作较劲儿呢，她。
0: 你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儿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这样，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还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
0: 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嗯，我们家小雨恒越来越好了。

0: 哎，战哥，
1: 着急飞吗？还有一会儿，我找你有事儿。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今天是你第一次做总座吧？送你个礼物。

0: 将星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在，
2: 感冒手生病，
3: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4: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5: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三价，三价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啊，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这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4: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5: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6: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4: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5: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4: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这也更加便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周五的夜间至周六的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从明日至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至2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6摄氏度至14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7: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啊是可以办理社保卡的金卡，这把人拉进群了，还承诺说每月发放补贴，听着确实是挺诱人的，但是北京市人社局已经辟谣了，这是诈骗。
8: 所以大伙儿记住啊，这社保卡只有统一的一个版本是蓝色的，不存在社保卡金卡。而且呢，北京市人社局表示啊，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者个人名义建群拉人。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类虚假信息，一定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7: 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现在不少人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比如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人会提前立遗嘱，把身后事提前安排明白。
8: 哎，其实呢，提前安排好了，省得日后麻烦。下边呢，咱们要聊的这种情况挺特殊，就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士，没结婚，没有儿女，父母呢可能也不在了，突然这个人离世了，留下了房子和存款，那么这个时候啊，麻烦也就来了。
7: 没错，那因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又没有遗嘱，这亲戚之间呢是很容易为遗产闹上法庭的。
8: 这几年呢，类似的案子还真是不少。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法律上怎么断，得看事实，看证据。就在上海呢，独居的葛先生去世以后啊，留下了上百万的存款和一套房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他的堂弟站出来啊，说自己在葛先生生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要求继承全部财产。那么葛先生的遗产应该如何继承呢？
9: 根据葛某夫妇的说明呢，他当时是每一周看望葛某一次。那葛某他有个特别的情况，他是患有癫痫的。癫痫呢，他会时常发作，发作之后呢，他会意识不清。那么在葛某癫痫发作的情况下呢，葛某的

0: 堂兄夫妻呢是对他进行了一个照顾，去就医，包括配药等等。当时是居委会啊，是出具了一个证明。
1: 结合堂弟夫妇对葛先生的抚养时间、抚养程度等在案事实，法院最后酌情判定二人分得当时葛先生遗产中所有存款和保险金，共130万元，房产判决收归国家所有。后来葛先生名下另一笔300万元存款被发现，他的堂弟夫妇另行起诉，再次要求分得这部分遗产，但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2: 那么根据前案判决的原则，那么他之前所获得的130万元的遗产已经和他照顾葛老先生的时间、强度、频率相当，也就是相匹配的，那么最后法院没有支持他再次要求继承这个300万元诉讼请求。
1: 最终这300万元遗产目前由上海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定程序后将依法收归国有。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就在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就公布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家住昌平的41岁独居女子赵女士因身患疾病于2022年不幸去世，留下一套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及100余万元存款。对此，赵女士的9名亲戚都称自己对其尽到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
3: 其实我刚41岁，外甥女儿，她肯定要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她去吧，把不住自己了，这饮料什么要喝，慢慢又跌上来了，你也看不见了，该透析了。
4: 最后就是因为糖尿病，然后肾出现了问题。
3: 对，上医院啊，有时候我陪她去。
5: 我们家人都算在内啊，全都帮助他，带他去看病去。
6: 我基本都是一周给他们送一趟菜。
7: 原被告双方实际上都有适当分得或者继承被继承遗产的权利。
1: 庭审现场，赵女士两方的亲属对继承赵女士遗产的份额产生了分歧，最终法院认定，
8: 咱们这个抚养呢，不是说是亲戚朋友之间节假日相互走动一下、看望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依据。这个对他尽到抚养，必须得是有经济上的资助，或者说生活上的帮扶。赵女士生前是独自居住，并没有与这些亲属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所尽到的这个帮扶义务并不是绝对上的比较大的程度，所以我们最后认定遗产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房产，归为国家所有，由其他的这个亲属对于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权益按尽到的这个帮扶比例进行分配。赵女士的一位叔叔经常带她去看医生，甚至在赵女士去世的这个病历上面写的近亲属也是这位叔叔的名字，所以我们认定这位叔叔对赵女士尽到了较多的帮扶，所以对她的分配遗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得20%左右的比例。
4: 那剩下这些人都是
8: 10%。
9: 那其实这样的案例应该不少见啊。然后因为近两年我就记得有媒体报道过，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都有点这个不太明白。
10: 对这个情况，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房子就是归国家了？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实咱们的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如果死者生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成员的，那他的遗产就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1: 那么对于独居人士来说，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对财产做出处分安排，也可以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
10: 这个议定监护的公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那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的监护人。
11: 那么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呢，有以下几个内容是需要来注意的。第一，立协议人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通过签订纸质的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定。第三，明确约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和监护人的职责范围，
10: 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就医、治疗。写得越详细，如果将来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监护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也有这方面的依据，不至于说让被监护人处在一个空窗期里面。
1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在上个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了，享年63岁。他的代

0: 表作品呢有非常多啊，比方说歌曲《心中的太阳》《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其实要说到这些歌啊，大伙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离世，很多人呢都在网上悼念他、追忆他。然而呢，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惋惜和怀念当中的时候，有人呢却利用 AI 去冒充刘欢的家人，在网上带起了祸。
1: 事情呢是这样的，前不久啊，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呢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开口就说呀，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我的手还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
0: 这视频里呢还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且呢讲述了他去世前的情形。可是啊，这后半段博主是话锋一转，开始推荐一款叫做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声称啊自己也吃过。那视频结尾呢还叮嘱说，想要给自己和家里人试试的朋友可以点开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面的小黄车呢就能拍到。
1: 就是这条视频呢获得了数万网友点赞，上万次转发。虽然呢，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了，留言安慰。也有网友看出来视频有问题，说假的啊，挣流量卖东西的，还有说 AI 的做广告的。
0: 其实要说到刘欢是刚刚离世不久，家属呢也还沉浸在悲痛里面，这骗子呢却已经用 AI 去冒充他的家人，在网上是堂而皇之的带起了祸。干这种事啊，咱们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了。
1: 对啊，据这个极目新闻的报道呢，记者尝试联系当事社交账号，对方呢没有回应，点开账号所挂的商品呢，介绍显示所谓的黄金五黑粉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些混合而成的代餐粉。记者呀联系店铺客服，对方呢只推荐购买产品，对于假冒刘欢家人这个事儿呢是避而不谈。
0: 除了假冒刘欢妻子啊，在这个平台上有人呢还利用 AI 去冒充了刘欢的儿子。要说到这儿啊就更离谱了，因为刘欢夫妇啊压根儿就没有儿子。记者发现所谓刘欢儿子的视频下方呢是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这视频播放页面呢也有小字标注啊，说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
1: 这记者呢就所谓刘欢儿子卖货这个事儿啊联系所售产品店铺的客服，对方提醒啊不要信。记者呢又根据店铺信息联系到了这家店的负责人，对方说啊不知道有人冒充刘欢儿子带自家店铺的货，并且说呢应该是他们自己挂的，他们怎么说我们也管不了，这得平台管。
0: 相关社交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啊，如果发现 AI 生成不当内容，或者是发现仿冒名人的行为，用户呢可以向平台发起举报，平台核实信息后呢将开展相关的治理。但是啊，肖像侵权情形通常呢需要由权利人或者是其家人进行举报。
1: 有律师说呢，自然人死亡之后啊，其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利仍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博主发布视频虚构身份，谎称是已故音乐家刘欢老师家属，引流带货，盗用其肖像构成侵权，刘欢老师近亲属有权起诉，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0: 律师还指出，这样属于是多重违法，以名人家属口吻讲述故事来推销产品，实质呢是利用公众对刘欢老师以及其家属的信任诱导消费，欺诈链条完整，购买者呢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1: 同时呢，视频宣传身份与实际不符，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构成消费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平台呢接到举报之后啊，应该及时下架相关视频，封禁违规账号，否则呢要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0: 那么就在10月9号，中国青年报记者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搜索，已经搜索不到冒充刘欢老师家属带货的视频了，显然相关视频已经被下架，或者说呢已经由博主自行删除了。但是啊，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同类的内容，比如呢有人是利用 AI 去假借演员赵丽蓉子女的身份再带货呢。
1: 其实啊，不管是刘欢还是赵丽蓉呢，都给咱们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深受大家的敬重和怀念。商家冒充已故名人家属给自己引流，这不仅仅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 要我说呢，名人家属啊，一定要积极的举报维权。对于这类事件呢，甭管是平台还是执法部门，应该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0: 其实啊，不仅是已故名人，近两年来不少知名人士呢，都有过在网上被 AI 仿冒的苦恼。比方说，在去年的8月份，有博主呢是在网上发布利用 AI 去仿冒全红婵声音带货土鸡蛋的视频，评论区显示啊，大量粉丝是误以为这就是奥运冠军全红婵本人，纷纷是下单购买了鸡蛋。但实际上呢，全红婵家人呢曾向媒体证实过，全红婵并没有给相关农产品进行过代言。
1: 还有呢，去年5月啊，这个演员邓超跟孙俪夫妻俩的工作室呢，也同时发布了打假的声明，说呢，有人在网上啊发布跟两人相关的虚假广告视频，用 AI 合成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做成虚假采访画面，给某些商家的产品，比方说赖氨酸、钙片等等做推荐。这夫妻俩是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言了一堆产品，他们表示啊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的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0: 咱们再来说一个利用 AI 去仿冒名人带货被处罚的案例。就在今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文化公司呢是委托带货主播去推广图书，这主播呢发宣传视频的时候啊，用了知名人士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且呢配上了与李某锦声音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李某锦呢随后是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1: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构成对李某锦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这家文化公司存在没有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共同侵权。最终呢，法院判决文化公司向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的合理支出12万元。
0: 要说啊，现在使用 AI 技术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低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呢，是滥用 AI 技术，克隆知名人士的声音和形象，目的呢，无非就是利用大家对于名人的信任和喜爱，走捷径去赚快钱。而刚才我们提到的案件呢，也是给网络带货主播和商家敲响了警钟啊，去仿冒名人带货很可能会作茧自缚。那就在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呢是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其中利用 AI 去仿冒人物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中央网信办要求加大对违规账号和平台的查处力度，对性质恶劣的账号坚决予以封禁。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对 AI 伪造乱象管理不到位，平台也会付出代价的。其实啊，这就对了，相关虚假内容是通过平台来引流和变现的，平台呢必须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啊把直播间里这些个李鬼扫地出门，以免呢给公众啊以误导给社会添乱。这里呢，咱要对那些啊冒用 AI 名人家属的这些个商家啊说一句，咱都说呀，死者为大，您呢去蹭已故名人的流量给自己赚钱，这钱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前些天在江苏扬州街头，有网友呢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呢在马路上行驶，后备箱啊是打开的状态。令人惊愕的是啊，这后备箱里面竟然是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手里呢还抱着行李，双腿啊还是悬于车外的。那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2: 有网友拍到视频，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聊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了下来，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3: 你也感到后怕，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4: 对
2: 的哥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准备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眼看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随口说了个馊主意。
5: 中午的时候打到车洞了，他急着，我随口讲了一句，我住在后备箱里面嘛，他就住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自己挤一下。
2: 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
5: 这个很那个严重性的，万一出了交通事故的都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想严格遵守道路安全。
2: 针对这起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依法对司机作出罚款50元记三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写下保证书绝不再犯。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已扣留车辆，依规做停运处理。交管部门提醒，超员载人、后备箱载人、客户混装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出行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赶时间图方便冒险搭乘超员车辆、违规车辆。
0: 下面咱们来说一件蹊跷事儿啊。前一段时间，武汉江汉区某住宅楼居民陈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家啊时不时会遭受到噪音骚扰，他怀疑呢是有人故意为之。
1: 民警啊实地走访，初步认定呢噪音来源是这个住宅的17层某房间。然而呢这个房间的住户啊已经搬离小区了，这房间呢属于长期的空置状态。
0: 那这就怪了，无人居住的房间怎么可能会产生噪音呢？民警深入调查，这真相啊终于浮出了水面。
4: 这是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声，虽然检测只有40几分贝，但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声响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安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经过反复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来自17楼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就搬走了，并不住在那里。原来，董某跟小区物业和邻居的关系一直不好，今年4月搬走了，17楼的房一直空置，也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民警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传唤董某到案，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后，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再也无法狡辩。据董某交代，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两台震楼器，时不时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
6: 震楼器开启后，下楼进行休息，然后隔了2-3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他一般使用的频率就是隔个2-3天使用一次。
4: 目前，董某因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这邻里之间呢，还是以和为贵，有话得好好说。对邻居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光会被鄙视，还会触犯法律。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这两个年轻人啊，到武汉游玩，临走之前呢，起了贼心了，想着捞上一笔，然后溜之大吉。于是呢，深更半夜是跑到马路边去拉车门碰运气。
1: 这俩人呢，还真就碰上了忘锁门的车主了。这车里边还装着5条名贵的香烟。俩人得手之后啊，第二天就赶往火车站，打算离开武汉。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啊，还有10来分钟，这列车就开了。这个时候啊，民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7: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5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
8: 是5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7: 民警调取街头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4点左右，有2名年轻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这两人非常老练，经过徐先生的奔驰车时，一眼就发现这车没有落锁。两人上车一顿翻找之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他们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社，于是立即出发前往旅社实施抓捕。没想到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8: 我们就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7: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8: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7: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从湖南来武汉旅游，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9: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决赛顺利举办， 参赛作品聚焦海外旅游、留学、工作等常见领事保护场景，展现海外安全风险。决赛现场，六支队伍以舞台演

0: 义的形式，生动普及了领事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安全避险知识。
1: 能拿到三等奖，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荣幸的。
2: 在这次情景剧大赛当中学到了这么多对外知识，让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可以运用祖国的力量保护自己。
3: 通过这种生动活泼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来丰富我们领事保护宣传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啊，更容易理解的去学习领事保护知识。
2: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是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那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以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来预约登记吧。
4: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5: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从2025年年底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就一直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六营门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这项工程呢，可是关乎着整个老旧小区的上下水、外墙保温、区内街道修复的重大工程。因为呢，涉及的楼宇多、人员多、众口难调，所以呢，整个进程啊也是十分的曲折。而如今呢，改造彻底完工了，咱们再去那儿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辖区内的六英门这个小区，在2025年的10月，还有2026年的4月，也就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曾经两次到达这个小区，今天算来应该是第三次了。从，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开始进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楼外边是搭起了脚手架，还有路边放着很多的窗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板材，都是为了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但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呢？就是因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居民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到现场来帮忙。当时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来电，说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情其实让他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下水可以说非常堵，堵的甚至情况有点糟糕了。
1: 现在再来到现场，可以说这里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您好，您好，又来了我们。
2: 啊，您好，
3: 认识了，
0: 来，走吧，去您家看看。哇，
2: 看看我们家的厕所，亮堂不带亮堂。
0: 哇，哇，确实是有变化啊。
2: 啊，厕所
0: 变得好亮啊。
2: 哦，现在是，你看看啊，以前这个墙。我现在把这个刷了一层那个漆，
0: 您刷了，
2: 然后我自己维护了一下。
0: 哦，变化好大
2: 啊！
0: 至少从视觉上，它的整个就亮起来了。
2: 对，是，
4: 对，是施工方想尽了办法，是社区做尽了调解，包括可能还有街道的协调，他们的高位调度，这都是离不开的。最终促成的就是您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改造方式，一户不同意也能改造。
5: 李女士家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当时的她如此迫切地希望上下水管道改造能够进行呢？时间回到2025年10月，记者第一次到访李女士家。
0: 这是您家？
2: 这是我家。你看，这是我家厕所。然后你看这种状态啊，它就你看为什么在这儿我是冲不下去，不是因为我不冲。你看我这儿弄水。你看，其实我是大便了，今天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他下不去。我为什么要改造？我为什么强烈的要求改造？他就是堵这厕所，
0: 完全就没有说马桶一冲然后一卷下去那个劲儿，这是没有那个劲儿的。
2: 没有，他就厕所就是这种状况。
0: 那您家日常没法上厕所？没法。
2: 我平时在家里不大便，不是，如果不是急的，我就上单位去大便去。然后周末周六周末的时候，比如我去公园，我去南海的公园玩，我就在那儿把大便解决了，我们回家。
0: 啊，
2: 就比如说我们上哪个公园，上哪个地方遛弯去，我们就会上个公共厕所，解决了我回家。
0: 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见到了这一次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
6: 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共是9栋楼，大概是798户。
0: 嗯，
6: 然后改造的主要是改造的上下水、外墙保温，管道损坏的已经挺严重的了，确实是。
0: 他们家那个马桶，一摁了冲水之后，那个水全都漾，就快漾到马桶边缘，但是就是不往下排。
6: 它就是管道锈蚀了之后啊，然后。管道的内壁啊，由粗变细，变细了之后，慢慢的就是大一些东西，它就排不下去了。
0: 不彻底的把这管子换掉，可能这问题还不太好解决。
6: 对，尽量还是换一下。为什么这次改造呢？就是因为上下水的这个管道已经使用了40年了嘛，将近。然后它坏的比较严重，所以呢，政府和这个建设单位啊，才出资改造这个东西。
0: 李女士说，他们家这个改造不太顺利，卡就卡在了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过程当中。原因是因为6层的住户当中，5层的居民是不同意进行改造，所以一趟线就没法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房主他把房托给了管家，有一个中间就是中介了嘛，然后中介又把房子租给了3家，租户不同意改造，然后说要赔偿。
0: 房东业主同意的，
2: 业主同意，但是因为中介要跟业主要3倍的赔偿，那
0: 三倍的赔偿，
2: 对。然后那
0: 3倍指的是什么的3倍？房一个月
2: 房
0: 租
2: 的3倍。对于5楼的这个家庭，人家是愿意配合改造，所以他说我免一个月房租，剩下的钱呢，他说我就不赔了。
0: 目前就是就赔偿的问题没有谈拢，所以没有同意这一次的改造进行。最重要的就是协商，看能不能协商成功。最关键的一方呢，也就是这个中介，我们现在也尝试看看能不能与他取得联系。
7: 您好，
0: 哎，李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在六英门小区这边有一户房子是您这边出租的， 我们现在想就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跟您沟通一下。
3: 你听我说啊，你跟那个楼上那个咱们那个13号那个业主说，你让他联系我，行吗？
0: 中介方要求的是4500块钱，还可以商量吗？
3: 我这边都能商量，你主要是得问业主，知道吧？
0: 给业主也打一个电话。
7: 不是我们不同意改造，的的确确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实际困难，但是也不并不是我们一家引起的这个问题。
0: 也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来现场，咱们一块沟通一下。
7: 您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看我周末应该是有时间的，周末啊。
0: 行行行，
7: 应该是有。
0: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7: 啊、
0: 就在采访的当天晚上，李女士给我发来了消息：
5: 10月23号晚上10点多，李女士突然在家里听见水流声，发现在客厅和厨房交界处的这根管道正顺着往下流水。李女士和爱人赶忙来到5层邻居家中敲门，开门后屋内已有2厘米左右积水，很快中介也来到了现场。
8: 我们家哗哗的有流水，
9: 我的总闸，
8: 我们总闸的总闸，他们都不知，他们都在房间里什么都不知道，往我们家跑水。
10: 您知不知道昨天晚上这个房子漏水的事儿？
7: 我知道了，然后那管家说了，让他们列出清单来，让租客损失多少赔多少。
10: 但是是不是他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的呀？他是可以避免的呀。
7: 但是是可以避免，但是在我和损失的情况下，我都已经退步了。现在都是经济社会，各自的，我还是说各自的利益为大。
6: 正式竣工验收之前还是可以改的。
0: 那这个事儿也恳请您多帮帮忙。
11: 好的，我们肯定在帮忙。
0: 后续
11: 到现在一直在联系。
12: 李女士家的情况确实让人感觉非常闹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啊，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住户的实际困难。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我们连续2次追踪报道过后啊，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小区以及李女士家的动态。事到如今，情况怎么样了呢？目前小区老旧改造的项目啊全面完工了。这回记者呀第3次到访的时候，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也和记者聊起了改造前后的变化。
13: 我家是1楼，我这1楼呢，前年我家是春节，就堵了8次。
0: 春节也就不过7、8天。
13: 对呀，
0: 堵了8次，
13: 堵了8次，通了8次。在老旧改之前，我们家还堵过呢，还通过2次。
0: 反的污水。
13: 对呀，反的污水啊，
0: 从哪儿反？都
13: 就从那个地漏，地漏和那个座盆反出来的。
0: 座盆能反出来？
13: 座盆都能反出来？
0: 座盆那么高能反出来？
13: 对呀。你可以到我们家看看去。
10: 来，
0: 那我们可进来了啊！
10: 进来，没事。原来呀，它这不有个地漏吗？
0: 啊，
10: 地漏反水，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都往上反。
0: 马桶往上反，我觉得这得
10: 马桶
0: 反上，
10: 马桶都反上了。从这水出来，
0: 哎呀，
10: 水出来以后一直奔这屋，就奔南北屋了。啊、我这南北屋都进过水，原来。
0: 那么跑这么远？
10: 对。北屋呢，都到这个床下边，
0: 咋收拾
10: 啊？都到这个，就这床下边。
0: 这个我看您这床还是全贴地的。
10: 哎，对。完了以后呢，就那就没办法了。就南屋呢，南屋都到的这个床边这儿，都掉到这个床边这儿。
13: 原来那个铸铁的这锈的都不成样子了，有的地方都裂口了。
14: 哎，大家好。我是中建一局标包三项目的质量负责人陈家强，都是在80年、90年的房子，他们的排水管都是铸铁管，铸铁管就是容易生锈，然后是铁制的。目前我们，上下水改造排水管是 PVC 材质。
0: 目前这个小区改造率怎么样？改了多少？
14: 目前这个标包三项目，整体的上下水改造是从原来的40%左右。到目前施工完成的82%，
0: 光说这82%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您要想，它是从40%变成82%的，这里边有多少，可能是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一户一样，它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
14: 上下水改造是涉及到一趟的整户居民。

0: 把这事儿等于是从管子上又走活了。
1: 忽然有一天就是，
2: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1: 是
2: 就是这根老管。
3: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节管再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2: 变得好亮啊！再说这马桶，那是我们原来
4: 的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2: 哇，确实这个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1: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
2: 然后我看您这个简单装了装
4: 啊，是吗？简单装了装。
2: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了。
4: 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旅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看，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这暖气管。
5: 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给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属于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改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2: 就相当于您
5: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了，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2: 刷过了，
5: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墙都刷了，
2: 还真是不一样哎。
5: 是。
6: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
2: 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7: 是的。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处于崩管，它是用爆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2: 爆箍是什么意思？
7: 爆箍
2: 是就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7: 卡箍
2: 卡扣。
7: 对，是这样的。
2: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节管作业了。从4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7: 是的。
2: 那相当于是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7: 它这个不是用爆箍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户，我们从这一户到他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2: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形。
7: 对，承插进去。对
2: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形，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面的管里边。
7: 对，是的。
6: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承插式的接管方式解决了李女士担心的能否长期稳定使用的问题。
5: 这是下水，厨房的下水。
2: 对对对，
5: 这一块是连接处。
2: 这个是就是您说那工艺，
7: 承插式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
2: 承插式的。
7: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楼上它是不同意改的嘛，然后就从这一户往下是能进行实施的，就相当于这个铸铁管留一段会插进这个PVC 管里头，然后这个管，然后 PVC 管进行了一个变进，然后里面进行一个封堵，
2: 很清亮的水。
5: 对，是现在都是全改成这个管了嘛。我这自从改了以后吧，水压就大了，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洗澡水就觉得那个喷头有冲劲儿了，就是力量特别特别大。我们家肯定是作为样板了，因为在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房主就上我们家来看来了，说你看看你们家怎么整的，就这管道。而且我们为了给人拍这张照，管道的照片已经拍了好几次。
2: 所以我们上次一直说可能您家这种情况能不能为别的北京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能不能让别人的小区也做到应改尽改，尽可能多的去进行改造，也享受到

0: 您这种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大家都来我家瞧瞧，去展示，去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样的感受在里边。我很喜欢您这样的变化。
1: 例子之后就是我们陆续还有有七八趟吧，都是这个方案改造的，然后还是带动了一部分居民，就是用这个方案进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提升。所有的输出输入都是要用这个管道来传送的，所以这个管道改造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改造的效果也算是最好的。
2: 这李女士家持续几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啊，随着创新的改造方式得以解决了。这离不开社区、街道改造施工方多方的努力，才硬生生的在一户不同意没法改造的原有路径里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方式不仅用在了李女士一家小区呢，不少其他居民也因此成功的改造了。目前啊，六英门小区的老旧改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对于整个小区而言呢，相比于我们第一次到场，小区里边有哪些变化呢？
0: 在改造过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所有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楼体外立面也全部都重新做了，包括窗户也都是重新做的，所以显得非常利落干净。还有这个地面现在也是铺成了柏油路。
0: 您最喜欢的变化是哪方面？
4: 我最喜欢的变化一个是楼变新了，
0: 楼变新了，漂亮了，
4: 漂亮了啊。第二呢，路变平了。
0: 哦，
4: 哎，这是最大的变化。
0: 原来我们就在这儿拍了一个镜头，也就是这个路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是有下陷，
4: 对对对，
0: 就是不平的。
4: 对，原来是坑啊，那这有坑啊。
0: 哦，是这儿，我没记错，
4: 下边还有一个坑啊。
5: 我天天骑自行车，以前坑坑坑哇哇哇颠一下，就这种感觉。
6: 下雨那水挖下去，冲刷的挖下去了，壁子什么的都塌下去了。那一下雨那水都这么深。
0: 走在小区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过去坑洼的路面平整了，楼体外墙焕然一新，公共空间也重新做了规划。我觉得这花园就挺漂亮的，
4: 对对对对，
0: 应该是中心花园了。
4: 对对对，原来啊，这是一个池子，
0: 池子，
4: 一个这个。就是说原来用的这个消防用水一个水池子，现在呢就给改平了。原来的话就是蚊虫特别多，里有水，水呢又不流通，它是一个死水。
0: 哦，
4: 它就是呢蚊子呢也比较多。
0: 嗯，
4: 这通过这么一改造呢，你看看老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孩子呢也有玩的地方了。
6: 那当然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随着大家的环境也好了
0: 啊，
6: 人的心境也好了。
7: 这个小区涉及的改造内容是比较全的。
0: 嗯，
7: 通常小区是外墙保温，这个上下水，还有这个屋面防水保温。
0: 嗯，
7: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涉及到一个窗户更换，然后还有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翻新，包括屋面防水保温的一个施工。之前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两栋它是坡屋面，在去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中有冰雹，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翻新，进行了一个坡改平。
1: 我们的房子比较老，2000年以前的嘛，漏水漏雨是最多的。
0: 嗯，
1: 今年的就是夏天的汛情，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六龙门小区是没有接到漏雨的。
0: 哦，这么棒。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我们是最直观的，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很踏实的，
0: 变相的验证了咱们的这个改造的成果。
1: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往上一看，咱这个窗户白边的这个就是咱全新更换的，因为原本的那个窗户我们也见过，
7: 嗯，
0: 使用时间非常长了，密封不严实，然后雨天的时候漏雨，刮风天的时候漏风，

0: 他从五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
1: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2: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0: 他想一年内结婚，
2: 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3: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0: 两人聊工作，聊打拼，越聊越投机。
2: 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现在看小丽了。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2: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4: 可以说呀，
1: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2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2017年，他瞒着父母独自来京，历经9年奋斗，现在小有成绩。
1: 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3: 都包含，还有上进心。
1: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3: 后面那个
1: 高泽轩是吗？
5: 大家好，我是高泽轩。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啊，高泽轩，33岁，未婚，高级信用评估师，河北人。你们俩人先沟通一下，好不好？5分钟的时间。
5: 好的，这叫后台是吧？后台，然后去听你讲一下你的经历。你是山东的是吧？然后因为我之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山东也工作过，在山东也创过业，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这可能就是缘分嘛，有一定的缘分。第二个就是刚才像你讲了一些你的就是你的工作，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我的工作有一定的相匹配度吧。我们高级信用管理师主要其实跟全国的企业是做一些交流，然后具体我们是做一些是什么呀，资质证书啊，还有一些证件呀，还有就是说他有一些失信的东西，我们可以帮他进行一些处理。我刚才在下边听到你讲，你说你会组织一些交流会是吧？就是您就是您那个创业，我们平时也有一些交流会，比如说这个最近8号到9号，我们不是组织的知识产权交流会吗？这个也是，就当时我也去参加了嘛。我们每年定期也有这些会议，还有平常企业交流会，我们是都有。
3: 也就是说，你是给这些企业发一些相应的证书，以及处理他的一些债务的问题，可以？这一方面
5: 对，可以这样去理解。
3: 那你做这个多久了？
5: 8年了吧？来北京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
3: 一直到现在。
5: 哎，对。
3: 那相对于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吗？
5: 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信用行业它是从2016年开始做，但是2016年很多企业它并不是很清楚这个，实际真正信用行业市场认可或者市场开始推的时候，它就是从2018年到2021年吧，就这3年是高潮期，也就是我们正好是趁着这3年，我们把市场做起来，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5: 可以。
3: 那你对于未来另一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5: 因为我个人觉得，比如说30多岁啊，我今年33岁。不是20多岁的年龄，我现在更想找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能够独立，然后呢比较踏实，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共同去拼搏的未来，就先找一个这样的。您现在是就是怎么规划的，或者您心中就是说就是未来或者怎么规划？第二就是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3: 比较喜欢找一个能够各方面尽量跟我互补一点的。
5: 互补。
3: 就是我所不具备的一些品质他能够有的。我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内向的一个人，我想找一个比较能够这个相对于比较积极和外向的一个人吧，活泼一点的。但是也不是说太过于那个什么哈。对，然后再就是这个事业方面，比如说我战略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擅长，对不对？他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困难，他能够给到我一些想一些对一些这个指导呀，或者建议呀，我看不懂的一些事情，他能够帮我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彼此可以好好商量，如果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彼此一块儿。
5: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你在就是说的您做的这个

0: 商演呀，就是这种，就是您是做路演吗？
1: 啊，我以前是做路演。
0: 因为我们也做过这种。第二个就是，基本上我周日吧会去参加，所以不知道这种活动，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去一下，看是否能够帮助到你。
2: 你们俩是来相亲的，还是
0: 不是不
2: 来
0: 是，
2: 找合作伙伴的？
0: 不是不是，就是刚才谈到这一块了，我就是聊了一下。
3: 我觉得他俩这明显，如果2号男嘉宾喜欢这种御姐范儿，或者喜欢这种被那个管操控一点，或者拿主意一点呢，他应该还是合适的。
2: 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这位的辨识度非常高，声音的辨识度啊，如果你是个声控的话，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了，
1: 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好，
4: 那就坐在他旁边啊。我们来看看泽轩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从5人小公司到100人团队，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缘分总差临门一脚，直男的务实择偶。不错哟，100个人的团队了，哦，大公司了。
0: 因为人往高处走嘛，所以我们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顶端的还有很多，他们可能1000人公司、2000人公司，对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是一直想往前进。包括我们那个合伙人也是，他是一个创业性的公司，然后也是个机缘巧合，一通电话，然后给我打完之后，然后去面试，面试之后，然后。而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这几个公司，就是其实不到5个人，然后财务好像还没有，国家那个时候当时是正在推行这个政策的生意。第二，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非创业公司，比如公司已经开展的差不多了，但我去进去就可能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创业公司我进去之后，我可以从零做起，我能了解一系列流程，这样的话可能我学到的东西更扎实。之前不是在山东创过业嘛？是山东创业失败之后来到北京，所以内心其实很有一定的渴望，自己也想在北京。其实刚才这个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北京可能都是为了想要打拼一片天地才会来北京，肯定不是来北京为了享受。如果享受就回家就行了嘛。其实当时来的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2: 所以你也是山东人，
0: 不是河北是，河北就是在山东待的。几年？
2: 是在山东哪儿？
0: 威海，我们是做旅游的。
2: 那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0: 信用行业就是18年来到这个公司，一直做到现在，就
2: 那你们俩前后脚来到北京的，
0: 您
2: 是
0: 是17年来的吧？
2: 对，
0: 他说的啊。
2: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0: 啊，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2: 那你现在每天要负责的是什么？
0: 现在几乎不怎么做业务，做管理，所以主要是负责业务的一些他们的业绩分配啊，是包括他们的指标啊。这些东西以及达成的程度啊，包括还有培训，啊，还有一些每个月的活动政策制定，这些都是需要来做的。
2: 所以2个人的公司都在蒸蒸日上哈，你们现在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真的能走到一起去，觉得生活很有希望，再
1: 对，
2: 往前一起奔，还是挺好的状态。
0: 嗯，
2: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事情，回家不要说谁给谁一些引领，但是2个人可能互相出出主意哈，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5: 他比较理性，他比较理性。
3: 那他其实他俩的工作内容很像，
5: 哎，
3: 他俩工作经历很像呀。
2: 走走停停，把生活安顿好，这个是。
0: 其实主要呢，就是我们周六日如果是休息的话，但一般是周日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组队去跑步，或者去健身。一般早上是正好我那住的不是离公园近嘛，然后我们好多不是有群嘛，我们就集中都是去跑5公里或者跑10公里，就是这样啊。然后跑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可能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比较宅一些，就是喜欢看一些书。我现在在学习东西嘛，
2: 那你会出去旅游一下？
0: 我还是喜欢旅游，因为之前山东干的就是旅游啊。
2: 小
0: 但是
2: 弟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会出去旅游一下吗？
1: 偶尔也会。
2: 喜欢哪儿？
1: 我喜欢有海的地方。
6: 在工作上挺能聊的，不知道感情方面有没有共鸣。
2: 谈过几次恋爱？缘分总差临门一脚，应该不止一段，是不是？
0: 真正谈过是2段恋爱，
2: 嗯。
0: 第一段是在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安徽合肥，因为在合肥是做房地产嘛。真正谈到时候12年到13年嘛，其实就是1年。然后最终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规矩太多，
2: 比方说什么规矩？
0: 和他们一起在吃饭，他要是坐的时候，必须把凳子给拉开，他坐下了。
2: 给
0: 如
2: 他的
0: 果
2: 父
0: 是，
2: 母。
0: 哎，对，他倒无所谓，他不会在。但是如果不拉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些。

0: 就不懂规矩，这个事儿就做不了，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啊，
1: 就哪怕有一次你没给拉，人家
0: 对，就是这样，你特别就这样一个。
1: 安徽的规矩还挺。
0: 他父母主要是怎么讲？他那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是造成他们家里有那么大的多。
1: 但这个会给你压力是吗？
0: 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可以特别的认真，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应该那么认真，他就是很累。
1: 所以这段反倒是因为他的父母而分开的。
0: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但是你毕竟的话，你要是结婚，肯定是在一个家庭各方面都要相处，是吧？不光是我们两人。第二个就是他几乎不做主的，啊，他做不了他父母的主。
1: 那第二段？
0: 第二段就是在山东了嘛，就是其实是做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还年轻20多岁，我们这个也是谈了一年，谈一年之后，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在快结婚的时候，彩礼的问题吧。
1: 哦，
0: 啊，那个时候
1: 河北也有彩礼呀？
0: 有啊，但是那一块儿我觉得是。
1: 他要的很高是吗？
0: 对，谈崩了吧？就是我觉得谈崩了。
1: 要了多少啊？
0: 他要的是18.8万，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0万左右。18.8万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就是超出了当时是，就是这个一个数了。第二个可能觉得自己很年轻，选择性很多。那个时候我也创业啊，我也是老板，是吧？感觉挣的还可以，所以既然是这样，也就算了嘛。
2: 真没有概念，我不，因为我北京人嘛，北京人不讲彩礼。然后虽然我之前谈过外地的，但也没谈到结婚那一步。如果两个人真的说合适的话，就像我爸妈说的是，没必要要彩礼，就是还不如把那钱留到以后过日子呢。
0: 年轻，
1: 后悔吗？其实就是比你的期望值翻了个倍，对吧？你怎么想这事儿？
3: 是的，其实并没有差多少。你要差多了的话，那当然哈。超出了可能能力范围了。
0: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这人可能多少有一点较真儿，那我可能觉得今天你告诉我的事儿，今天的结果这是5块钱，然后突然你明天告诉我是5.5块，
3: 咋的？
0: 我觉得好像是不真诚。
3: 他从头到尾还不一致吗？
0: 啊，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不真诚的一个表现。我这人比较直
3: 他
0: 爽，
3: 不一致是吗？
0: 对，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我对谁比较真诚，我就觉得。而且比较直向的，就你今天告我10块，你明天告我10.05块，我不管你解释什么原因，其实你是就是在欺骗，你这不是欺骗吗？这是信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比较较真儿有时候。
1: 他如果一开始提出这个，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所以他也许循序渐进，等等，不管人家怎么想，就是到最后了，真的就是临门一脚了，差这个钱数，而把这个缘分就直接掐断了。可不可惜？就现在，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头看这个事儿，
0: 就是现在看是会，
1: 你依然会这
0: 不
1: 么
0: 是
1: 做。
0: 现在是不会的，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你的经验经历啊，包括你的想法会改变。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一个，还是年轻，你想那个时候20来岁，人在20岁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稍微可能是狂点，或者说他这个，他就是比较冲动的想法也有。但是如果到今天到现在让我选择，我觉得是后悔。今天的选择的话，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再多要也是可以的。
1: 但泽轩是一个特别特别谨慎的人，是吧？我听说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你通过很多方面去验证了一下，对不对？
0: 我承认，因为我做过的事儿，咱不是没必要去隐晦。确实是通过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可能他也是小导演，他是自己，但他没出名嘛，他拍了好多短视频。就是我做事情是有规划的，我不会随意的去，就是说别人告诉我啊，明天有一个，举个例子，特别好的项目，你去投资吗？甚至你朋就是认识的熟人，明天告诉我，我就做了，明天投资绝对能收，我也不太相信。我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就是我自己首先要说服自己去验证一下，
1: 那所以
0: 然后我再
1: 怎么评价我们的节目？你觉得这事儿行，我来吧。
0: 没有，这个节目是真实存在的，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而且选择这节目，我后来不是也看了一些吗？它确实是，就对我个人现在一个状况，我觉得是，因为第二我也需要，所以选择这节目，现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1: 你说呀，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4: 就是第一个，就这介绍人，其实你是二虎的。来讲，我们就是被没被骗，你第一个要想他骗你什么。啊，对吧？就最简单的方法，他骗我什么，对吧？骗我米骗不着，
0: 对，
4: 我都穿到肋衩子上了，对不对？所以就骗不到，还能骗你什么？就骗我实。

0: 间。嗯，那骗我时间呢，我还来个一日游，对吧？我这一日游呢，我这还见个世面，对不对啊？嗯，所以说一定要先想到他骗你什么。嗯，没得骗你就来。
1: 王老师就是因为发现怎么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这个自己要做什么，是吧？还有这么多人能服务，哪有这种好事
0: 啊？对啊，那更来一日游啊。然后你就先问有盒饭吗？说有，
1: 几菜盒饭，
0: 几菜有汤吗？说没汤，那行，我带杯水去就得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2: 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而且我跟他已经说了，我现在已经推荐我的朋友了，只要是有需要的，都是参加，都要来参加这个节目。
1: 为什么
2: 他们自己已经答应了？
1: 为什么做了半天你又开始劝别人了？说说你思想的转变。
2: 因为我说了呀，我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确定了，我也相信了，而且确实咱们这个栏目确实特别好，也适合咱们现在正在想要选择恋爱的人呢。那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咱们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坐在这儿的所有的这几位，他们都经历了你一样的过程，他们也会很犹豫、很困惑，或者是我到底去不去。我跟你讲，他们有可能都今天到了早晨要录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犹豫，但是你看不每个人都坐在这儿都坐得蛮开心的。
2: 对对对，
1: 现在他们都以这个哥哥姐姐的心态来看待你，然后说你看我们都不紧张了你还在那儿紧张呢。
2: 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小学生嘛，他们都是大学生嘛。
0: 对，他
2: 是要学习的。
0: 看过来了，他很快就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给剃掉了。
1: 你小心红军儿。
2: 哎，不会的不会的。
1: 来，说说你这个直男的务实择偶吧。我看你这么谨慎，哎，你得且谈一阵儿呢。
2: 其实我现在就想找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踏实过日子的人，工作差不多，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啊，我帮扶他或他或他帮扶我。工作相似，然后脾气又相似，性格相似，然后和自己有个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这样可以长久。
1: 我觉得你们俩人越说就越合适，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挺重要的。
2: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就在看小丽了。
3: 你觉得这二号怎么样？
4: 做人生伴侣的话，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5: 听说他俩共同点挺多的。
0: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飘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2: 我也是非常认可。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啊？
2: 到明最晚明年吧。
1: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6: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4: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奥、深奥、你得领会领会的听音儿。他相中了，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3: 所以他来定的
4: 啊。我之前说过的话吧，我是必须他意中了以后他才会怎么样。
3: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4: 那
3: 一般人看不上的。
1: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2: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下一位是吗？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2: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1: 他的谨慎又出现了，是不是？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谢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2: 婚姻、户籍。
1: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他的收入有点少吗？
2: 没事儿，我们可以一起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7: 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5: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

0: 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0: 嗯，觉得他很有能力。
1: 嗯，聊一聊。
0: 可以。
1: 好。
2: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0: 对。
2: 哦，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0: 因为我要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
2: 啊、
0: 嗯，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一个大学进修的时候呢，都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三十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个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是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这是这种情况。
2: 我个人来觉得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0: 嗯，不是。
2: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这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去努力的去工作，我个人来讲，他这个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目前这样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个理解方式。
1: 哦。
2: 所以说刚才您说了，你不是还是自由的工作吗？你没有去蹲班，就是那个，比如说。早九晚五是吧，我在哪个公司上班等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非常独立自立的，所以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
0: 哦，我
1: 已经做决定了是吧？马上做决定要了解一下他。
2: 不是，就是在了解一下他的信息什么的。
1: 哦，
2: 这样的。
1: 那好，那坐在旁边去了解一下吗？
2: 嗯，好的。
3: 不是，我对他那个兴趣爱好我没有选他的兴趣原因点，是因为我有一任就是他这个兴趣爱好，然后他这个花鸟鱼虫的兴趣爱好是这种人极其内向，就是自我保护和内向，但我觉得他的形象跟我想象中的那个极其内向的人还不一样。
1: 你要了解他的信息，我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发型。哎，我刚才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你看前面短后边长嘛，站在这边的时候这边还挺长的，我刚才坐到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变成很短的了。
0: 嗯，
1: 这个发型是自己设计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26岁就开始留学发型了，那叫水母头，是模仿杨丞琳的造型。然后在他
1: 们上面一圈全都两边都是短的吗？
0: 是，在他那造型上那个又加了自己的元素。
1: 哦，
0: 能创新了。
1: 哦，那这个发型得多久剪一次啊？
0: 那一两个月吧。
1: 觉得他发型有特点吗？
2: 挺有特点的，跟我一个客户的，刚才您说水母，但因为我有个客户，他就是叫水母公司上海的，然后就是说突然感觉这样，可能就是个缘分一样的地。
1: 那你如果这比方说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了，你会劝他媳妇儿那头发能不能改改，要不把底下全剪掉，要不两边一边长？
2: 觉得还好吧，我这个人我还是比较就是。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能接受吧，不会说那么死板，就是硬要求自己要怎么样。
1: 嗯，
2: 哦，没有这个。
1: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婷婷4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现在出来婷婷的岁数了，没看出来对不对？
2: 刚才没问。嗯，对，
1: 没看出来。
2: 对，我刚才以为就是30岁左右嘛。
1: 嗯嗯，是是。那年龄出现了你会介意这事儿吗？
2: 跟我大个2岁3岁吧。最多5岁啊，如果是太大的，可能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1: 嗯，那你现在决定吧，是接着了解一下婷婷，还是你就觉得不必了解了？
2: 我还是按照我的标准去寻找，可能比较好一些。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嗯，
2: 好的。
1: 好，嗯。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婷婷吧，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从药房到披萨店，图个自由，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手工小房子，从地基开始，慢热的人生，等一个演员。刚才说了，最早是学跟医药有关的，是吧？后来在药房工作，那后来经过了肯德基，现在是在做披萨，是吗？
0: 对。
1: 哦，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职业啊？仅仅因为自由吗？
0: 不光是因为自由，因为我找工作吧，就是现在我的年龄呀，包括社会阅历呀，还有一些证书呀，都很受限制。
1: 那现在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0: 不一定，有时候是5到10个。
1: 哦，差这么多啊？
0: 嗯，
1: 有时候10个小时呢。
0: 对，
1: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是在披萨店做什么呢？
0: 做披萨，做那些意大利面、饮料，
1: 哦，
0: 什么都做。
1: 披萨是不是麻烦吗？
0: 就做一个披萨，就是从一个面团开始，然后你给它快速的擀成一张饼皮，然后往上涂酱、撒料，到进烤箱就几秒钟。
1: 几秒钟啊？
0: 对，因为你手速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人家也不可能用你，因为这后边牵扯到这个烤熟了以后去外送，外送的骑手送餐的过程中还得争分夺秒的送到客户家里，现在稍微晚1分钟会投诉，所以我们这个争分夺秒，
1: 哦，
0: 手速特别快。
1: 那你这一天要工作5到10个小时，你得做出几千张了吧？
0: 嗯，差不多有了。
4: 哇哦，就是说那个做披萨那个饼的面团是预制配送的，
0: 对，配送来了一个面团，然后你从面团拿过来改成一个皮儿，
4: 哦，就是一份一份都是分好的，
0: 对，
4: 直接拿来就擀就行，
0: 对，
4: 哦，
0: 就拿手拍的，不是擀的，
4: 哦哦，
1: 所以叫手拍，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嗯，就用手真的就拍出来，拍大小什么几寸几寸就完了，对吧？
0: 嗯，
1: 那以后是工作方面是怎么打算？
0: 工作方面就是说，我是一个不服老的人，然后呢，我呢，如果说能静下心来学习，或者说有机会，就说还能有机会啊，就说碰大运万幸了，还有机会能回到我的医药行业，我还会就是不死心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继续就说打这种零工呀，然后去投入我的爱好，因为我的爱好是我的命。
1: 你的爱好是什么？
0: 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花鸟鱼虫。
1: 哦，所以你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是吗？
0: 对。
1: 哎，有你家照片吗？我特别感兴趣。
5: 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嘉宾高泽轩登场，33岁，河北人，高级信用评估师。从5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做事谨慎务实。他与二号女嘉宾背景相似，工作经历相近，也对二号女嘉宾表达了认可的态度。但最终，他选择再了解一下3号女嘉宾杨婷婷，北京人，自由职业，但因年龄的差距，二号男嘉宾最终选择了离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3号女嘉宾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家里现在养的什么呢？
0: 现在养的并不是很多，以前养的多，以前养了好几十种。
1: 几十种？
0: 嗯，
1: 你给我讲讲这几十种都包括什么，都有什么？
0: 就是兔子，荷兰猪、土拨鼠、旱獭、貂、龙猫、小香猪、鸡鸭鹅，还有鸟、鹦鹉，还有各种观赏鱼，还有水里的一些什么螃蟹、虾呀、螺丝呀，什么青蛙呀、乌龟呀，就蛇没养过。
1: 那猴子养过吗？
0: 那也不让卖。
7: 走不动。
1: 你们家有多大呀？
0: 我们家不大。
1: 那怎么放的呢？
0: 就是群蜗居着。
1: 谁跟谁都住在一块儿，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儿？
0: 就是笼子落起来。
1: 哦，他们会打架吗？
0: 会打架，但是笼子里边只放一种东西。
1: 那他们吃饭怎么办？
0: 每种宠物都有它自己的口粮。比方说貂有貂粮，龙猫有龙猫粮，旱獭有旱獭粮。
1: 喂一圈得多长时间啊？
0: 以前养的多的时候，我天天整到半夜3、4点。
1: 知道什么叫爱好吗？3、4点，第二天几点起床？不又该吃早饭了？
0: 不一定吧，因为我们那班有早班、有晚班，还有中班，就图那个时间自由嘛。
3: 我养猫和狗，所以我能接受猫狗，或者再扩展一点，像那个什么小鹦鹉啊、蜥蜴啊，这我能接受。但是再扩展，什么蜘蛛啊、蛇，这我就完全接受不了了。就，
1: 那现在家里还剩什么呀？
0: 现在家里就还有猫和兔子、小鸡、小鸭子、小鹅，还有鸟，还有鱼。现在不多了。
1: 从家里几十种到现在几种，中间经历了什么，能让你把它们都处理掉？
0: 说实话，现在的宠物吧，好多都是就是 不太好养，体质弱。

0: 也没找到原因，有时候养到没长多长时间自己就没了。
1: 你父母对你养这个小动物什么意见呀？
0: 那肯定坚决反对。
1: 嗯，那你怎么抵抗的他们的意见？
0: 我爸都给我找到居委会去了。哦，
1: 后来怎么解决的？
0: 后来人家来了也就把我那门锁，我门锁上了，我上班去了。然后来了以后，人家也没进去呗，没进去。人家居委会也不是专门管这事的，人家不再找了，人家也不再主动上来去看了。
1: 你只在自己的屋子里？
0: 对。
1: 那他们总有要跑出去的时候吧？
0: 我爸不在家的时候把猫放出去，别的不放。哦。
1: 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个屋子的结构，就比方你的床在哪儿，他们都在什么地儿？
0: 他们在床对面的笼子里。
1: 就你看着他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0: 就觉得特别被治愈。
1: 你们能接受宠物吗？
2: 能接受，但是这么多种，感觉精力太分散了。
1: 嗯，猴君，你不爱。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爱好不同吧，他可能觉得他养这个他很快乐，或者是寻找一种那个什么解压的方式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爱好，他有那么多功夫仔细去照顾那些东西，
4: 他个人的这个解压方式吧，我认为是这么理解的。尤其是像他这种感到孤独的人，很容易就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压。
1: 你觉得他说到你的心声了吗？嗯，他怎么能看到你是孤独的？
0: 因为可能是我，可能来这人肯定都有单身嘛。
1: 不，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呢，
0: 跟爱人在一起感觉还是不一样吗？
1: 那为什么不努力把那些对小宠物的爱心放在真的去找一个男人，去好好爱他？
0: 之前很努力的去寻找了，也没找着，所以才在我差不多30岁的时候开始入这宠物这坑了。入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下跟找到寄托一样，特别有寄托，特来劲，让我觉得特别快乐，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5: 因为小动物只会倾听，然后不会这个反驳。
1: 谈过恋爱吗？
0: 就谈过一次。
1: 多长时间？
0: 2年。
1: 哦，2年挺长的。是什么同学还是什么？
0: 别人介绍的。
1: 啊，他是做什么的？
0: 他没有什么太稳定的工作，也就一个厨师。
1: 谈了2年，理论上都应该谈婚论嫁了，对吧？要考虑结婚的问题了，怎么分开的呀？
0: 就从一开始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都38了嘛，然后呢，就奔着结婚走的。但因为他们家特别穷嘛，是那个山区的，找他呢就觉得挺朴实的，能过日子。我爸妈也这么想的，觉得人穷点就穷点了，但是呢，就说能以后照顾我呀，是个过日子的人就得了。然后分开就因为我们俩不谈了2年嘛，都40了嘛。然后他妈老催他结婚生孩子，然后我说我都40岁了，我身体也不好，我要不了孩子，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就分了。
1: 那这次你来找，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也挺纠结来这儿的，因为之前为什么没来呢？因为我觉得来这儿的人吧，包括那些婚恋网上人，都是那些成功人士，像我这种就是特别失败的，就是来了以后也白来。
1: 不要这么想。
0: 所以呢，我觉得找一个能双方都能接受的，然后不嫌弃我的各方面的，然后呢，就是能给我以后老有所依的，甭管他是北京的、外地的、山区的还是什么哪的人。然后就可以了，我没有过多的要求。
1: 你这次来父母什么意见？
0: 我父母也觉得我来了以后也跟没来差不多。
1: 他们不太看好这事儿是吗？
0: 对。
1: 但你依然来了，对吧？嗯。所以我看慢热的人生要等一个演员，其实你内心还是有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和向往的。今天你见了2位我们观察室的先生，包括现场4位。你觉得谁跟你来说是比较有眼缘的？
0: 就这位男士，
1: 小雷过来聊会儿来。
6: 其实我觉得这哥们儿，挺年轻的。我觉得虽然他40多岁，快50了哈，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我觉得他的择偶肯定是在40岁以下的，肯定是30多岁他能接受，上40他不会接受的。
1: 嗯，你喜欢他什么？
0: 就是眼缘吧。
1: 就是长得帅是吧？但你脾气性格不看吗？
0: 他脾气应该还好吧，因为他不太爱说话。
1: 也许他是个闷葫芦，也许你们俩人，也许你们俩人吵架的时候，他不会哄你，他会冷战。
0: 也有可能。
1: 你能接受这个吗？
0: 能接受。
1: 即使这样，你。

0: 能接受啊。
1: 因为我长这么大没被一个男士真的说甜言蜜语的哄过，所以我就不奢求了。
0: 如果这儿得不到，咱还有那什么小猫小狗小鸭子小鹅的是吧，咱们看看他们可爱。那会儿这张脸也不算啥了是不是啊。
2: 那其实就是一个陪伴，就是有点像我的那些小动物一样，找个男人呢我也找一个能陪伴我的男人。
3: 什么叫慢热的人生啊，这能解释一下吗？就是启动比较慢啊，还是说你那个进入情绪比较慢啊？
1: 从小嘛，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挺内向的，然后特别孤独，然后跟没有朋友，不就打小怕事儿，不爱说话。然后后来我就看别人都活得特别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努力的使自己把自己性格给改变了，变成一个跟别人一样开朗外向就活泼可爱的人。然后这里边也费了，就是吃了很多苦，也费了很多，因为性格改变北京南移嘛，也很不挺不容易的，
0: 挺不容易的。婷婷挺不容易的，其实他有很多的优点，你看对小动物的那种爱心啊，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就是那么多，他不会觉得他们有味道，不会觉得他们要喂到晚上三点四点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你看他做手工小房子，给你们看看他做的小房子的照片哈。哇，从什么程度做到这个样子？
1: 就从纸片、斧头还有木板。
0: 这个设计是要自己设计吗？
1: 那是有图纸，但我在图纸上基础上就是创新了很多东西出来。
0: 就是像这个棕榈树也是要自己做是吗？
1: 对，那个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
0: 家具那些也是要自己拼接。
1: 对对对，小枕头都一点点缝起来的，
0: 还要自己做。嗯，那灯呢？怎么接电呢？
1: 灯接电是有电路，它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个方法去接。还设置出它那个程序，就是比方说我摁一下开关，就是台灯和那个顶灯亮，摁第二下的话就是比方说壁灯和那个卫生间的灯亮。
0: 基本的小木工审美结构位置好多都要自己做出来，而且还要会那个缝纫。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我说每一个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4: 按正常来说，你看他82年的都40多了吧？嗯，那40多了，现在这个社会像他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
5: 他除了生活以外，对其他这个社会上这些东西，他经验欠缺很多。
3: 我感觉那女嘉宾好像内心还是怀着一种这个童真吧。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也挺孤独的，可能小时候也养过小兔子、小鸭子、小鸡，也就这些了，然后再多了也没养。但是我这个上初中、高中以后，年龄大了以后，家里就不养了。而且后来我这个年龄大了以后有鼻炎，去医院查的是狗毛、狗鼻屑，还有螃蟹、大虾什么的过敏。当然了，旁边有人一扫地、一抽烟都会过敏，所以这个家里肯定是都没有任何动物了，而且也避了点烟啊，抽烟那个扫地的东西。
1: 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就是让我特别的就是有眼缘能有感情的人，我可以为了他放弃我所有的爱好。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找不着的话，我就为了我的所有爱好放弃那个人。
0: 行，那如果这样，小雷先回去。
2: 也希望这个女嘉宾通过这个活动能找到跟她志趣相投的人吧，对吧？她确实需要这平台。
6: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就给我的感觉啊，无论是在童年啊，由于性格可能班里面没有什么人理，就是为了迎合别人，可能我就努力的去改变，这个改变是假的改变，可能内心是无奈的改变。之所以我一到那个宠物什么花鸟鱼虫市场，我就会被某一个动物所打动，一定是被打动了。可能感受到那个动物和它一样的心境，可能一样的孤独，于是我就把它弄回家。自己很想有家，但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可能没有让我能够很顺心的有家，于是我就给很多动物的家。还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难过，就是它来到选择，那么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你加油啊，努力啊，他的爸爸妈妈说去了也白去，这让我特别的难过，你知道吗？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

0: 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1: 谁能够不嫌弃我像我这样失败的人？我说实话真的不能够认同这一点。我不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词，我当时的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是谁说的？谁说您失败了？这是谁下的定义？用什么来评价？

0: 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1: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0: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这也更加便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周五的夜间至周六的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从明日至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至2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6摄氏度至14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2: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啊是可以办理社保卡的金卡，这把人拉进群了，还承诺说每月发放补贴，听着确实是挺诱人的，但是北京市人社局已经辟谣了，这是诈骗。
3: 所以大伙儿记住啊，这社保卡只有统一的一个版本是蓝色的，不存在社保卡金卡。而且呢，北京市人社局表示啊，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者个人名义建群拉人。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类虚假信息，一定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现在不少人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比如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人会提前立遗嘱，把身后事提前安排明白。
3: 哎，其实呢，提前安排好了，省得日后麻烦。下边呢，咱们要聊的这种情况挺特殊，就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士，没结婚，没有儿女，父母呢可能也不在了，突然这个人离世了，留下了房子和存款，那么这个时候啊，麻烦也就来了。
2: 没错，那因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又没有遗嘱，这亲戚之间呢是很容易为遗产闹上法庭的。
3: 这几年呢，类似的案子还真是不少。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法律上怎么断，得看事实，看证据。就在上海呢，独居的葛先生去世以后啊，留下了上百万的存款和一套房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他的堂弟站出来啊，说自己在葛先生生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要求继承全部财产。那么葛先生的遗产应该如何继承呢？
4: 根据葛某夫妇的说明呢，他当时是每一周看望葛某一次。那葛某他有个特别的情况，他是患有癫痫的。癫痫呢，他会时常发作，发作之后呢，他会意识不清。那么在葛某癫痫发作的情况下呢，葛某的堂兄夫妻呢是对他进行了一个照顾，去就医，包括配药等等。当时是居委会啊，是出具了一个证明。
5: 结合堂弟夫妇对葛先生的抚养时间、抚养程度等在案事实，法院最后酌情判定二人分得当时葛先生遗产中所有存款和保险金，共130万元，房产判决收归国家所有。后来葛先生名下另一笔300万元存款被发现，他的堂弟夫妇另行起诉，再次要求分得这部分遗产，但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6: 那么根据前案判决的原则，那么他之前所获得的130万元的遗产已经和他照顾葛老先生的时间强度频率相当，也就是相匹配的，那么最后法院没有支持他再次要求继承这个300万元诉讼请求。
5: 最终这300万元遗产目前由上海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定程序后将依法收归国有。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就在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就公布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家住昌平的41岁独居女子赵女士，因身患疾病于2022年不幸去世，留下一套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及100余万元存款。对此，赵女士的9名亲戚都称自己对其尽到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
7: 其实我刚41岁，
8: 外甥，
7: 他有那要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他去吧，把不住自己了，这饮料什么要喝，慢慢又裂上了，您也看不见了，该透析了。
9: 最后就是因为糖尿病，然后肾出现了问题，
7: 对，上医院啊，有时候我陪他去。
10: 我们家人都算在内啊，全都帮助他，带他去看病去。
11: 我基本都是一周给他们送一趟菜。
12: 原被告双方实际上都有适当分得或者继承被继承遗产的权利。
5: 庭审现场，赵女士两方的亲属

0: 对继承赵女士遗产的份额产生了分歧，最终法院认定，
1: 咱们这个抚养呢，不是说是亲戚朋友之间节假日相互走动一下、看望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依据。这个对他尽到抚养，必须得是有经济上的资助，或者说生活上的帮扶。赵女士生前是独自居住，并没有与这些亲属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所尽到的这个帮扶义务并不是绝对上的比较大的程度，所以我们最后认定遗产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房产，归为国家所有，由其他的这个亲属对于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权益按尽到的这个帮扶比例进行分配。赵女士的一位叔叔经常带她去看医生，甚至在赵女士去世的这个病历上面写的近亲属也是这位叔叔的名字，所以我们认定这位叔叔对赵女士尽到了较多的帮扶，所以对她的分配遗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得20%左右的比例。
2: 那剩下这些人都是
1: 10%。
3: 那其实这样的案例应该不少见啊。然后因为近两年我就记得有媒体报道过，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都有点这个不太明白。
4: 对这个情况，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房子就是归国家了？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实咱们的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如果死者生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成员的，那他的遗产就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0: 那么对于独居人士来说，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对财产做出处分安排，也可以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
4: 这个议定监护的公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那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的监护人。那么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呢，有以下几个内容是需要来注意的。第一，立协议人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通过签订纸质的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定。第三，明确约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和监护人的职责范围，
5: 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就医治疗。写得越详细，如果将来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监护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也有这方面的依据啊，不至于说让被监护人处在一个空窗期里面。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在上个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了，享年63岁。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非常多啊，比方说歌曲《心中的太阳》《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其实要说到这些歌啊，大伙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离世，很多人呢都在网上悼念他、追忆他。然而呢，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惋惜和怀念当中的时候，有人呢却利用 AI 去冒充刘欢的家人，在网上带起了祸。
7: 事情呢是这样的，前不久啊，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呢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开口就说呀，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我的手还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
6: 这视频里呢还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且呢讲述了他去世前的情形。可是啊，这后半段博主是话锋一转，开始推荐一款叫做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声称啊自己也吃过。那视频结尾呢还叮嘱说，想要给自己和家里人试试的朋友可以点开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面的小黄车呢就能拍到。
7: 就是这条视频呢获得了数万网友点赞，上万次转发。虽然呢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了，留言安慰。也有网友看出来视频有问题，说假的啊，挣流量卖东西的，还有说 AI 的做广告的。
6: 其实要说到刘欢是刚刚离世不久，家属呢也还沉浸在悲痛里面，这骗子呢却已经用 AI 去冒充他的家人，在网上是堂而皇之的带起了祸。干这种事啊，咱们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了。
7: 对啊，据这个极目新闻的报道呢，记者尝试联系当事社交账号，对方呢没有回应。点开账号所挂的商品呢，介绍显示所谓的黄金五黑粉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些混合而成的代餐粉。记者呀联系店铺客服，对方呢

0: 呢只推荐购买产品，对于假冒刘欢家人这个事儿呢是避而不谈。
1: 除了假冒刘欢妻子啊，在这个平台上有人呢还利用 AI 去冒充了刘欢的儿子。要说到这儿啊就更离谱了，因为刘欢夫妇啊压根儿就没有儿子。记者发现所谓刘欢儿子的视频下方呢是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这视频播放页面呢也有小字标注啊，说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
0: 这记者呢就所谓刘欢儿子卖货这个事儿啊联系所售产品店铺的客服，对方提醒啊不要信。记者呢又根据店铺信息联系到了这家店的负责人，对方说啊不知道有人冒充刘欢儿子带自家店铺的货，并且说呢应该是他们自己挂的，他们怎么说我们也管不了，这得平台管。
1: 相关社交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啊，如果发现 AI 生成不当内容，或者是发现仿冒名人的行为，用户呢可以向平台发起举报，平台核实信息后呢将开展相关的治理。但是啊，肖像侵权情形通常呢需要由权利人或者是其家人进行举报。
0: 有律师说呢，自然人死亡之后啊，其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利仍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博主发布视频虚构身份，谎称是已故音乐家刘欢老师家属引流带货，盗用其肖像构成侵权。刘欢老师近亲属有权起诉，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 律师还指出，这样属于是多重违法，以名人家属口吻讲述故事来推销产品，实质呢是利用公众对刘欢老师以及其家属的信任诱导消费，欺诈链条完整。购买者呢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0: 同时呢，视频宣传身份与实际不符，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构成消费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平台呢接到举报之后啊，应该及时下架相关视频，封禁违规账号，否则呢要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那么就在10月9号，中国青年报记者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搜索，已经搜索不到冒充刘欢老师家属带货的视频了。显然相关视频已经被下架，或者说呢已经由博主自行删除了。但是啊，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同类的内容，比如呢有人是利用 AI 去假借演员赵丽蓉子女的身份再带货呢。
0: 其实啊，不管是刘欢还是赵丽蓉呢，都给咱们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深受大家的敬重和怀念。商家冒充已故名人家属给自己引流，这不仅仅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要我说呢，名人家属啊一定要积极的举报维权，对于这类事件呢，甭管是平台还是执法部门，应该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1: 其实啊，不仅是已故名人，近两年来不少知名人士呢都有过在网上被 AI 仿冒的苦恼。比方说在去年的8月份，有博主呢是在网上发布利用 AI 去仿冒全红婵声音带货土鸡蛋的视频，评论区显示啊，大量粉丝是误以为这就是奥运冠军全红婵本人，纷纷是下单购买了鸡蛋。但实际上呢，全红婵家人呢曾向媒体证实过，全红婵并没有给相关农产品进行过代言。
0: 还有呢，去年5月啊，这个演员邓超跟孙俪夫妻俩的工作室呢也同时发布了打假的声明，说呢有人在网上啊发布跟两人相关的虚假广告视频，用 AI 合成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做成。

0: 关系都挺不错哎，走一路打一路招呼了。
1: 他们上门也次数也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都走好几遍，甚至
0: 相当于
1: 上下水管。
0: 上下水管做工作的不光是社区，施工方也做。
1: 对，他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我们每次都是一块儿上门，或者还有他单独也有上门的时候。
0: 您家改了吗？
2: 我家改了。
0: 改了，改咋样啊？
2: 改得很好。
0: 改的哪一部分是您觉得最有必要改的？
2: 上下水还有厕所是必须得改的，这时间太长了，好几十年了，还是改了好呗，哪有不改的好啊。哎，我们那个一楼啊老出现问题，这一楼从他们厕所里往上冒，有一个不同意都改不了，
0: 所以也挺费劲的。
2: 哎呦，可费劲了。我们五楼是新装修的，也把那水管子改了，对不对？人一楼怎么生活啊？
0: 嗯，
2: 对不对？一楼没办法，后来大家同意，咱们先弄，我们先弄
0: 了。到哪一步了，师傅？到哪一步了？
3: 我们这个就接这个管子接通就行了。
0: 哦，现在是已经挖槽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0: 辛苦啊！
4: 今年呢，这不现在又增加了十几趟吗？
0: 啊，这十几趟可能都是比较难以攻坚的，当时。
4: 您太疼了，到最后这个都要好改都改了。
5: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这一趟线是怎么改的呢？施工方对这趟线的改造印象深刻，因为真的不容易。
6: 这事儿就上你们报道以后吧，我没有想到把整个东高地的这种职能部门全给调动过来解决这事儿，特别特别重视。而且当时杨书记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了说感谢你，说谢谢你信任我来找到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说我一定给你解决，你不要那什么着急，就跟我这样去说。而且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整个团队有20多人吧。
5: 在以往的改造案例中，一户不同意就没法改，所以社区在采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在与5层的住户沟通，希望能进行改造。但是
6: 你做不下来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1: 就是人做不通工作，那这事儿可能干不了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已经走到死局了，
6: 就觉得改不成了，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人家是真正努力了，如果我真的改不成我也认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在没有解决人的情况下把事儿解决了，
1: 就是沟通不了。那么怎么能保证咱们下面住户愿意改的就说应改尽改，也是想的是尝试一下，真是当时都没想到这能成功，那就看看这个管子咱们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到最后就把这事儿等于是从管子上又走活了。
6: 忽然有一天就是那个就是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郝伟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们从你们家接管的方案你同意吗，就来征求我意见来了。
4: 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专门开了这个会，设计院、甲方、监理、施工方一块讨论，就说哎，顺接的。
5: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从4层李女士家中截断老管，更换1到4层的管道。
7: 是5层原本不同意嘛？咱们沟通的时候，但是如果这趟改的只是1到4层的话，那6层怎么办？
6: 6层是因为他们家是新装修的，开始不是特别特别愿意改，
7: 其实本来就是被说动。
6: 对，6楼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就是说当时同意是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6楼大哥的，
1: 保证楼上不停水怎么能够实施
7: 一趟线，既要改造5到6楼，还要能在改造期间正常能使用水，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8: 是咱们那个给水管从楼道里面直接上来以后给它接上，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6: 这根白管是从楼道进来的上水，因为上水已经停了，然后这有一个泵，您看见这泵了吧？然后泵它往上抽水，然后泵那个您看连接的是连接到这儿了，它往上抽水，
7: 泵到这个原本的这个上水管。
6: 对，给他们楼上是供水的，然后他们用水的时候这个泵会响的。
8: 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7: 我理解就是。在1到4楼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然后专门给楼上不改造的这两户接了一个水管，
8: 对对 对, 对，
7: 连接到上边，
8: 对，
7: 然后让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用水。
8: 对对对，
7: 我不知道为啥我听到这儿我觉得好挺感动的，真的， 就是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就像这个

0: 可能就是一个代表，这么难，咱们还是能做。
1: 我也是绞尽脑汁才想出个办法。
0: 之前没做过。
1: 对，之前没做过。嗯，头一下，
0: 真是挺不容易的。
2: 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感谢。
0: 嗯，我明白，因为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挺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哪个老的小区改造的家里边是这样的，就接了这么多根管进来。
3: 但是临时接出来的，他家做出的风险就比较大，他这门就不能关。
4: 就是24小时的开着，
3: 就
4: 一直到施工结束。
3: 对，这临时水上边这2户的排水，全部要从这儿出。
0: 就您家是一个中转站，
2: 对，
3: 所以他做出的这个什么也
4: 牺牲也比较
3: 大，牺牲比较大。
2: 这个施工方其实他们是的确是增加了成本，然后增加了时间。
0: 嗯，
2: 然后给他们改造带了特别特别的难度，那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真是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说严谨的工作态度吧，然后没有推脱，然后就解决问题，给我们解决。其实真的我也感谢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啊，真的是打电话就来了。我
0: 也感谢您家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样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我真的是感觉很感动，因为这样的事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的老小区改造供别的小区去参考。
2: 我希望是作为样本，然后给大家那什么，这也是当时我第二次联系你的原因，也是这个，我想让你过来看看。
0: 我们当时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改造环节了。这个是相当于您家拆下来这一节排水主管是吧？
2: 对，你看看这管道拆下来就是这样子。
0: 那管道好细啊，是吧？里边能过水的空间好细啊。
2: 搬的时候就往下掉渣，
0: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就是这根老管。
5: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节管再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0: 变得好亮啊！再说这马桶，那是我们原来
2: 的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0: 哇，确实这个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2: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
0: 然后我看您这个简单装了。
2: 啊，是简单装了装。
0: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了。
2: 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旅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过，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这暖气管。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给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
0: 哦，
2: 改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
0: 哦，
2: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0: 就相当于您
2: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的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0: 刷过了，
2: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
0: 哦
2: 哦，墙都刷了，
0: 还真是不一样哎。
2: 啊，是。
0: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6: 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
0: 嗯，
6: 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处于崩管，它是用爆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0: 爆箍是什么意思？
6: 爆箍
0: 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6: 卡箍
0: 卡扣。
6: 对，是这样的。
7: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结管作业了，
6: 嗯，
7: 从四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6: 是
7: 相当于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6: 嗯，
7: 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6: 它这个不是用爆钴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壶，我们从这一户到他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7: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形。
6: 对，承插进去。
8: 对
7: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形，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边的管里边。
6: 对，是的。
0: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承插式的接管方式解决了李女士担心的能否长期稳定使用的问题。
2: 这是下水，厨房的下水，
7: 对对对，
2: 这一块是连接处。
7: 这个是就是您说那工艺，
6: 承插式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
7: 承插式的。
6: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楼上它是不同意改的嘛，然后就从这一户往下是能进行实施的，就相当于这个铸铁管留一段会插进这个PVC 管里头，然后这个管，然后 PVC 管进行了一个变进，然后里面进行一个封堵，
7: 很清亮的水。
2: 对，是现在都是全改成这个管了嘛，我这自从改了以后吧，水压就大了，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洗澡水就觉得那个喷头
7: 有冲劲儿了，
2: 有冲劲儿了，就是力量特别特别大。我们家肯定是作为样板了，因为在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房主就上我们家来看来了，说你看看你们家怎么整的，就这管道、
7: 哦、
2: 而且我们为了给人拍这张照，管道的照片已经拍了好几次，
7: 所以我们上次一直说可能您家这种情况能不能为别的北京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能不能让别人的小区也做到应改尽改，尽可能多的去进行改造，也享受到您这种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大家都来我家瞧瞧，去展示，去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样的感受在里边，我很喜欢您这样的变化。
4: 例子之后，就是我们陆续还有有七八趟吧，都是这个方案改造的，然后还是带动了一部分居民，就是用这个方案进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提升。所有的输出输入都是要用这个管道来传送的，所以这个管道改造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改造的效果也算是最好的。
5: 这李女士家持续几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啊，随着创新的改造方式得以解决了。这离不开社区、街道、改造施工方多方的努力，才硬生生的在一户不同意没法改造的原有路径里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方式不仅用在了李女士一家，小区呢不少其他居民也因此成功的改造了。目前啊，六英门小区的老旧改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对于整个小区而言呢，相比于我们第一次到场，小区里边有哪些变化呢？
7: 在改造过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9: 所有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楼体外立面也全部都重新做了，包括窗户也都是重新做的，所以显得非常利落干净。还有这个地面现在也是铺成了柏油路。
7: 您最喜欢的变化是哪方面？
10: 我最喜欢的变化一个是楼变新了，
7: 楼变新了，漂亮了、
10: 哎、漂亮了
7: 啊。
10: 第二呢，路变平了。
7: 哦，
10: 哎，这是最大的变化。
7: 原来我们就在这儿拍了一个镜头、
10: 嗯、
7: 也就是这个路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是有下陷。
10: 对对对，
7: 就是不平的。
10: 对，原来是坑啊，那这有坑啊、
7: 哦、是这儿，我没记错、
10: 这个、下边还有一个坑啊。
2: 我天天骑自行车，以前坑坑坑哇哇哇颠一下，就这种感觉。
11: 那雨那水挖下去，冲刷的挖下去了、哦，篦子什么的都塌下去了。那一下雨那水都这么深。
7: 走在小区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过去坑洼的路面平整了，楼体外墙焕然一新，公共空间也重新做了规划。我觉得这花园就挺漂亮，那应该是中心花园了。
10: 对对对，原来啊，这是一个池子，
7: 池子
10: 一个这个。就是说原来用的这个消防用水一个水池子，现在呢就给改平了。原来的话就是蚊虫特别多，你有水呢又不流通，它是一个死水，它就是呢蚊子呢也比较多。这通过这么一改造呢，你看看老人有遛弯的地方了， 孩子呢也有玩的地方了。
11: 那当然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随着大家的环境也好了，人的心境也好了。
6: 这个小区涉及的改造内容是比较全的，通常小区是外墙保温，这个上下水，还有这个屋面防水保温，然后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涉及到一个窗户更换，然后还有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翻新，包括屋面防水保温的一个施工。之前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两栋它是坡屋面，在去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中有冰雹，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翻新，进行了一个坡改平。
4: 我们的房子比较老，2000年以前的嘛，漏水漏雨是最多的。今年的就是夏天的雨汛情，基本上就是六龙门小区是没有接到漏雨的。
7: 哦，这么棒。
4: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我们是最直观的，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很踏实的，
7: 变相的验证了咱们的这个改造的成果。
4: 是的是的是的。
7: 就往上一看，咱这个窗户白边的这个就是咱全新更换的，

0: 生效果特别特别好。以前的窗户老了嘛，怎么也得有时候钻进一两个，钻进点蚊子进来啊。今年真没有，我是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蚊子。今年蚊帐我都没挂，电动苍蝇拍也没用上。这是意外收获。前两次来我没让你们进门啊，除了看厕所以外什么都没看，因为我们家进不来，真的进不来，又脏又乱。但是今天呢，我能让你看我家了，就是我家是没有动，家具已经换，什么都没整，但是我这门我给你开开了。以前我这几个门我全是关上的，对吧？你们来两次一口水都没喝，但是这次的变化我今天敢开门了。
1: 嗯，这一次我感觉是来到现场，不仅是这场改造影响了您的生活，甚至影响了您的心态，是让您觉得这个房子又可以作为我未来的宜居之所，
0: 对，
1: 甚至退休之后啊，甚至是晚年生活的一个保障。
0: 一年多，从开始要改造的欣喜，然后没有成功的，就是说很那什么失望吧，我就觉得。每个方面都做了这么多，从办事处到居委会到施工方，包括你们，我觉得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让我特别特别感动，也觉得我内心挺温暖的，因为你们真的是给我带来了惊喜和变化。
1: 那也预祝您未来在这个房子里接下来甭管多少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安安稳稳。老房子原地换新，改善的不仅仅是这儿的居住环境，还有这儿每一户居民都有了一份获得感。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改造成果能长久地守护这里居民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2: 从有违党的工地到烟火回归的家园，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啊，和各位观众一起见证了六营门小区的全新蜕变，也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把民生蓝图落到居民家门口的实在工程。
3: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4: 从哥一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吃饭，
5: 吃这个跟在广东没有区别。
6: 必点这个火焰鱼。
7: 今天你这嗓子不好，喝着正合适。
8: 我太鲜了。
9: 我们一般都是一斤腌两盆，然后大概八十斤左右，然后卖个一天多点就卖完了。
8: 哇、哦，就这个，哎，你看，这是刚出锅的，就是还滴着汁水呢，这多诱人啊！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今天呢，我们第一站要吃一家顺德菜，可以买烧鹅，买他们家的卤水，重点是那边，你看，海鲜大排档，猪肚鸡，肠粉，哎呦，别说了，快走吧。我的天哪，就是往里头走一走啊，发现因为他们家这个椅背比较高，然后其实这个椅背后面隐藏的全都是坐满了的顾客，而且你看这墙上的这个装修，包括这个灯箱，还有远处的那个鱼缸，其实真的很像是在广东当地随意走进的一家街边的非常地道的餐馆。所以现在啊，我去问问，就是肯定是有吃了很多年的那种老客人，他们都点些什么。
11: 他最早最早20多年前吧，开这家店的时候，我从门口过，我还说呢，我说哟，在这个地段敢开一个粤菜馆，开得下去吗？但是他这家店呢，实际上证明，不仅开坚持下来了，还越开越好。他们家的菜有很多我都非常爱吃，比如像这个卤水，尤其他们家这个烧鹅，肥而不腻。越嚼越香，还有这个猪肚鸡，既突出了它广东菜的原汁原味的特色，嗯，价格上也很亲民。
6: 必点这个火焰鱼，火焰鱼是我每次来必吃，包括什么白切鸡，接受的就是最好，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满意。
4: 因为我们家就住这边，从这一开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吃饭，20多年了。哇啊！我每次来呢是。爱吃那个煲仔饭，蟹肉碗，还有他这些卤水，我觉得还是不错。
12: 这个脆鱼碗，口感特别好，每次必点的是这个白切鸡，利落口感，鲜。
5: 吃这个跟在广东没有区别。

0: 非常非常好。
1: 为了吃得更明白哈，我把老板给找来了，我想让老板给我推荐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店里头最适合吃的，您给我推荐一个朋友。
2: 简单跟你说说啊，桑拿鸡、火焰鱼、顺德街边牛大堡，还有这个猪肚鸡。
1: 就是这个猪肚鸡，它里头那个胡椒，我觉得是不是比较有窍门？
2: 它那个胡椒啊，是海南的白胡椒，胡椒粒呢需要炒制，哎，炒制之后呢，它出来的这个胡椒油的香味儿。和你平常吃的胡椒粉碾压的胡椒粉是香味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窍门，我们这胡椒粉啊，炒制之后要打碎，要打碎不能全碎，其中得有粉状的，有半碎的，有整粒的，这是一个小窍门。进锅之后胡椒粉先挥发出的香味，然后你吃的中间半碎的，它这个香味又萃取出来了。你再煮的时间长一点，胡椒粒，哎，饱满的胡椒粒的味道又给包出来了，所以说就是从头到尾它的口味是不变的。
1: 猪肚鸡里头这个胡椒啊，你就觉得跟平时咱喝点汤撒点胡椒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2: 再一个，我再给你透露点小秘密啊。
1: 啥？
2: 里头呢还有若干种调料，胡椒为主，拇指毛桃、党参、玉竹、桂圆肉、枸杞，还有几样啊就不透露了啊。
1: 听到这儿我觉得今天我这猪肚鸡必喝了呀。
2: 对，
1: 是吧，就为我量身打造的，您先给我点上行吧。
2: 行，
1: 好，我尝尝这猪肚鸡。
2: 今天你这嗓子不好，喝着正合适。
1: 先喝一口汤，我太鲜了，它那胡椒一点都不呛人，就特别的香，而且我真的是就是我鼻尖已经开始出汗了，现在我吃点它的肉。它这个鸡是广东的湛江鸡，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不是吃那个公鸡或者扇鸡，他们家的这个是母鸡，它这个肉质呢相对来说是细嫩一点，滑嫩，有点嚼劲儿。我再帮大家尝尝这个肚啊，我刚是白嘴吃的，都非常的鲜，而且没有任何的脏气味，吃起来特别的脆爽，有嚼劲儿，真的很好吃。你看这一锅，其实你只能看到猪肚和鸡，但是精华全都熬在这个汤料里头了。哇，这个是传说中的火焰鱼。
2: 对，全名叫顺德火焰醉鱼。
1: 哇，这个材料够下血本的呀。这个
2: 这是一条广东叫黔鱼，咱们北方叫清江鱼，通过煎制上锅烧热，然后上面是这个贝壳和这个鲜虾，前头呢需要点火，后边呢需要加汤，那我就给你先点一下火。来，这就是正宗的顺德火焰醉鱼。当地呢吃这个菜呢，就跟北方吃火锅吃涮羊肉似的啊，它是主打的这个高度酒呢，烧一下，把这个鱼的腥味给逼出去，然后它会更加鲜美。现在加汤了，
1: 这加的是什么汤？
2: 猪脚啊，龙骨啊，老鸡啊，鸡架，对，还有这样萃取出的这个浓汤。
1: 这锅不得鲜到天花板去了，这是鲜上加鲜啊。
2: 你得尝到嘴里才知道它鲜不鲜。
1: 好，
2: 先让它滚开啊，让它滚开，先喝汤再吃肉，或者汤肉一块吃都行。黔鱼呢，它的优点呢就是一根骨头，没有小刺儿。哇，岁数大呀，或者带个小孩啊吃啊都可以。好，现在这滚一下，滚一下，你可以尝尝。
1: 好，
2: 你看啊，这个汤滚开了，放到这个白肚，哇，浓浓的，
1: 哇，这个一口给我鲜到后椅背上去了。它是鲜的很纯粹，就是它除了鲜味它没别的了。
2: 为什么说鲜的很纯粹了？它没有任何调料，就点盐，还有几片姜，其他就没有了。
1: 对啊，这个一般咱们蘸什么调料？
2: 豉油。它豉油呢，它是经过熬制，有一定的配方，因为一家和一家的配方呢不太一样。
1: 也好吃，它不抢鱼原来的味道啊。
2: 对对，
1: 是吧？然后就多了一点点咸味儿，小小的一点点辣味儿。
2: 对，
1: 就没别的了，
2: 没别的了，
1: 所以就吃的还是食材本来的味道。
2: 对，
1: 除了节目当中我尝的那两道菜之外，他们家还值得吃点什么呢？
0: 首先第一道是葱油捞脆肉丸，这道菜是他们家的首创，鱼肉吃起来有嘎吱嘎吱脆的口感，清淡又美味，同时还搭配了豆芽和金针菇，葱油的香气和蘸汁的香合二为一，老少皆宜。第二道是至尊烧鹅，这道菜桌桌必点呀，颜色红亮，看着就好吃，最关键的是它体现了烧鹅很标准的口感，就是皮儿脆肉嫩和味儿入骨。第三是煲仔饭，这个特别接地气儿，端上一锅上桌，倒上汁儿，这么一拌，哎呦，真的是香迷糊了。最最重要的是这锅边的这锅巴呀，必不可少，吃上一口，层次口感特别的丰富，里头的辣味也是相当的地道。
1: 另外呢，他们家给大家补充几个信息啊，首先是包间儿有三个，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8到10个人。另外呢，最后说一下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裕宁路的裕中东里2号楼的底商。
0: 我现在呢是在东四环大郊亭桥东北角的一个商场的B1层，今天呢据说啊要找一个坐落在商场里头的小店，虽然是小店，但是它的口味非常的正宗。我找了半天了，其实，但是就在我刚才说话的空档，我瞟了那边一眼，我找到它了。酒香不怕巷子深啊，一直走到最头，看到一个特别醒目的招牌，就是广东很多店它都会用这个红底白字来凸显他们家有多正宗多广式。哎，虽然是个小店，但是五脏俱全，烧腊该有的品种都有。哎，你看这个烧鹅、叉烧、豉油鸡还有肠，哇，就这个，哎，你看这是刚出锅的，就是还滴着汁水呢，这多诱人啊。这个黑金叉烧上来以后还浇了一点点的蜂蜜，就但凡爱吃烧腊或者是爱吃叉烧这口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叉烧的质感，首先从入嘴了之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它四周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胶壳的，而且因为它整个烹制好了以后改刀，所以它其实它这个胶壳就是在它的这个周长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里头它这个肉的这个鲜嫩的部分一点也不会影响。重点是你看着它好像就是这个肥肉的这个质地会占比比较多，但是你入到嘴里你真实的吃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肥油的部分爆开爆香了之后，并不是那么油腻的感觉。而且呢，它每一桌都配了这个刮油荷叶茶，我觉得这也是广式料理里头非常贴心的一部分。我们悄悄地问了一下，就是这个烧腊呀，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吃到肚里，起码是昨天下午就要开始去做前期的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腌料里头肯定非常的有内容，这个我等会儿得去后厨打探打探。而且我要让师傅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黑金，哎呦，是为了增加它尊贵的这个质感，为了提高它的江湖地位，还是说就是它可能会在用料或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良？叉烧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哈，黑金叉烧，这个黑金两个字怎么解释？顶改呀，
3: 叉烧，因为我们黑金叉烧呢里面加了那个地方老抽，这是地方老抽
0: 啊，老抽
3: 啊，是海南鸡饭的，
0: 哦，海南鸡饭的老抽，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非得是海南鸡饭的老抽？
3: 因为这个是专门配鸡用的，这个老抽
0: 哦，
3: 配鸡，然后腌那个叉烧味道特别好。
0: 它是味道好，然后又容易上色，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容易上色。
0: 哦，它
3: 传统的那个就增加了那个鲜味。
0: 哦，就是增加了那个鲜味儿。
3: 对对对，增加了香味。
0: 啊，那只用这个海南鸡饭的老抽就能达到黑金的品质吗？
3: 然后还有这个墨鱼粉。
0: 墨鱼粉。啊、
3: 对对对。
0: 哦，这个是咱们只要是黑金叉烧都会添加的配方，是不是？
3: 这个别的师傅不会辣，因为我们这些跟着师傅不一样。
0: 哦，
3: 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
0: 每个派系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等于是您这个师门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
3: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墨鱼粉它的添加只是为了它那个色泽吗？还是观感？还是说它的这个口感会不一样？
3: 颜色，主要是颜色。
0: 主要是颜色，
3: 增加它的颜色，
0: 就是要达到那个就是黑到极致，然后黑到发亮，就是特别诱人的那个地步，是不是？哦，其实您这调料里头哈，我 我觉得观众朋友要是乍眼看去的话，其实对两个特别的感兴趣哈，一个是芝麻酱，一个是花生酱。另外如果说再加上旁边的这个，感觉要吃涮肉啊。而且我们一般的概念当中啊，像这种芝麻酱呀、花生酱呀，好像是我们北方人的专利，你们广东食

0: 傅在做烧腊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两种酱吗？
1: 也有。
0: 那它的作用是为了什么呢？
1: 这个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酸味和口感。
0: 所以就是那个独特的那个坚果的香气。哇，这个量挺大呀，师傅一次能腌多少？
1: 我们一般都是一次腌两盆，然后大概80斤左右，然后卖个1天多点就卖完了。全部料腌下去，然后就腌一晚上。
0: 腌一晚上。
1: 第二天就拿出来烤了。
0: 所以啊，今天帮您打探清楚了啊，这个黑金叉烧和普通叉烧的区别就在于多加了鸡饭、老抽以及墨鱼粉，增加了颜色的浓度。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他们家的补充小信息哈。其实呢，虽然他们家的这个店面不大，但是特别有这个广东当地的感觉，因为广东当地很多传承很久的这个烧腊店，其实它的店面确实是不大的，所以坐在这儿就餐的话，有一种沉浸式的感觉。而且呢，他们家的菜单其实也一目了然，镇店五大招牌菜：烧味大四喜，以及豉油鸡、葱油鸡、盐焗鸡和黑金叉烧。另外呢，还有就是非常正宗的猪脚饭。那别看这么一大片哈，其实都以猪脚饭为主，它是以不同的搭配而建成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总有你自己喜欢的那一个搭配。然后呢，还有一些潮州卤水的选择，我相信这个味道也不会差。所以如果说好这口的朋友，怎么来呢？就是在东四环的大郊亭桥的方圆里 ID Mall 这个商场的地下一层，非常的好找。
2: 肯定是对半折，
3: 大刀牛肉，
2: 目前锅里边最小号的
4: 250，这数
5: 我知道，我自己也不会做呀，
6: 能不说吗？
0: 哇哟，哎呀，我看这跟酸奶似的，说拿它做烙饼啊，那我是不是这失败了？
7: 你肯定你失败了。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他从5人小公司做到100人团队，
10: 所以现在算是公司的股东了。
11: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合伙人。
9: 他想一年内结婚，
11: 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10: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12: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9: 两人聊工作，聊打拼，越聊越投机。
11: 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10: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现在看小丽了。
9: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1: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7: 你说呀，
13: 来了以后情商都变高了，你发现是不是啊？
9: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2号女嘉宾刘小丽，32岁，山东青岛人，自营公司。2017年，她瞒着父母独自来京，历经9年奋斗，现在小有成绩。
10: 你要找的是一个要有责任心，而为什么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呢？
12: 都包含，还有上进心。
10: 接下来还有男嘉宾，你更想跟谁沟通一下？
12: 后面那个
10: 高泽轩是吗？
14: 大家好，我是高泽轩，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0: 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啊，高泽轩，33岁，未婚，高级信用评估师，河北人。你们俩人先沟通一下好不好？5分钟的时间。
14: 好的。这叫后台是吧？后台，然后去听你讲一下你的经历。你是山东的是吧？然后因为我之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山东也工作过，在山东也创过业，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这可能就是缘分嘛，有一定的缘分。第二个就是刚才像你讲了一些你的，就是你的工作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跟我的工作有一定的相匹配度吧。我们高级信用管理师主要其实跟全国的企业是做一些交流，然后具体我们是做一些是什么呀，资质证书啊，还有一些证件呀，还有就是说他有一些失信的东西，我们可以帮他进行一些处理。我刚才在下边听到你讲，你说你会组织一些交流会是吧？就是您就是您那个创业，我们平时也有一些交流会，比如说这个最近9月8号到9号，我们不是组织了知识产权交流会吗？这个也是，就当时我也去参加了嘛。 我们每年定期也有这些会议，还有平常企业交流会，我们是都有。
10: 也就是说，你是给这些企业发一些相应的证书，以及处理他的一些债务的问题，可以？
14: 嗯，
10: 这一方面
14: 对，可以这样去理解。
10: 啊，那你做这个多久了？
14: 8年了吧。来北京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
10: 啊，一直到现在。
14: 哎，对。
10: 那相对于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吗？
14: 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信用行业它是从2016年开始做，但是2016年很多企业它并不是很清楚这个。实际真正信用行业市场认可或者市场开始推的时候，它就是从2018年到2021年吧，就这3年是高潮期，也就是我们正好是趁着这3年，我们把市场做起来，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1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4: 啊，可以。
10: 那你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4: 因为我个人觉得，比如说30多岁啊，我今年33岁，不是20多岁的年龄，我现在更想找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能够独立，然后呢比较踏实，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共同去拼搏的未来，就先找一个这样的。您现在是就是怎么规划的，或者您心中就是说就是未来或者怎么规划？第二就是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10: 比较喜欢找一个能够各方面尽量跟我互补一点的。
14: 哦，互补。
10: 嗯，就是我所不具备的一些品质他能够有的。我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内向的一个人，我想找一个比较能够这个相对于比较积极和外向的一个人吧，
14: 嗯，
10: 活泼一点的。但是也不是说太过于那个什么哈。对，然后再就是这个事业方面，比如说我战略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擅长，对不对？哎，他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困难，他能够给到我一些相应一些对
14: 哦
10: 一些这个指导呀，或者建议呀，我看不懂的一些事情，他能够帮我去做一些分析。

0: 问题就在于你们俩人对对方是不是有眼缘。除此之外，我觉得真的，就你们俩人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势均力敌的一起成长，
1: 嗯，
0: 挺重要的。
1: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我们挺合适的，主要是看您。
0: 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小丽行是吧？
1: 嗯，
0: 就在看小丽了。
2: 你觉得这二号怎么样？
3: 做人生伴侣的话，他欠缺了一些贤柔。
4: 听说他俩共同点也挺多的。
5: 我投赞成票。第一个来讲，我觉得都是漂在北京的，所以他们可能有共通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呢，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成长中，而且都特别希望成长。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有很多他的执拗。那他也一样啊，他是一个小丽是一个不能够被别人控制的人。
1: 嗯，
5: 之所以和那个人都打起来了，就是我炒个菜你也要控制我，是吧？什么咸了淡了吧，时间长短了吧，他不能接受。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我觉得对自己都是负有责任的，可以去聊一聊。
1: 我也是非常认可。我现在其实已经规划目标了，就是说是到明年，最晚明年之前，是一定是要结婚的。
0: 一年之内结婚，是不是？
1: 到明最晚明年吧。
0: 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年然后结婚可以吗？
6: 如果是合适的人，没问题。
3: 说话了吧，你听到了吧？这句话多么沉重深啊，深啊，你得领会领会的听音儿。他相中了，一年之内就是能碰到他相中。
2: 所以他来定的
3: 啊。我之前说过的话，我是必须他意中了以后他都会怎么样。
2: 那其实小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标准，
3: 那
2: 一般人看不上的。
0: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选择哈，你有机会见到下一位女士还是小丽，你需要看一下下一位女士的情况吗？
1: 你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下一位是吗？
1: 啊，
0: 是什么让你稍微态度有一点点变化了？
1: 我觉得还是选择了让我多一个选择。
0: 他的谨慎又出现了，是不是？行，那如果这样，小丽先回观察室。谢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位三号女嘉宾的情况。
1: 婚姻、户籍。
0: 杨婷婷，北京户籍，自由职业，未婚，爱好花鸟鱼虫，做手工，收入在3000以上。那是她的照片。你会在意他的收入有点少吗？
1: 没事儿，我们可以一起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7: 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杨婷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你好可爱哦。是吧？我看你的那个穿着啊，表情啊，包括你的发型，你都是很可爱的。对那个泽轩的印象怎么样啊？
4: 觉得他很有能力。
0: 聊一聊。
4: 可以。
0: 好，
1: 下面写的您是北京当地人是吗？
4: 对。
1: 哦，然后您是做什么的？
4: 因为我说出我现在职业吧，一般人觉得接受不了，就不太理解。我最根溯源是我是开始学医药的，那时候然后在药店医院上班，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轻狂嘛，觉得那种环境太压抑了，就想出来闯闯，一边闯闯一边进修。然后呢，我在那个首都医科大学进修的时候呢，就一边上班一边就去肯德基打工嘛，那时候都快30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肯德基这个环境哎挺自由的，就是时间特别灵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就是也不受什么约束。然后呢，就在这过程之中，又找了好多医药相关的工作，绕来绕去，然后最后又回到这餐饮行业，就是，这是这种情况。
1: 我个人来觉得的话，就是北京人他只要是自己去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因为我理解的北京人，就是正常来讲，他可能是他不需要来工作，对吧？
4: 不是。
1: 因为怎么讲，这是首都，是不是有很多天上就是很多一些条件你们都满足了，所以在我这认为，如果是北京当地人的话，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去努力的去工作，我个人来讲，他这个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我目前这样也是这样想的，就这样一个理解方式。所以说刚才您说了，你不是还是自由的工作吗？你没有去蹲班，就是那个比如说早九晚五是吧，我在哪个公司上班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这一点，我觉得你还是非常独立自立的，所以我想更深入了解一下。
4: 我
0: 已经做决定了是吧？马上做决定要了解一下他。
1: 不是，就是再了解一下他的信息什么的。

0: 哦，
1: 这样的。
0: 那好，那坐在旁边去了解一下吗？
1: 嗯，好的。
2: 不是，我对他那个兴趣爱好，我没有选他的兴趣原因点，是因为我有一任就是他这个兴趣爱好，然后他这个花鸟鱼虫的兴趣爱好是这种人极其内向，就是自我保护和内向，但我觉得他这形象跟我想象中的那个极其内向的人还不一样。
0: 你要了解他的信息，我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发型。哎，我刚才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你看前面短后边长嘛，站在这边的时候这边还挺长的，我刚才坐到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变成很短的了。这个发型是自己设计的？
3: 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26岁就开始留这发型了，那叫水母头，是模仿杨丞琳的造型。然后在他
0: 那上面一圈全都两边都是短的吗？
3: 是，在他那造型上那个又加了自己的元素。
0: 哦，
3: 创新了。
0: 哦，那这个发型得多久剪一次啊？
3: 那一两个月吧。
0: 觉得他发型有特点吗？
4: 挺有特点的，跟我一个客户的。刚才您说水母，但是因为我有个客户，他就是叫水母公司上海的，然后就是说突然感觉这样，可能就是跟缘分一样的点。
0: 那你如果比方说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了，你会劝他媳妇儿那头发能不能改改，要不把底下全剪掉，要不两边一边长？
4: 觉得还好吧，我这个人我还是比较就是什么事情可能都能接受吧，不会说那么死板，就是硬要求自己要怎么样。
0: 嗯，
4: 没有这个。
0: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婷婷44岁，未婚，自由职业，北京人。现在出来婷婷的岁数了，没看出来，对不对？
4: 刚才没问。嗯，对，
0: 没看出来。
4: 对，我刚才以为就是30岁左右嘛。
0: 是。那年龄出现了，你会介意这事儿吗？
4: 跟我大个2岁3岁吧，最多5岁啊。如果是太大的，可能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0: 嗯，那你现在决定吧，是接着了解一下婷婷，还是你又觉得不必了解了？
4: 我还是按照我的标准去寻找，可能比较好一些。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嗯。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婷婷吧，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从药房到披萨店，图个自由；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手工小房子，从地基开始，慢热的人生，等一个演员。刚才说了，最早是学跟医药有关的，是吧？后来在药房工作，那后来经过了肯德基，现在是在做披萨，是吗？
3: 对。
0: 哦。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职业呀？仅仅因为自由吗？
3: 不光是因为自由，因为我找工作吧，就是现在我的年龄呀，包括社会阅历呀，还有一些证书呀，都很受限制。
0: 那现在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3: 不一定，有时候是5到10个。
0: 哦，差这么多啊？有时候10个小时呢。
3: 对。
0: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是在披萨店做什么呢？
3: 做披萨，做那些意大利面饮料。
0: 哦。
3: 什么都做。
0: 披萨是不是麻烦吗？
3: 就做一个披萨，就是从一个面团开始，然后你给它快速的擀成一张饼皮，然后往上涂酱撒料，到进烤箱就几秒钟。
0: 几秒钟啊？
3: 对，因为你手速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人家也不可能用你，因为这后边牵扯到这个烤熟了以后去外送，外送的骑手送餐的过程中还得争分夺秒的送到客户家里，现在稍微晚1分钟会投诉，所以我们这争分夺秒。
0: 哦，
3: 手速特别快。
0: 那你这一天要工作5到10个小时，你得做出几千张了吧？
3: 差不多有了。
0: 哇哦，
5: 就是说那个做披萨那个饼的面团是预制配送的？
3: 对，配送来了一个面团，然后你从面团拿过来给改成一个皮儿。
5: 哦，就是一份一份都分好的。
3: 对，
5: 直接拿来就擀就行。
3: 对，就拿手拍的，不是擀的。
5: 哦，
0: 所以叫手拍，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就用手真的就拍出来，拍大小什么几寸几寸就完了，对吧？那以后是工作方面是怎么打算？
3: 工作方面就是说，我是一个不服老的人，然后呢，我呢，如果说能静下心来学习，或者说有机会，就说还能有机会啊，就说碰大运万幸了，还有机会能回到我的医药行业，我还会就是不死心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继续就说打这种零工呀，然后去投入我的爱好，因为我的爱好是我的命。
0: 你的爱好是什么？
3: 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0: 什么东西啊？
3: 就是花鸟鱼虫。
0: 哦，所以你家里像个小动物园是吗？
3: 对。
0: 哎，有你们家照片吗？我特别感兴趣。
3: 哇，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是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 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个方法去接。
0: 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1: 他从上海到北京，从世博会到领事馆，事业稳步上升，
6: 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项目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
1: 他说娶妻乃贤者也，
6: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啊，他还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我找的是妻的概念。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7: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家，就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好，特别期待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哎呀，也正好跟他有相似的经历哈，也想有个家的人啊，能够给我们打电话。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哇，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是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

0: 六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这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1: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0: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2: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价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1: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0: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这也更加便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周五的夜间至周六的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从明日至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至2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6摄氏度至14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3: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啊是可以办理社保卡的金卡，这把人拉进群了，还承诺说每月发放补贴，听着确实是挺诱人的，但是北京市人社局已经辟谣了，这是诈骗。
4: 所以大伙儿记住啊，这社保卡只有统一的一个版本是蓝色的，不存在社保卡金卡。而且呢，北京市人社局表示啊，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者个人名义建群拉人。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类虚假信息，一定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现在不少人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比如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人会提前立遗嘱，把身后事提前安排明白。
4: 哎，其实呢，提前安排好了，省得日后麻烦。下边呢，咱们要聊的这种情况挺特殊，就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士，没结婚，没有儿女，父母呢可能也不在了，突然这个人离世了，留下了房子和存款，那么这个时候啊，麻烦也就来了。
3: 没错，那因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又没有遗嘱，这亲戚之间呢是很容易为遗产闹上法庭的。
4: 这几年呢，类似的案子还真是不少。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法律上怎么断，得看事实，看证据。就在上海呢，独居的葛先生去世以后啊，留下了上百万的存款和一套房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他的堂弟站出来啊，说自己在葛先生生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要求继承全部财产。那么葛先生的遗产应该如何继承呢？
5: 根据葛某夫妇的说明呢，他当时是每一周看望葛某一次。那葛某他有个特别的情况，他是患有癫痫的。癫痫呢，他会时常发作，发作之后呢，他会意识不清。那么在葛某癫痫发作的情况下呢，葛某的堂兄夫妻呢是对他进行了一个照顾，去就医，包括配药等等。当时是居委会啊，是出具了一个证明。
6: 结合堂弟夫妇对葛先生的抚养时间、抚养程度等在案事实，法院最后酌情判定二人分得当时葛先生遗产中所有存款和保险金，共130万元，房产判决收归国家所有。后来葛先生名下另一笔300万元存款被发现，他的堂弟夫妇另行起诉，再次要求分得这部分遗产。 单位得到法院的支持。
5: 那么根据前案判决的原则，那么他之前所获

0: 获得的130万元的遗产已经和他照顾葛老先生的时间强度频率相当，也就是相匹配的，那么最后法院没有支持他再次要求继承这个300万元诉讼请求。
1: 最终这300万元遗产目前由上海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庭程序后将依法收归国有。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就在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就公布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家住昌平的41岁独居女子赵女士因身患疾病于2022年不幸去世，留下一套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及100余万元存款。对此，赵女士的9名亲戚都称自己对其尽到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
2: 其实我刚
3: 41岁，
2: 外甥，他一交朋友，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他去吧，把不住自己了，这饮料什么要喝，慢慢又裂开来了，你也看不见了，该透析了。
3: 最后就是因为糖尿病，然后肾出现了问题。
2: 对，上医院啊，有时候我陪他去。
4: 我们家人都算在内啊，全都帮助他，带他去看病去。
5: 我基本都是一周给他们送一趟菜。
6: 原被告双方实际上都有适当分得或者继承被继承遗产的权利。
1: 庭审现场，赵女士两方的亲属对继承赵女士遗产的份额产生了分歧，最终法院认定，
7: 咱们这个抚养呢，不是说是亲戚朋友之间节假日相互走动一下、看望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依据。这个对他尽到抚养，必须得是有经济上的资助，或者说生活上的帮扶。赵女士生前是独自居住，并没有与这些亲属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所尽到的这个帮扶义务并不是绝对上的比较大的程度，所以我们最后认定遗产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房产，归为国家所有，由其他的这个亲属对于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权益按尽到的这个帮扶比例进行分配。赵女士的一位叔叔经常带她去看医生，甚至在赵女士去世的这个病历上面写的近亲属也是这位叔叔的名字，所以我们认定这位叔叔对赵女士尽到了较多的帮扶，所以对她的分配遗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得20%左右的比例。
3: 那剩下这些人都是按
7: 10%。
8: 那其实这样的案例应该不少见啊。然后因为近两年我就记得有媒体报道过，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都有点这个不太明白。
9: 对这个情况，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房子就是归国家了？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实咱们的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如果死者生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成员的，那他的遗产就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1: 那么对于独居人士来说，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对财产做出处分安排，也可以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
9: 这个议定监护的公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那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的监护人。
10: 那么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呢，有以下几个内容是需要来注意的。第一，立协议人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通过签订纸质的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定。第三，明确约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和监护人的职责范围，
9: 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就医、治疗，写得越详细，如果将来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监护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也有这方面的依据，不至于说让被监护人处在一个空窗期里面。
1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在上个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了，享年63岁。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非常多啊，比方说歌曲《心中的太阳》《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其实要说到这些歌啊，大伙儿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离世，很多人呢都在网上悼念他、追忆他。然而呢，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惋惜和怀念当中的时候，有人呢却利用 AI 去冒充刘欢的家人，在网上带起了祸。
12: 事情呢是这样的，前不久啊，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呢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开口就说呀，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

0: 说话，我的手还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
1: 这视频里呢，还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且呢，讲述了他去世前的情形。可是啊，这后半段博主是话锋一转，开始推荐一款叫做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声称啊自己也吃过。那视频结尾呢，还叮嘱说，想要给自己和家里人试试的朋友，可以点开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面的小黄车呢就能拍到。
0: 就是这条视频呢，获得了数万网友点赞，上万次转发。虽然呢，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了，留言安慰。也有网友看出来视频有问题，说假的啊，挣流量卖东西的，还有说 AI 的做广告的。
1: 其实要说到刘欢是刚刚离世不久，家属呢也还沉浸在悲痛里面，这骗子呢却已经用 AI 去冒充他的家人，在网上是堂而皇之的带起了货。干这种事啊，咱们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了。
0: 对啊，据这个极目新闻的报道呢，记者尝试联系当事社交账号，对方呢没有回应。点开账号所挂的商品呢，介绍显示所谓的黄金五黑粉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仁这些混合而成的代餐粉。记者呀联系店铺客服，对方呢只推荐购买产品，对于假冒刘欢家人这个事儿呢是避而不谈。
1: 除了假冒刘欢妻子啊，在这个平台上有人呢还利用 AI 去冒充了刘欢的儿子。要说到这儿啊就更离谱了，因为刘欢夫妇啊压根儿就没有儿子。记者发现，所谓刘欢儿子的视频下方呢，是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这视频播放页面呢，也有小字标注啊，说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
0: 这记者呢，就所谓刘欢儿子卖货这个事儿啊，联系所售产品店铺的客服，对方提醒啊，不要信。记者呢，又根据店铺信息联系到了这家店的负责人，对方说啊，不知道有人冒充刘欢儿子带自家店铺的货。并且说呢，应该是他们自己挂的，他们怎么说我们也管不了，这得平台管。
1: 相关社交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啊，如果发现 AI 生成不当内容，或者是发现仿冒名人的行为，用户呢可以向平台发起举报，平台核实信息后呢将开展相关的治理。但是啊，肖像侵权情形通常呢需要由权利人或者是其家人进行举报。
0: 有律师说呢，自然人死亡之后啊，其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利仍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博主发布视频虚构身份，谎称是已故音乐家刘欢老师家属引流带货，盗用其肖像构成侵权，刘欢老师近亲属有权起诉，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 律师还指出，这样属于是多重违法，以名人家属口吻讲述故事来推销产品，实质呢是利用公众对刘欢老师以及其家属的信任诱导消费，欺诈链条完整，购买者呢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0: 同时呢，视频宣传身份与实际不符，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构成消费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平台呢接到举报之后啊，应该及时下架相关视频，封禁违规账号，否则呢要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 那么就在10月9号，中国青年报记者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搜索，已经搜索不到冒充刘欢老师家属带货的视频了。显然相关视频已经被下架，或者说呢已经由博主自行删除了。但是啊，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同类的内容，比如呢有人是利用 AI 去假借演员赵丽蓉子女的身份再带货呢。
0: 其实啊，不管是刘欢还是赵丽蓉呢，都给咱们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深受大家的敬重和怀念。商家冒充已故名人家属给自己引流，这不仅仅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要我说呢，名人家属啊，一定要积极的举报维权。对于这类事件呢，甭管是平台还是执法部门，应该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1: 其实啊，不仅是已故名人，近两年来，不少知名人士呢，都有过在网上被 AI 仿冒的苦恼。比方说，在去年的8月份，有博主呢是在网上发布利用 AI 去仿冒全红婵声音带货土鸡蛋的视频，评论区显示啊，大量粉丝是误以为这就是奥运冠军全红婵本人，纷纷是下单购买了鸡蛋。 但实际上呢，全红婵家人呢曾向媒体证实过，全红婵并没有给相关农产品进行过代言。
0: 还有呢，去年5月啊，这个演员邓超跟孙俪夫妻俩的工作室呢，也同时发布了打假的声明，说呢，有人在网上啊发布跟两人相关的虚假广告视频，用 AI 合成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做成虚假采访画面，给某些商家的产品，比方说赖氨酸、钙片等等做推荐。这夫妻俩是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言了一堆产品，他们表示啊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的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1: 咱们再来说一个利用 AI 去仿冒名人带货被处罚的案例。就在今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文化公司呢是委托带货主播去推广图书，这主播呢发宣传视频的时候啊，用了知名人士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且呢配上了与李某锦声音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李某锦呢随后是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0: 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构成对李某锦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这家文化公司存在没有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共同侵权。最终呢，法院判决文化公司向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的合理支出12万元。
1: 要说啊，现在使用 AI 技术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低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呢，是滥用 AI 技术，克隆知名人士的声音和形象，目的呢，无非就是利用大家对于名人的信任和喜爱，走捷径去赚快钱。而刚才我们提到的案件呢，也是给网络带货主播和商家敲响了警钟啊，去仿冒名人带货很可能会作茧自缚。那就在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呢是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其中利用 AI 去仿冒人物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中央网信办要求加大对违规账号和平台的查处力度，对性质恶劣的账号坚决予以封禁。
0: 也就是说呢，如果对 AI 伪造乱象管理不到位，平台也会付出代价的。其实啊，这就对了，相关虚假内容是通过平台来引流和变现的，平台呢必须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啊把直播间里这些个李鬼扫地出门，以免呢给公众啊以误导给社会添乱。这里呢，咱要对那些啊冒用 AI 名人家属的这些个商家啊说一句，咱都说呀，死者为大，您呢去蹭已故名人的流量给自己赚钱，这钱您就不觉得烫手吗？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前些天在江苏扬州街头，有网友呢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呢在马路上行驶，后备箱啊是打开的状态。令人惊愕的是啊，这后备箱里面竟然是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手里呢还抱着行李，双腿啊还是悬于车外的。那这到底什么情况呢？
2: 有网友拍到视频，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置身出租车后备箱，与一堆行李为伍，搭车飞驰。年轻人身上还绑着绳子，安全措施聊胜于无。惊险一幕被后方车上的乘客拍了下来，并第一时间向扬州交警进行了举报。随即交管部门调取沿途监控视频溯源，当天下午成功锁定涉事出租车驾驶员周某，并电话通知他到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3: 你也感到后怕，
4: 对对对，
3: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
4: 对对对。
2: 的哥周某坦言，当天中午自己开车在学校附近正常接单，很快车内就坐满了准备回家的学生。就在车辆准备启动时，又有一名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拦车，声称快赶不上高铁了。眼看小伙子心急如焚，自己一时糊涂，随口说了个馊主意。
5: 中午的时候打到车洞了，他急着，我随口讲了一句，我住在后备箱里面嘛，他就住了。他说没事没事，他说自己挤一下。
2: 为防万一，周某还找了根绳子将学生简单捆绑固定住，然后载着后备箱乘客的出租车一路穿梭，惊险万分地向车站驶去。
5: 这个很那个严重性的，这万一出了交通事故，都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想严格遵守道路安全。
2: 针对这起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依法对司机作出罚款50元记三分的处罚，并责令其写下保证书绝不再犯。周某所属的出租车公司也已扣留车辆，依规做停运处理。交管部门提醒，超员载人、后备箱载人、客户混装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市民出行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赶时间图方便冒险搭乘超员车辆、违规车辆。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件蹊跷事儿啊， 前一段时间，武汉江汉区某住宅楼居民陈先生报警称，自己的家啊时不时会遭受到噪音骚扰，他怀疑呢是有人故意为之。
0: 民警啊实地走访，初步认定呢噪音来源是这个住宅的17层某房间。然而呢，这个房间的住户啊已经搬离小区了，这房间呢属于长期的空置状态。
1: 那这就怪了，无人居住的房间怎么可能会产生噪音呢？民警深入调查，这真相啊终于浮出了水面。
4: 这是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声，虽然检测只有40几分贝，但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声响让人心烦意乱，无法安睡。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经过反复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来自17楼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就搬走了，并不住在那里。原来，董某跟小区物业和邻居的关系一直不好，今年4月搬走了，17楼的房一直空置，也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民警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传唤董某到案，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后，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再也无法狡辩。据董某交代，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2台震楼器，时不时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
6: 震楼器开启后，下楼进行休息，然后隔了2-3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他一般使用的频率就是隔个2-3天使用一次。
4: 目前，董某因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这邻里之间呢，还是以和为贵，有话得好好说。对邻居干出这种事儿呢，不光会被鄙视，还会触犯法律。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这两个年轻人啊，到武汉游玩，临走之前呢，起了贼心了，想着捞上一笔，然后溜之大吉。于是呢，深更半夜是跑到马路边去拉车门碰运气。
0: 这俩人呢，还真就碰上了忘锁门的车主了。这车里边还装着5条名贵的香烟。俩人得手之后啊，第二天就赶往火车站，打算离开武汉。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啊，还有10来分钟，这列车就开了。这个时候啊，民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7: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下班回到家后，把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边，离开时一时疏忽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5条高档香烟不翼而飞。
8: 是5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7: 民警调取街头公共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4点左右，有2名年轻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这两人非常老练，经过徐先生的奔驰车时，一眼就发现这车没有落锁。两人上车一顿翻找之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他们入住了附近的一家小旅社，于是立即出发前往旅社实施抓捕。没想到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8: 我们就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点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7: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8: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7: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从湖南来武汉旅游，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2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9: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决赛顺利举办，参赛作品聚焦海外旅游、留学、工作等常见领事保护场景，展现海外安全风险。决赛现场，6支队伍以舞台演绎的形式，生动普及了领事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安全避险知识。
10: 能拿到3等奖，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荣幸的。
11: 在这次情景剧大赛当中学到了这么多对外知识，让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可以运用祖国的力量保护自己。
12: 通过这种生动活泼、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来丰富我们领事保护宣传的方式，让大家 能够更多的更容易理解的去学习领事保护知识。
1: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是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

0: 态。那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以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来预约登记吧。
1: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2: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从2025年年底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就一直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六营门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这项工程呢，可是关乎着整个老旧小区的上下水、外墙保温、区内街道修复的重大工程。因为呢，涉及的楼宇多、人员多、众口难调，所以呢，整个进程啊也是十分的曲折。而如今呢，改造彻底完工了，咱们再去那儿看一看。

0: 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辖区内的六英门这个小区，在2025年的10月，还有2026年的4月，也就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曾经两次到达这个小区，今天算来应该是第三次了。从，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开始进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楼外边是搭起了脚手架，还有路边放着很多的，窗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板材，都是为了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那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呢？就是因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居民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到现场来帮忙。当时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来电，说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情其实让他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下水可以说非常堵，堵的甚至情况有点糟糕了。
1: 现在再来到现场，可以说这里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您好，您好，又来了我们。
2: 啊，您好，认识了，来，
0: 啊，走吧，走吧，去您家看看。啊，
2: 哇，看看我们家的厕所，亮堂不带亮堂。
0: 哇，哇，确实是有变化啊。
2: 啊，
0: 变得好亮啊。
2: 哦，现在是，你看看啊，以前这个墙。哦，我现在把这个刷了一层那个漆，
0: 哦，您刷了，
2: 然后我自己维护了一下。
0: 哦，变化好大
2: 啊！
0: 至少从视觉上，它的整个就亮起来了。
2: 嗯，对，是，
3: 对，是施工方想尽了办法，是社区做尽了调解，包括可能还有街道的协调，他们的高位调度，这都是离不开的。最终促成的就是您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改造方式，一户不同意也能改造。
0: 李女士家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当时的她如此迫切地希望上下水管道改造能够进行呢？时间回到2025年10月，记者第一次到访李女士家。这是您家？
2: 这是我家。你看，这是我家厕所。然后你看这种状态啊，它就，你看为什么在这儿我是冲不下去，不是因为我不冲。你看我这儿弄水，你看，其实我是大便了，今天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他下不去。我为什么要改造？我为什么强烈的要求改造？他就是堵这厕所，
0: 完全就没

0: 多帮帮忙。
1: 好的，我们肯定在帮忙，
0: 后续
1: 到现在一直在联系。
2: 李女士家的情况确实让人感觉非常闹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啊，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住户的实际困难。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我们连续两次追踪报道过后啊，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小区以及李女士家的动态。事到如今，情况怎么样了呢？目前小区老旧改造的项目啊全面完工了。这回记者呀第三次到访的时候，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也和记者聊起了改造前后的变化。
3: 我家是一楼，我这一楼呢，前年我家是春节，就堵了八次。
0: 春节也就不过七八天。
3: 对呀，
0: 堵了八次。
3: 堵了八次，通了八次。在老旧改之前，我们家还堵过呢，还通过两次。
4: 反的污水。
3: 对呀，反的污水啊。
4: 从哪儿反？都
3: 就从那个地漏。地漏和那个座盆反出来的。
0: 座盆能反出来？
3: 座盆都能反出来。
0: 座盆那么高能反出来？
3: 对呀、你可以到我们家看看去。
5: 来，
0: 那我们可进来了啊！
5: 进来，没事。原来呀、它这不有个地漏吗？地漏反水，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都往上反。
0: 马桶往上反，我觉得这得
5: 马桶
0: 缝上，
5: 马桶都反上了。从这儿水出来，水出来以后一直奔这屋。就奔南北屋了、我这南北屋都进过水，原来。
0: 那么跑这么远？
5: 对。北屋呢，都到这个床下边。
0: 咋收拾？
5: 都到这个，就这床下边。
0: 这个我看您这床还是全贴地的。
5: 哎，对。完了以后呢，就没办法了，就南屋呢，南屋都到的这个床边这儿，都掉到这个床边这儿。
3: 原来那个铸铁的这锈的都不成样子了，有的地方都裂口了。
6: 哎，大家好，我是中建一局标包三项目的质量负责人陈家强，都是在80年90年的房子，他们的排水管都是铸铁管，铸铁管就是容易生锈，然后是铁制的。目前我们上下水改造排水管是 PVC 材质。
0: 目前这个小区改造率怎么样？改了多少？
6: 目前这个标包三项目整体的上下水改造是从原来的40%左右到目前施工完成的82%。
0: 光听着82%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您要想它是从40%变成82%的。这里边有多少可能是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一户一样，它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
6: 上下水改造是涉及到一趟的整户居民，确实是有一户居民不同意改造，或者是有一些顾虑，确实无法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跟我们各方单位、产权单位，还有这个社区、街道，然后去入户跟居民详细的告知了一下上下水的一个工艺流程，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个影响的时间，包括我们上下水这个改造完，好多居民也是说这个水至少没有这个水垢，还有黄水。
3: 凡是一堵了，一楼是最早样子。
0: 是
3: 这回一改造呢，搬走了，一楼呢给搬走的。那很好啊。
0: 那您现在住起来应该舒服多了。
3: 舒服多了。
7: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家改造了吗？在今年4月初，记者收到了李女士发来的消息，说自己家已经开始改造了。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8: 你好。
9: 你好。
0: 这么熟吗？现在
8: 反正每天几乎都是住入户嘛，住入户，他觉得对这业主什么比较熟了。
10: 你好。
0: 嗨。施工方跟小区居民的关系都挺不错。哎，走一路打一路招呼了。
10: 他们上门也次数也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都走好几遍，甚至
0: 相当于
10: 这上下水管。
0: 上下水管做工作的不光是社区，施工方也做。
10: 对，他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我们每次都是一块儿上门，或者还有他单独也有上门的时候。
0: 您家改了吗？
11: 我家改了。
0: 改了，改咋样啊？
11: 改得很好。
0: 改的哪一部分是您觉得最有必要改的？
11: 上下水还有厕所是必须得改的，这时间太长了，好几十年了，还是改了好呗，哪有不改的好啊。哎，我们那个一楼啊，老出现问题，这一楼从他们厕所里往上冒，有一个不同意都改不了，
0: 所以也挺费劲的。
11: 哎呦，可费劲了。我们5楼是新装修的，也把那个水管子改了，对不对？这一楼怎么生活啊？对不对？一楼没办法，后来 大家同意。

0: 咱们先弄，我们先弄。到哪一步了，师傅？到哪一步了？我们这个就接这个管子接通就行了。哦，现在是已经挖槽的是吧？啊，对对对。辛苦啊！
1: 今年呢，都现在有增加了十几趟吧。
2: 啊，这十几趟可能都是比较难以攻坚的，当时。
0: 您太疼了，到最后这个都要好改都改了。<笑>
2: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这一趟线是怎么改的呢？施工方对这趟线的改造印象深刻，因为真的不容易。
3: 这事儿就上你们报道以后吧，我没有想到把整个东高地的这种职能部门全给调动过来解决这事儿，特别特别重视。而且当时杨书记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了，说感谢你，说谢谢你信任我来找到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一定给你解决，你不要那什么着急，就跟我这样去说。而且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整个团队有20多人吧。
2: 在以往的改造案例中，一户不同意就没法改，所以社区在采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在与5层的住户沟通，希望能进行改造。但是
3: 你做不下来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4: 就是人做不通工作，那这事儿可能干不了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已经走到死局了，
3: 就觉得改不成了，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人家是真正努力了，如果我真的改不成我也认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在没有解决人的情况下把事儿解决了，
5: 就是沟通不了。那么怎么能保证咱们下面住户愿意改的就说应改尽改，
4: 也是想的是尝试一下，真是当时都没想到这能成功，那就看看这个管子咱们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到最后就把这事儿等于是从管子上又走活了。
3: 忽然有一天就是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郝伟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们从你们家接管的方案你同意吗，就来征求我意见来了。
6: 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专门开了这个会，设计院、甲方、监理、施工方一块讨论，就说哎，顺接的。
2: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从4层李女士家中截断老管，更换1到4层的管道。
1: 是5层原本不同意嘛？咱们沟通的时候，但是如果这趟改的只是1到4层的话，那6层怎么办？
3: 6层是因为他们家是新装修的，开始不是特别特别愿意改，
1: 其实本来就是被说动。
3: 对，6楼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就是说当时同意是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6楼大哥的，
4: 保证楼上不停水，怎么能够实施？
1: 一趟线既要改造5到6楼，还要能在改造期间正常能使用水，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7: 是咱们那个给水管从楼道里面直接上来以后给它接上，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8: 这根白管是从楼道进来的上水，因为上水已经停了，然后这有一个泵，您看见这泵了吧？然后泵它往上抽水，然后泵那个您看连接到这儿了，它往上抽水，
1: 泵到这个原本的这个上水管。
8: 对，给他们楼上是供水的，然后他们用水的时候这个泵会响的。
7: 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1: 我理解就是。在1到4楼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然后专门给楼上不改造的这2户接了一个水管，
7: 对对 对, 对，
1: 连接到上边，
7: 对，
1: 然后让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用水。
7: 对对 对, 对，
1: 我不知道为啥我听到这儿我觉得挺感动的，真的，就是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就像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代表。这么难，这么难，咱们还是能做。
7: 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办法。
1: 之前没做过。
7: 对，之前没做过。头一家。
1: 真是挺不容易的。
3: 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感谢。
1: 我明白，因为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挺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哪个老的小区改造的家里边是这样的，就接了这么多根管进来。
6: 但是临时接出来的，他家做出的风险就比较大。他这门就不能关，
5: 就是24小时的开的，
6: 就
5: 一直到施工。
6: 对，这临时水上边这2户的排水，全部要从这儿出去。
1: 就您家是一个中转站，
8: 是中转站，
6: 对对对，所以他做出的这个什么也
5: 牺牲比较大，
6: 牺牲比较大。
3: 这个施工方其实他们是的确是增加了成本，然后增。

0: 加的时间，然后给他们改造带了特别特别的难度。那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真是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说严谨的工作态度吧，然后没有推脱，然后就解决问题，给我们解决。其实真的我也感谢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啊，真的是打电话就来了。我
1: 也感谢您家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样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我真的是感觉很感动，因为这样的事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的老小区改造供别的小区去参考。
0: 我希望是作为样本然后给大家那什么，这也是当时我第二次联系你的原因，也是这个，我想让你过来看看。
1: 我们当时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改造环节了。这个是相当于您家拆下来这一节排水主管是吧？
0: 对对对，你看看这管道拆下来就是这样子。
1: 那管道好细啊，是吧？里边能过水的空间好细啊。
0: 搬的时候就往下掉渣，
1: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0: 是
1: 就是这根老管。
2: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节管在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1: 变得好亮啊！再说这马桶，这是我们原来
0: 的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1: 哇，确实这个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0: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
1: 然后我看见这个简单装了装
0: 啊，是吗？简单装了装。
1: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
0: 了。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旅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看，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这暖气管。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给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属于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
1: 哦，
0: 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1: 就相当于您
0: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了，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1: 刷过了，
0: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
1: 哦
0: 哦，墙都刷了，
1: 还真是不一样哎。
0: 啊，是。
3: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
1: 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4: 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
1: 嗯，
4: 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处于崩管，它是用爆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1: 爆箍是什么意思？
4: 爆箍
1: 是就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4: 卡箍
1: 卡扣。
4: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节管作业了。
4: 嗯，
1: 从4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4: 是的。
1: 那相当于是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4: 嗯，
1: 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4: 它这个不是用爆箍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户，我们从这一户到他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1: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形。
4: 对，承插进去。对
1: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形，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边的管里边。
4: 对，是的。
3: 施工方

0: 好，吐气，打开，好，细细慢慢的回，节奏慢一些，在打开的过程中，哎，打到最，你能做到的最大的幅度啊，做一个简单的停顿。好，
1: 阿姨，这个动作做到这儿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做两下都慢慢，哎，都舒展开了。
1: 哦，打开的这个角度幅度就拉开了。
0: 对，先讲就我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哈，我觉得肩膀还是有点端着，大家一定要把肩膀沉下去，沉下去，反馈到咱们的背部力量不是那么好。如果咱们背部力量足够好的情况下，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沉下来了。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一个把控，就会慢慢慢慢的向好了。
1: 那张教练像这样的一个动作，早晨起来之后做几次比较好？
0: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天做上两组啊，咱们单侧完成10个啊，然后另外一侧完成10个，这为一组，然后咱完成2组即可。
1: 张教练教的这个方法太好了啊，尤其是针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早晨起来只需要一面墙就能够全身热身。当然对于中医来讲啊，也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啊，咱们清晨起来舒展筋骨。接下来我们要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刘玉超主任来为大家介绍易筋经里的抻筋方法。
3: 有没有易筋经里头哪一个招式我们可以从颈肩到腰到腿咱都把筋给打开？
4: 里边有一个绝招啊，叫做倒拽九牛尾。
3: 倒拽九牛尾
4: 哦，啊，这个动作呢，原来我们是就觉得力量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练的时候呢，是把从头到尾，然后这个脊柱，然后这个督脉啊，充分的去拉伸，扭转。
3: 有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啊。
4: 好，大家跟我来做倒拽九牛尾，啊，左脚开步，把两臂抬起来，然后两手向上，握拳，屈蹲，向下，不用蹲得特别低，然后两手向前，然后两手打开。向两边尽量的拉开，然后转身转身向左，然后两手握拳然后向后仰，让这个脊柱尽量的拉伸，然后向前然后向后，
3: 再来一次，
4: 来一次，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让这个5块腰椎、12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去放松，向后后仰，颈椎也是7块颈椎往后，然后向前，然后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3次。我们刚才向后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督脉膀胱经都得到很少的拉伸。好，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然后向后后仰也是3次，转身向前，两手向上，放松下落。好，收脚那么我们颈腰痛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低头弯腰使后边的那个筋时间长了之后就筋呢就比较僵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运动，让我们的那个脊柱向后去伸，这样呢是让我们这个筋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3: 哎呀，大家舒展的不错啊，可以回到我们的学员区啊，再休息一会儿。当然，也需要再请刘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啊，就是哪些朋友可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的。
4: 如果我们往后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疼痛更疼了，说明这个他的颈痛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这需要我们这个到医院呢就就诊，看看具体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再进行针对性的。
1: 大家掌握了这些动作要领没有？记住啊，早晚各一次，对于我们全身的筋骨是特别有好处的。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动作要领，如果说你想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获取。今天咱节目就说了，说我的肩颈我的膝关节都能养护到，接下来咱们就得肩颈

0: 养护一下吗？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讲，不是叔叔阿姨了，年轻的朋友们也需要，这应该怎么做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动作哈，只需要一把椅子，然后家里有哑铃的话，咱们就用上哑铃；没有哑铃呢，咱们可以拿起来两个矿泉水瓶，就可以完成这个肩部的训练哈。
0: 嗯，
1: 咱们坐在椅子上，大概坐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但一定要保持咱们的椅子不要滑动，最好可以顶靠在墙上，会更加的稳定。把安全放到第一位，咱们训练的时候啊，咱们踩住地面以后呢，拿起来咱们的负重，哑铃或者矿泉水瓶都可以啊。首先把咱们的核心收紧了。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好，把手臂慢慢的举起来，好，这个时候大家会去看到啊，我的整个的手臂大小臂是垂直的这种状态，小臂垂直于地面，好，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哈，哑铃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好，慢慢的推起来，好，推到最高点，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咱们的肘关节不要缩刺，好，慢慢的落下来，放到眼睛齐平的高度，好，这个节奏，这个动作呢，咱每次做上10到15次。啊，每天完成大概2组到3组，
0: 这是冲着前方的。
1: 对，
0: 我还看到有人是这么练的。
1: 哦，
0: 侧着练，
1: okay,
0: 这俩有什么区别？
1: 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更建议是这种掌心冲前的方式去做。如果说咱们掌心相对这种方式下，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啊，在推起来的时候，我的肩就收的没有那么稳了。所以掌心向前的方式啊，会让咱们肩胛骨更加稳定，整个的训练效率值也会更高一些。
0: 您说的真是这样，我不是有颈椎病吗
1: ？OK。
0: 然后我刚才像您说的，我这样外展着向前，面向这个大家去做的时候，我的肩胛骨是完全打开的
1: 。
0: 但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再往上走，我肩胛骨疼的那个位置，它就会有感觉，就会有那种疼的不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0: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肩胛骨或者说我们的力量训练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啊，大家一定在运动的时候注意科学，注意掌握教练讲到的这些要领，这是我们活动肩或者说让我们的肩更稳定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1: 咱们总是提到肩背，上一个动作呢，咱们练了咱们的肩部，接下来呢，咱们带大家去练习咱们的背部。因为平时之前我妈也有一些腰椎的一些问题，之前还做过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手术、
0: oh.
1: 啊，因为通过不断的练习，她整个的腰背力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然后整个下腰背的不适感，包括颈部的不适感就会大大的缓解。
0: 嗯，阿姨、啊、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腰部的手术啊？
2: 得30多年前了。
0: 30多年前。
2: 那是31做的。
1: 31岁的时候。
0: 您当时出现多疼痛的症状？30多就做。
2: 那腿都不能走了，麻。腿走不了了
0: 哦，
2: 没办法再做了，你们
0: 年轻的时候腰背没力量、
1: 嗯、
2: 对。
0: 那张教练，像阿姨这种情况，做完手术之后能做这个动作吗？
1: 做完手术更需要练，但是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准确性、嗯、一定要更加科学系统的去练习，
0: 嗯
1: 啊，才能避免咱们二次受伤，同时去加强咱们腰背的一个力量啊。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做一个俯身划船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强化到咱们腰背肌的一个力量啊，可以减少咱们肩颈的压力，同时呢，它对于咱们日常容易出现的下腰背的一个酸痛感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和帮助、嗯、啊。咱们只需要一把椅子啊，一支哑铃就可以了，或者家里没有哑铃的话，咱们可以准备一个矿泉水瓶啊。这个时候大家伙去观察，我的屁股往后走出去的时候啊，屁股撅起来的时候啊，身体自然的前倾出去啊，保持咱们的身体稳定住，单手扶住，保持身体和躯干的稳定性，大臂呢贴住身体，慢慢的贴着身体往上去滑动。好，待会儿仔细观察，我的整个的哑铃的幅度是从咱们的膝盖位置啊拉到咱们的胯这个位置。好，吸气慢慢落。
0: 嗯，这动作看着的确是不难、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腰背哈、啊、可以感受的非常好。正好阿姨这不是腰背的力量需要练习、嗯、
2: 对，
0: 那您指导着阿姨来做一做，咱们感受一下。
1: 好嘞，稳定非常的重要哈，单手啊扶住咱们的椅子啊，找一个墙面椅子都可以，这个时候屁股往后顶出来，大家伙仔细观察到整个我妈妈的背部是非常挺拔非常直立的这种状态。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需要给大家去调整一下，刚才我妈做的手肘太开了，不太容易去找到后背的发力感受、哦、这个时候往里收一点点啊，经过这个调整，这个状态下后背的收缩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0: 嗯，阿姨，您把大臂收回来的时候，您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2: 不是，我明显感觉这儿
1: 发力啊，
2: 发力，
1: 肩胛骨附近发力，
2: 啊、对
1: 吧？啊， 这里呢我给大家要强调一个细节点哈，然后主持人待会儿可以通过触碰我的斜方肌，触碰我的背部啊，感受这两个的区别啊。然后背部展示啊，咱刚才在整个执行动作过程中呢，要求咱们的大臂啊要加紧一点点，贴住身体啊，贴住身体去滑动。这个时候呢，主持人可以放到我的后背部发力啊，感受背部发力，挤压。好，后背有一种挤压感，
0: 对，
1: 肌肉有一种收缩感，
0: 但是收缩了这一块。
1: 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错误的做法，怎么样去做呢？比如说把咱们的手肘做开，放开，
0: 感觉这儿提起来了。
1: 对，观察的非常细节，这个时候咱们的肩胛骨就不太容易去稳定啊。所以大家伙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大臂紧靠着咱们的身体去滑动，这样才能准确的练到咱们的背部，避免咱们斜方的代偿。
0: 两个动作啊，都关照到了我们的肩和背。不过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提啊，我这些动作根本练都不敢练，我这肩膀啊，别说动了，不动的时候都疼。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二科的王朝鲁主任，先来测一测咱们肩关节状态怎么样。
3: 这个假期您是出门看了风景，还是在家歇了七天？
1: 好，这个时候就感受到咱们整个的膝盖有一种抻拉感。
0: 哎呦，我腿抽筋儿了。
3: 颈肩腰腿锻炼前，先排除疾病，再开始锻炼。
4: 疼痛有
2: 发酸，
0: 酸了，
5: 酸了，
2: 能抬这儿？
5: 哎，这指挥交通了。
3: 这个十一和家人动起来，存肌肉，享健康。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继续。
0: 如果说我想自测一下，我这肩膀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发僵了？我能做什么样的自测动作？
6: 大拇哥在上面哈，就是。首先肘关节要伸直，这肘关节要伸直，然后俩手一起来举到最高点，正常人的关节是完全能俩手一样的，像那个何老师那种的，他
2: 我这手就大了很多，
0: 何阿姨不行，
6: 对吧？
2: 只能抬这儿，
5: 哎，这指挥交通了，
7: 一前一后，
6: 哎，一前一后了，
2: 这就举不了了。
6: 对，上去是这样的吧？下来时候也是不带疼的。
0: 如果要是放下来的时候疼也不行。
6: 哎，对，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放下来的时候疼。
0: 嗯。
6: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把这个手啊，这么手掌朝上。
0: 嗯。
6: 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挨到这个，头上边，挨住，然后往后伸，必须肘关节要伸直哦，手关节伸直。你看，那个何老师那个也是。
0: 不行，
2: 伸不直，
5: 我不去。
6: 哎，对，
2: 疼，
6: 到那儿就疼的不行了。
0: 那关阿姨往后伸试试。
7: 你那个很直，我不敢，我这不直啊。
6: 直可以，可以，那就
7: 这样就可以哈，算
6: 对
7: 的哈。
6: 对对
7: 对，没毛病。
6: 这是第二个动作。
7: 你看，
0: 但是如果第二个动作这到不了头顶，这其实也说明有问题。
6: 哎，对对，有点小问题嘛。然后挨住以后还得放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放，哎，原路回，哎，应该按道理是不带疼的。
0: 今天啊，王主任也带来了团队的成员给我们现场教学，我们肩关节到底应该怎么运动。刘医生您好。
8: 你好。
0: 刘医生要站着给我们做示范了，但是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6: 首先呢，就是你们家的墙爬墙，这个都很多人都知道，你比方说刘医生的前面有个墙，假装上不去，哎，尽量能伸到最高点，最高点的时候呢，腋窝挨着墙，
5: 腋窝、
0: 就是特别清晰的一个指令给到我的大腿后侧，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明显。
1: 对
0: 啊，就是这一块肌肉在使劲儿。那像这个动作，我们做多少次比较合适？
1: 咱们这个动作可以单侧完成10次啊，两侧完成为一组，咱每天做到2到3组就可以。
0: 如果每一次做的质量很高的话，其实
1: 非常明显，
0: 也挺累的。
1: 对，受力非常的明显。
0: 这个动作啊，其实能让我们的下肢更稳定。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怕跌倒。尤其是很多时候这路面不平，他可能稍微绊一下，如果年轻的朋友就稳定住了，但是老年朋友可能他就稳定不住，就有可能会摔倒到地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第一点呢，要把咱们的风险降到最低，或者受伤的概率咱们降到最低啊。就比如一个大人摔倒和一个小孩摔倒，是不是他俩的整个的受伤的这个概率啊，或者风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小孩相对来会更加安全，因为重心降低，第一步一定是把重心降低。
0: 那就是我感觉马上要摔倒的时候，我先往下走。
1: 是的。
0: 可是老年朋友如果膝关节不好的话，他可不好下哦。
1: 这个动作呢，咱们可以在床上就完成，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动作哈。接下来呢，我指导我妈妈完成一下这个动作哈，待会我可以去看一下。
0: 这就是模拟我们在床上啊，大家练习时候的状态。
1: 对，待会儿注意到，咱们现在模拟的状态是一种在床上的一种状态啊，可以把后背靠在咱们的靠枕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双手啊环抱， 抓到咱们脚踝的位置，抓到脚踝的位置，
2: 嗯，
1: 交叉，双手交叉，抓到咱们的脚踝的位置啊，整个的脚掌呢完全贴住床面，然后慢慢的一速往上去，往后去拉动。

0: 这个时候大家会仔细观察到我的整个膝盖屈膝的角度会更大，同时呢我的屈髋的角度也会更大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一个点呢，有不适的话立马停止下来，
1: 嗯
0: 啊，保持住啊，保持个10秒钟到20秒钟
1: 哦，
0: 好，慢慢来，慢慢回。
2: 有不舒服吗？
0: 有不舒服吗？还好啊，慢慢回来，节奏要慢一点点，一点点去试探自己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好，慢慢来，
2: 一条腿一条腿的，
0: 一条腿一条腿的完成、
2: 哦。
0: 好，非常不错啊，我妈的整个的屈髋和屈膝的这个角度非常大啊、
2: 嗯。看来没少跟您练哈，
0: 是对您练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天天练。
0: 嗯，
1: 哦，
0: 好，慢慢回。啊，它对于肌肉来讲是有一个被动的一个练习啊、
1: 嗯，
0: 但是感受最明显的应该是感受咱们这个膝盖折叠的角度是否增加了。
2: 像这个动作我每天坚持做多少次比较好？
0: 咱们这个动作呢，咱们分为三组，然后单侧完成十个，然后双侧完成为一组，然后做三组。这个动作的主要的训练目的是增加咱们屈髋和屈膝的能力，在户外或者在家里有一些跌倒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咱们首先如果说咱们的屈髋和屈膝的能力比较好的情况下，首先在跌倒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做到把咱们的重心降下来，
2: 嗯，
0: 把咱们跌倒的风险降到最低。
2: 像张教练提到的啊，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如果您在做这几个有关于下肢锻炼的时候，发现膝关节特别疼不舒服，那一定记着啊，咱们接下来要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杨继周主任，先来测一测这膝关节是不是有了相关的疾病了。
3: 第一题，大家可以缓慢的做深蹲动作，那么蹲到啊大腿与地面平行的时候啊，膝关节看看前方是否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
4: 缓慢蹲，
3: 哎，缓慢的蹲，
5: 慢慢的蹲，
4: 缓慢蹲，
3: 慢慢的深蹲，对，大腿与地面平行的时候，膝关节前方是否有明显的疼痛感觉？
5: 疼痛没
4: 有，
5: 发酸，
1: 酸了，
3: 酸了，
2: 啊、
3: 我觉得撑不住了。
2: 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最年轻的黄女士，
1: 嗯，
2: 蹲的速度最慢，而且她需要辅助。
6: 我是刚刚做完膝关节手术，
2: 杨主任，她能做这个测试吗？
3: 可以的。
2: 哦，可以的，
6: 已经可以做了。
3: 只不过他的肌肉力量啊，韧带的力量啊，强度稍微弱一些，关节内都已经很好了。其实他是刚出院不久的一个患者，
2: 哦、
3: 做的呢，在我们东直门医院骨科呢做的这个膝关节的关节镜手术。
2: 那黄女士还可以接着做这个测试。
3: 可以，可以做。
2: 嗯。
3: 那么第二题呢，大家坐在椅子上，
2: 啊，
3: 双腿伸直，
4: 伸直，
3: 然后呢再缓慢的弯曲。
4: 在缓慢的弯曲，
3: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感觉到膝关节啊有这种跑偏啊，或者是滑动这种弹响的这种异样感，有没有？
4: 有，咕噜一下
1: 就有点声、
2: 嘎嘣嘎嘣的，
6: 嘎嘣嘎嘣的，我的心、
3: 三位都有，黄女士有吗？
6: 我刚做完手术没有。
2: 哦，刚给捋顺了，可以这么理解、
6: 对，修复好了
4: 啊、恢复好了。
2: 那杨主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科学的动呢？
3: 第一条呢就是说练习我们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力量。
2: 股四头肌在哪儿？来，现场的
1: 哪个叫股四头肌？
4: 股四头肌，
2: 大家猜一猜，
6: 在这儿吗？就是它的周围范那个面积大一点，
2: 大腿前面。
4: 大腿。
3: 对了，你看黄女士抢答是吧、
6: 哦？
3: 她因为在我们那儿住过院了，
2: 哦、
3: 她知道、
2: 哦、
3: 啊。股四头肌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
2: 这一大块
6: 儿。
3: 我们要练习哪些动作呢？啊，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是吧、
6: 嗯？
3: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绷腿。
6: 啊，
3: 绷腿，
4: 绷腿
3: 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把我们的腿绷直，一次呢可以做十组，一组呢绷住十秒，啊，勾脚一次，伸脚一次，
6: 嗯，
3: 同时保持我们大腿的肌肉的这种绷住，
6: 嗯，
3: 绷住的同时呢，啊，有这个也可以做一些直腿的抬高，绷腿的同时做这种直腿的抬高，
4: 哦，
2: 嗯，他们能倚着靠背吗？
3: 可以，
2: 可以靠着，
6: 那还能抬高点儿。
3: 甚至我们在床上躺着的，比如说睡前是吧，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2: 单腿做还是两条腿一起抬啊、
3: 最好是交替做。
5: 对，往上抬的时候就感觉前头这个肌肉是特别硬起来了，
6: 这里在使劲、
3: 练到什么程度为宜呢？就是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微微的发酸
4: 啊，有点
6: 哦，已经酸了，已经酸了、
3: 股四头肌的强大对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有至关重要的保健意义。
6: 嗯
4: 哦
2: 啊，这平时其实日常的就能做，
3: 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啊，大家这种量力而为的选择性的做，就是我们的静蹲动作。
4: 静
3: 蹲，
6: 嗯，
3: 静蹲呢，往往是我们身后，比如说靠着墙啊，靠着墙这种比较稳定，后背靠着墙，
6: 嗯，
3: 慢慢的、缓慢的向下蹲啊。
6: 嗯，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说蹲到90度是吧？
6: 嗯
3: 啊，甚至更深一些。那我的建议呢，结合临床来讲的话，尽量不要蹲那么大的这种角度，因为膝关节本身有 髌骨关节炎、骨性关节炎这类的病人，
6: 嗯，
3: 蹲到超过有的时候60度的时候，这个膝关节的髌骨关节这个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损伤。你是这样往下蹲的这个角度不超过60度，微微蹲，然后也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已经微微的发酸了，
6: 嗯，
3: 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做完一组了之后明显感觉到膝关节前方疼痛不适，那么这个动作哎我们就不能再做了。
4: 哦，
3: 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锻炼方法啊。以这个阿姨举例子啊，我再教大家一个。如果说您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到膝关节出现僵硬不适，那么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操啊。我们可以先呢，双手啊，哎，在我们膝关节内外两侧进行一个搓按这样一个动作啊。
6: 搓按是上下都那个
3: 上下
6: 吗？
3: 哎，上下来回
5: 搓，
6: 哎，
3: 做个10次。哎，上下来回
5: 搓，
3: 哎，我们的膝关节呢，再做一些伸直、弯曲、缓慢的，哎，再做10次，
4: 哦，
3: 然后呢，再来一组，
4: 再来一组，
6: 哦，
3: 整个完成2组，啊，你在下地的时候，膝关节这种僵硬啊、不适啊，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2: 咱们膝关节本身就不太舒服的，我们早晨起来呢可以先唤醒它，而且同步配合着刚才杨主任教学的一系列的锻炼方法啊，科学的运动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而且这种不适好几天都没法缓解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啊专业的治疗。
7: 咳嗽也分型，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
8: 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
9: 为什么最近打激素、吃激素药，都是因为这个体型已经变得不成样了。
7: 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看似都是咳，病根却大不同。
8: 慢性咳嗽呢，它病程就是8周以上，临床上病因最复杂的。
2: 家里老人就说，你不能不让他咳，你得把那个毒给排出去。
8: 在临床上，大致有1/3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它会进展到哮喘，
10: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9: 啊。对，我心理作用可能。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我们跟着专家辨清咳嗽分型，给气道松松绑，敬请关注。

0: 地方呢是北京的西黄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黄寺，但现如今呢东黄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黄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黄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黄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黄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黄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
2: 量稍微大一点，
1: 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准备一定够，赶紧配点。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把这个先炒了。来了，跟他说了。
3: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至少你再加个青口味。
4: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3: 要签字吗？
5: 吴传波，
4: 严格意。
3: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1: 烤了吗？
6: 烤了。
1: 烤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7: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3: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啊。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7: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1: 3、2、1，开始。
7: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得快些。
1: 你要这种土豆丝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1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
7: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1: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
6: 没餐厅。
1: 你没报名啊？
6: 没有报名。
7: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3: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我们那会儿买的那个报纸就是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
7: 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